方圆腹地，2.1亿亩良田上长出了全国超过1/3的玉米。小麦收了镰，玉米好下田，说的就是这里的种植传统。由于要面对下涝、雹子、盐碱、病虫等复杂环境，

0: 760亩玉米地。
1: 您好，李老师。
2: 啊，你看这个播种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3: 玉米的这个播种密度和这个产量这个方面，
2: 啊，
3: 请教一下您。
2: 这个咱们现在
0: 陈耀视频连线的另一头，正是全国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的玉米首席专家李少坤。其团队研究的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在提高玉米产量方面成效显著。这对于今年想提高自家玉米单产的陈耀来说，宛如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今年技术表现好，我们就可以大钱推广。国家科技入户工程构建了首席专家、技术指导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广大农户的玉米生产技术推广模式，加强了我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干旱的西北，光热资源足，昼夜温差大。在新疆的西北玉米灌溉区，2020年，李少坤借助这套技术，创下了玉米亩产1663.25公斤的奇迹。自国家玉米密植高产项目实施以来，已累计推广5000多万亩。今年，这项技术将要扩大到全国1300万亩地里试验。在中国广袤的玉米地里，从玉米的育种、栽培、植保，到规模化、机械化实施，无数科研人员一个又一个十年不停歇的田野深耕，为不断提高玉米单产而努力拼搏。
4: 提高玉米单产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呢是非常重要的，还要有高的质量，比如机械化收获，是吧？还有仓储条件，这些的配套才能保证。所以呢，既要这个保证高产，在高产基础上的保证质量的安全。
0: 今天，中国的玉米生产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的耕种与收割，亩产也正在节节升高。金玉满仓，香气欲人，这丰收的香气拔擢于泥土的芬芳，飘逸于千亩万亩的土地，进化在肉禽蛋奶的营养和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无论内需增长还是国际市场的动荡，都要求我们在未来彻底激发玉米的产能潜力，把玉米产业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玉米玉润弥香，黄金万里，未来可期。

刚挤下的马奶还是温热的。哈萨克族相信马奶能强身健体，帮助孩子生长。

0: Schüttel. Hey, was? Hey, wo wird's eh?
1: 7月正是牡马产驹的高峰期，唐布拉草原上的伊犁马平均每日的产奶量可以达到6公斤。谢姆斯亚把放凉后的马奶倒入萨巴里，每天用木杵搅动数次，

几天后就成了略带咸酸、清凉适口、沁人心脾的马奶子了。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足以见得奶制品在哈萨克族饮食中的分量。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面朝黄土背朝天。 钟情土地，辛弃农耕，是望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 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那怎么可能怕你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那有什么不敢的？
10: 你被录取了。
11: 说说情况。
1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3: 我是他老公。
14: 我不认得。
15: 他呢？
16: 提供色情服务的。
17: 啊！
1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9: 导演，导演，让我进去呗，导演。
12: 还有人嘞。
11: 还有一个叫白腾，
16: 中东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0: 导演，
21: 小军，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0: 你能不能别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2: 就一句话，
23: 挂了全组，黄圈来，好不好？
2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就是家乡。
25: 我有个草原。
26: 草原上有一匹马，
27: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28: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29: 你们家好美啊！前去看过。

0: 结节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1: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吉他不闹。
1: 这风景真不错。
2: 吉他站住！吉他别调皮。
3: 李亨，吉他又把家里折腾得一团糟，以后吉他弄乱的地方都由你来收拾，别偷懒。
4: 李亨，你这是怎么了？
2: 甜筒，我感觉好累呀、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吉他总是把家里弄得很乱，都要我来打扫，这样下去我都快被吉他给累死了。
4: 那你管好吉他不就可以？

0: 了吗？
1: 但吉他就是不听话。
0: 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我就帮帮你吧。
1: 甜筒，你真有办法吗？
0: 那当然了，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听话章鱼烧，用了这个就能让吉他变得很乖吗？当然，这个可以让吉他听你的话，不过一次只能喂一个。我就需要这个。太好了，真的乖乖洗澡了。这个听话章鱼烧真是太好用了。吉他真乖，吉他以前总是乱跑，今天可省心多了。
0: 那就好，
1: 这下我就可以轻松下来了，太棒了。
2: 不错，吉他比以前乖多了。
3: 我回来了。
1: 爸爸，你回来了。
2: 老公，现在李亨把吉他训练得可乖了。
3: 是吗？那正好，我刚买了一盒点心，就作为奖励吧。李亨，你过来尝尝看。哎，
1: 真不错，还有点心吃。好，谢谢你，甜筒，以后我都不用费心管吉他了。
0: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1: 每天练完吉他还要给吉他喂听话章鱼烧，有什么办法能让吉他多安静几天呢？对了，我让吉他多吃几个不就行了吗？这下吉他能够听话好几天了吧。吉他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暴躁？
0: 李亨，你是不是一次喂了太多的听话章鱼烧？
1: 吉他是多吃了几个，但这和吉他现在的情况有关系吗？
0: 听话章鱼烧吃多了就会起反作用。你快弹首吉他曲，我在你的吉他上施加了魔法。
1: 我马上就弹。对不起，甜筒，我忘了一次不能喂太多了。
0: 李亨，你一次性给吉他喂了多少听话章鱼烧？
1: 我记得当时还剩下三个，我就全都喂给吉他了。我也没想到吉他会变成这样。吉他大概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啊？
0: 幸好吉他就吃了三个，睡上一天就没问题了。
1: 那就好，刚刚吉他的样子可把我吓坏了，要是被妈妈看到，说不定会把吉他送人。
0: 李亨，你为什么要喂吉他那么多听话章鱼烧啊？
1: 我觉得每天都要喂吉他也太累了，就想要偷懒。
0: 你怎么总想着偷懒啊？这怎么能行？
1: 我保证不会再偷懒了。表扬镜子。
4: 香菱，你课上又走神了，这可不行。
5: 对不起，我以后不会了。
4: 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这么说了，

0: 出去遛弯可真舒服，不知道香菱现在回家没有。
1: 你看看这个屋子都乱成什么样了，妈妈从小到大屋子就没有这么乱过。香菱，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屋子整理干净呢？
0: 香菱虽然被骗。

0: 批评了，但不用这么伤心吧。
1: 天童，我今天已经被批评两次了。我跟你讲，今天在学校里面就是这样，我今天被批评了两次。
0: 可是这些本来就是你的不对，被批评也很正常啊。
1: 我知道，可我不想一直被批评。
0: 一直被批评确实不好，但你也要改正缺点。
1: 好，甜筒，我会改正的，但能不能先让别人不批评我？
0: 听不到批评可不行，但多表扬你还是可以做到的。
2: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表扬镜子，它会表扬照镜子的人。不过香菱，你要记住，这个道具偶尔用一用就可以了。
1: 太好了，我就需要这个。放心吧，我不会一直用的。香菱，你是一个善良有爱心的人，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没想到我有这么多优点，这个表扬镜子真是太好了。
2: 那当然，我的表扬镜子可厉害了，
1: 我要给大家也看一看。
3: 居然说我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说说看，我真的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你这是什么表情？你也同意是吧？
1: 战胜男，我有个表扬镜子，你想不想试一试？
3: 好啊。张胜男，你学习优秀，精明能干，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更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帮手。谢谢你，香菱。
4: 香菱，你手里拿着是什么啊？
1: 吴冠军，这是表扬镜子。
4: 吴冠军，你是全班最高的男生，更是班里的大力士。
1: 厉害吧？
4: 太厉害了，没考好的郁闷现在都没了。
1: 能帮到你就好。
0: 怎么样，香菱，我的表扬镜子好用吧？
1: 非常好用，张胜男和吴冠军都可高兴了。
0: 那表扬镜子也该还给我了吧？
1: 再让我用一用，我还没听够夸奖呢，过一段时间再还你。
5: 香菱，老师对你最近的表现很是失望。
1: 我最近没干什么。
5: 你最近上课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了，作业完成情况也是大不如前了。
1: 还是表扬镜子好，都不会批评我。
5: 好了，你快去上课吧，要记住老师的话。
3: 香菱，你怎么刚一回来就睡觉？赶快起来收拾一下房间，这房间怎么比以前还乱呢？
1: 我觉得房间挺干净啊。
3: 这还干净？赶快起来整理，不然我就真的生气了。
0: 香菱，你确实应该起来打扫一下房间了。
1: 怎么连甜筒你也说我？还是表扬镜子好。
0: 香菱，你最近是不是一直都在用表扬镜子？
1: 是啊，表扬镜子可好了，每次表扬的内容都不一样，不论看几次都不会厌。
0: 香菱，你是不是忘了我之前说过的，表扬镜子是不能用太多次的？
1: 有什么关系，我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啊。
0: 你现在太沉迷于虚假的表扬了，表扬镜子刚开始还会表扬你的优点，但当优点被表扬完了，表扬镜子就会把缺点当成优点，它会让你认为自己根本没有缺点，这样长时间下去，你的缺点就会越来越多。
1: 那我该怎么办啊？
0: 那还能怎么办？当然是听取他人的批评，然后改正自己的缺点，这样大家自然会表扬你了，那时你也就不需要什么表扬镜子了。
1: 你说的对，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缺点，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大家的表扬。
0: 不错，你能这么想就对了。表扬镜子我就收回了，我想你以后也用不到它了。

0: 争强好胜。
1: 快走开！
2: 李亨，你走路能不能看着点呢？撞到我了，也不知道跟我道歉。
1: 怎么了？他在帮我打水，毕竟我一天要喝超过三杯水。
3: 就是就是，一天三杯水，疾病远离我。
4: 反正你也不懂这些。
2: 喝三杯算什么？我能喝五杯。
3: 吹什么牛？喝那么多，
2: 我就可以。不信我们比比。
3: 我可不跟你比这个。天时间可去果园，我们比比谁摘的果子大。
2: 我现在好担心。我一时冲动跟张胜男约了比赛。
4: 你就是沉不住气，有事就较劲，他又不是第一次说话气人。
2: 所以天童，你帮帮我吧。
4: 那我就帮你这次吧。
5: 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
0: 这是好事西西磁铁，只要把它开启施法，它就会帮你把事情往好的方面吸引，这样就好了。
2: 谢谢你天眼，这样我就能赢张胜男了。
6: 预备，开始冲啊。
3: 果子好大，
4: 确实是。看我一个飞跃上去摘个大果子。
2: 好厉害。天童，你摘的果子好大。
4: 哎呀，我的屁股。那是当然。
3: 香菱，摘的怎么样啊？可别忘了我们的比赛哦。看我摘的又大又多。
2: 摘的多又怎样？比比谁的大啊。
3: 你摘的才小，有本事比比到底谁的大。
4: 你们能不能不要吵了？
3: 天童，你说到底谁摘的更大一点？
2: 快说，肯定是我摘的大。
4: 不如你们去找个公平公正的人来选。
0: 向凌、张胜男，你们两个摘的怎么样了？
2: 杨老师，你看。
0: 摘的不错，又大又漂亮。
3: 老师，能帮我们选谁摘的大吗？我可是有天童的道具的。
2: 没问题。
0: 那我就挑这个吧，这个看起来大一点。

0: 香菱，你是不是跟甜筒借道具了？为什么姚老师会选你的？明明就是我的更大一点。
1: 我不是。
0: 你这样靠道具赢来的比赛有意义吗？
2: 怎么了，香菱？发生什么事了？
1: 张胜男说我用道具赢的比赛没有意义。我觉得他说的对，以后我不用了。我要每个比赛都堂堂正正的赢张胜男。
3: 笨手笨脚。
0: 看我带了果汁。我妈妈炸的橙汁。
4: 是苹果汁。
2: 我有一个好主意。我们把所有饮料都倒一起喝混合果汁怎么样？
5: 这下全洒了。
2: 对不起啊。
0: 都怪你笨手笨脚的，这下什么都没了。
2: 香菱，你们在玩什么？能不能带我一个啊？
1: 不要，你笨手笨脚的只会捣乱。
0: 武冠军，你把这个毛病改了，我们可能就会带你一起玩了。
2: 算了，不跟你们计较。不带我玩就不带我玩呗。
1: 要不你去给我们拿点好吃的过来吧。天童，有没有可以让人稳重点的道具给武冠军用用？
6: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这个贴纸的具体用处是什么啊，天眼？
3: 这可不是一般的贴纸，它可以让人做任何事都要思虑再三，小心翼翼，绝对不会莽撞行事的。你只需要把它贴在武冠军的身上就可以了。
2: 我来了。我给你们每人拿了一个冰淇淋。
1: 谢谢你。

0: 喝完我再来再打一壶水吧。这次小心点儿。向林他们肯定会夸我这次做得很棒。没有洒。
1: 你们看现在的武冠军是不是很小心翼翼？快传给我！
0: 我来了。我会不会踢不进去？
1: 武冠军被道具影响，不敢踢了。
2: 好厉害！
3: 好厉害！好厉害！
2: 加油！
0: 谢谢。

0: 怎么了吗？
1: 我想跟你坦白一件事情。
0: 香菱，是什么事情啊？
2: 香菱要跟你道歉，请求你的原谅。
0: 为什么要跟我道歉啊？我有点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2: 之前香菱觉得你笨手笨脚的，跟我借了道具用到你身上的，导致你足球比赛没踢好。
1: 是的，对不起，武冠军。
0: 没事的，我都没放在心上。再说，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毕竟我也有不对的地方，还需要你们多包容。
1: 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我保证下次不会了。
0: 没事的，说起来还要感谢你们帮我改正了毛病。虽然时间不是很长。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如何防御雷电灾害？ 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6: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 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是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

0: 的守望。
1: 一二一，所有人雷丁。你好。
2: 你好。
1: 你找谁啊？
2: 我那个认错了，不好意思。
3: 认错了
2: 啊。
1: 所有人向左转。认哪个认错了？
2: 都不认识，不好意思，打扰了。
1: 找谁的？主动站出来，
4: 报告队长。找我的，
1: 李文山，这是你朋友啊？
4: 是。
1: 什么朋友？
0: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去
6: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7: 一会儿就知道了。
8: 张叔叔，
9: 怎么了？
6: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0: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都送去。
11: 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嘛，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东夷虎，秦汉，
1: 末将在。
2: 七杀镇守门一破，你两人立即率5000精兵，从侧山杀入东门对面山坡，那里会有敌军埋伏。你们要在一个时辰之内消灭埋伏的敌军，为进攻东门扫清障碍，然后你们攻打北门。
1: 得令。
2: 罗章、秦英，
3: 末将在。
2: 伏兵消灭之后，你两人立即率5000精兵攻入东门，如见扬帆，合力攻杀。若他逃跑，切勿追赶。
1: 得令。
2: 窦仙童、薛金莲、刁月娥，末将在。南门为敌军的虚设之门，当守门攻破之后，你们三人各率2000精兵攻入南门，然后直奔谷底奥头村，寻找并接应陈金定将军。
4: 得令。
2: 生门是扬帆逃跑时的必经之门，由本人率3000精兵镇守。薛定山，
5: 末将在。
2: 西门和死门相连，扬帆最后必入死门。
5: 命你率3000精兵先攻入西门，然后在死门等候。待扬帆逃进死门之时，务必将他宰杀。
1: 得令。
2: 尉迟青山，
3: 末将在。
2: 命你调运粮草，随军到白虎关，不得有误。
1: 得令。
5: 圣旨到。
3: 皇上口谕，命程铁牛，程千钟听令。
1: 末将在。
2: 命你父子两人同柳银环、朝阳两位老夫人护送大元帅薛仁贵的灵柩回山西安葬，恩准周青将军一同前往为薛元帅终生守灵。
1: 遵旨。
2: 诸位将领，请按皇上口谕和本帅部署，各就各位，速去准备。一个时辰后，白虎关前列阵。
1: 是。
6: 报告将军，朝廷人马正在关前叫阵，
1: 岂有此理！来人，在，给我备马抬刀。
7: 是。
6: 叛贼杨帆，快快下马受死！
7: 你是何人？
6: 朝廷前路先锋罗章。
1: 你这个无名小辈，快点叫梨花那个贱人来会我！你这个狗贼，有何资格会我们元帅？
6: 枪，呀呀！摇摆身，你就追过来啊！驾驾！

是没有好事。

说，机关在哪儿？说。

0: 上。驾！
1: 驾！相公，我先去生门了。等一会儿，你带应龙先攻西门，然后到死门镇守，宰杀仇人杨帆，在此一举，绝不能放过这个畜生啊！
2: 你就放心吧，梨花，绝对不会让杨贼从我手里逃走的。
1: 驾！
2: 多加小心。银龙，我们走。
3: 好的，义父。
2: 驾！
4: 驾！

0: 兄弟们，上！继续冲！走，
1: 快走！
2: 相公料事如神，才是真正的帅才啊！

0: 洋贼，要不要投降？可免你一死。
1: 我看你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0: 呀，你好。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0: 是你破了我的阵。
1: 独眼跛足山人所创的怪兽七杀阵，难道只有你会用不成？
0: 你想怎样？
1: 我今天要用你的人头祭祀我公公在天之英灵。
0: 樊梨花，你太过分了！

0: 毕竟你父亲从小将你许配于我，你却背负令嫁这也就罢了，你又县官投敌引狼入室这也罢了，难道今日你要杀你前夫不成吗？哼，刚才你喊出的那些都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这我不跟你说。可你为人奸诈，心术不正，三番五次毁我名节，这我也不跟你说。但是你为满足自己的狼子野心。
1: 置国家利益而不顾，置黎民百姓的疾苦而不顾，与叔宝同狼狈为奸，兴兵造反，背叛朝廷，这可就罪大恶极，天地不容了！
0: 你这个贱人，你究竟想怎样？
1: 替天行道。不过，我暂且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肯下马投降，我可以禀报皇上免你一死。
0: 哼，你就。 别再做梦了，哈！
1: 看来天堂有路你不走，那我今天就把你这个败类送到地狱去。
0: 如此大言不惭，那就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 那就试试看吧，先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看好你的手指。

0: 又是你，三脚猫的功夫还想与本将军交手，你是来送死的吗？
1: 此一时彼一时，这次要死的恐怕是你了。
0: 哼，笑话，来吧。呀
2: 应龙退下。
0: 许定山，你抢夺人体之城。
2: 杨帆，你觉得提这个很光荣吗？梨花是什么人？国家栋梁。你不过是一个贼臣逆子，他怎么可能嫁给你？
0: 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
2: 你设计一阵害死我父亲，此仇必报，今天将我们的恩恩怨怨做个了结。
0: 好，我们来个鱼死网破，来个鱼死网破。
2: 作为家仇，这是唯一的选择，但如果从国家利益着想，我们之间的个人恩怨是可以放下的。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奉劝你一句，你要是想回头的话，现在还不晚。
0: 你别再枉费口舌了，
2: 你对我们的不仁言语可消之，你对国家不忠非剑不能消也。
0: 那就看谁的剑比较厉害。

0: 你们是何人？
1: 我们是白虎关的。
0: 我们是朝廷大军，你们不怕吗？
1: 不怕，因为我们已经投降了。
0: 投降？向何人投降？
1: 陈金定将军。
0: 陈金定，他人呢？
1: 吕校尉带着他去找杨帆了，他们骑马太快，我们跟不上。
0: 嫂子，月娥，咱们走。
2: 好。
3: 我们的恩怨未了，怎可不辞而别？我自认不是你的对手，还不行吗？当然不行了，要么县官投降，要么受死，两者必选其一，想逃是逃不掉的。你不是想了结吗？你不是想我死吗？要你死是替天行道，有本事你就放马过来。

0: 杨将军，怎么样？找到陈金锭没有？
1: 找到了。
0: 好，带人来了没有？
2: 带来了。
0: 人呢？
3: 我在这儿。
0: 金锭，
3: 相公。
0: 你没事啊？我们都以为你阵亡了。
3: 我身负重伤，幸亏一个大娘救了我。相公，原来你也没有。
0: 没事。既然你也没事，哼，杨贼，今天你就受死吧！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不是受重伤了吗？
3: 他的伤突然好了，他武功奇高，末将打不过他。
0: 你就向他屈服，他要你带他来找我，那你就带他来了。
3: 对不起，杨将军，末将别无选择。
0: 没出息的东西，
3: 狗贼杨帆还不过来受死！
0: 哎，别动！有陷阱，别校尉，机关就在你身边，那棵树下面。看到了，这机关怎么是这样的呢？
3: 那是双面机关，在兽面能控制，在这儿也能控制。
0: 你一拉，这个婆娘就完蛋了。快拉呀！一拉就立大功了。
3: 对不起，杨将军，末将不能听你的，我已经改邪归正了。
0: 如果我逃出去的话，我饶不了你。
3: 你想逃出去？做梦！

Thank you.

0: 我们去见韩副将，
1: 多行不义必自毙。走吧，我们去和大军会合。
0: 相公，我想先去救韩副将，他被杨帆抓去了，至今下落不明，我要去救他。
1: 好，再给你派些人手。
0: 不用，吕校尉跟着我就行了。

0: 他武功不凡，本是有用之才，可惜行路不正，罪有应得。薛先锋，
1: 末将在，
0: 准备迎驾白虎关。
1: 是。
0: 启禀皇上，这次攻破白虎关，共收降敌军80000余人，收缴粮草50余万担。
2: 如此顺利破关，樊元帅功不可没呀。
0: 这次能够顺利攻打白虎关，主要有两个原因，非常重要。
2: 哦，有这等事情，快说出来给朕听听。
0: 这其一就是杨帆手下的两位仁义之士，他们冒死赶来为我军送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为攻破白虎关做。

0: 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且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搭救了身负重伤的陈金定将军。
1: 他们是何人呢？
0: 他们一位是杨帆手下的副将韩三和士兵胡丁。
1: 韩将军，
2: 末将在。
1: 你身在敌营却能心向朝廷，而且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征西立功，为朝廷建业，有此等仁义之举，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2: 启禀皇上，实不相瞒，起初末将并没有此意。
1: 哦，那你为何要这么做呢？
2: 是我娘。
1: 你娘？
2: 那天我奉杨帆之命前去搜寻身负重伤的陈金定将军的下落，我无意中发现原来陈将军被我娘搭救并藏于家中，我执行军务执意要将他带走，却遭到了我娘的怒骂训斥。我娘还痛斥杨帆追随舒宝同的大逆不道，要我悬崖勒马，我这才迷途知返。
1: 多么伟大的母亲呐、啊、这乃女中之楷模，母教之典范呐、
3: 啊！启禀皇上，对于大娘的事情，末将有事启奏。
1: 陈将军请讲。
3: 当时末将身负重伤，是这位大娘将我救回家中，敌军来搜查时大娘将我藏了起来，为了保护朝廷将领，这位大娘不顾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折磨，却始终不屈不挠，不吐露半句。为了我，她差一点丧失了自己的性命。皇上，这位大娘就是末将的再生父母。
1: 说得好啊，那朕就做主，赐你认这位大娘做义母。
3: 谢皇上隆恩。
1: 他老人家身在何处啊？
2: 回皇上，我娘仍在坳头村家中。
1: 陈将军，朕命你明日将大娘接到关内居住。
3: 是。
1: 罗公公，
4: 奴才在。
1: 传朕的口谕，赐韩大娘黄金五十两，玉帛百匹。
4: 遵旨。
1: 胡丁，
5: 小的在。
1: 你为何冒死前来送情报啊？
5: 回皇上，小的只是听从韩副将的安排。
1: 真是难得的好士兵啊。樊元帅，你想将此两人如何安排啊？
0: 微臣正要奏请皇上，打算提拔韩将军为白虎关的镇关守将，提拔胡丁为校尉，恳请皇上恩准。
1: 准奏。
2: 谢皇上隆恩。
1: 樊元帅，你刚才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来听听。
0: 这第二个原因嘛，就是多亏了先锋官薛丁山。
1: 哦，此话怎讲啊？
0: 微臣承师父之教，对怪兽七杀阵早有所了解，并且已知道破阵之法，但在整体战略上微臣还有一些较大的缺陷。在调兵遣将时，薛先锋提出东门对面的山上很可能有伏兵，当时微臣不以为然，是他据理力争，提出一定要派精兵良将先打伏兵再攻打东门，结果证明他是对的。如果当时不按照他的策略，我军将遭受重大的伤亡，而且很难攻下白虎关。当杨帆逃往死门的时候，又是薛先锋将他打败，由此可见，薛先锋的确是一个文武双全、运筹帷幄的真正帅才，微臣自愧不如。
1: 樊元帅，此言何意啊？
0: 启禀皇上，下一步我们就要攻打玉龙关了。此关是西凉王府的最后一道屏障，有层层险山恶水相阻隔，小的关寨一个接着一个，延绵百里，又有精兵良将把守，素有固若金汤之称。又传舒宝同连同铁板道人、飞薄禅师等罪魁，已重新练功下山，并借得邻国兵马死守此关，故而破玉龙关要比破白虎关难以十倍。
1: 破玉龙关之艰险困难，朕也有所耳闻。樊元帅，有何打算？
0: 为了皇上的西征大计，微臣请求让帅于薛丁山，望皇上恩准。
1: 这个，众位卿家有何高见啊？
6: 皇上，樊元帅让帅之举，实为顾大局而忘私，老臣佩服之至啊。
7: 皇上，微臣以为樊元帅言之

0: 有理，从破朱雀关与扭头祖师的巧妙周旋，道破玄武关、角灵环灵攻心战，足以看出薛丁山之雄才伟略。让薛丁山挂帅去破玉龙关更为合适。当然，樊元帅有勇有谋，当属奇才。不过，他已身为人妻，很快要生儿育女，作为一名元帅，势必要分一些心，因此。
1: 微臣对樊元帅之提议十分赞同，还请皇上定夺。众位爱卿有何异议？樊爱卿，你刚才的一席话，正如程老千岁所说的，朕也颇为感动。
2: 你为国家、为朝廷屡立战功，功不可没。你武功超群，才华卓著，人人皆知。但是为了征西，为了将来，朕同意你的请求。
3: 谢皇上。
2: 薛爱卿，微臣在。
1: 樊元帅决定让帅于你，你有何话要说？
3: 微臣受之有愧。
2: 此话怎讲？
1: 这仗是大家打的，这谋略是大家智慧的结合，这荣誉可不能我一个人获得。你有这样的想法，就说明你当之无愧。罗公公，
3: 奴才在。
1: 朕任命薛丁山为征西大元帅，你圣旨颁诏书，昭告天下。
4: 遵旨。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师傅，徒儿来了。
5: 做好下山的准备了吗？
2: 回师傅，徒儿已经准备好了。
5: 经过了春夏秋冬300日的修炼，今天就试试你的刀法。如果成功了，此刀能穿墙过壁，你可见谁杀谁。唐军中无一人能敌，即使是薛丁山、樊梨花，一样遇刀则死。
2: 多谢师傅一年来的苦心教授。
5: 使刀吧，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2: 师傅。
5: 如果要是失败了呢？
2: 那就是天意了。为师说过，成你下山，败你也下山。如果败了，师父就再也帮不了你了。

0: 唐天下休矣。
1: 师父，待徒儿下山之后，把唐军消灭干净，到时我把您接到长安，让你享尽荣华富贵。
0: 去吧。
2: 程老千岁，徐兄，这玉龙关确实非同一般，至于怎样破关，我心里确实没底。
3: 玉龙关是征西的最后一关了，此关不破，征西将前功尽弃。玉龙关的确艰险无比，但是世间事本是无难易，为之则易。丁山，无论途中有多么艰险，你一定要自信，敢于担当。
2: 可我现在心中倍感压力。
4: 丁山呐，你感到有压力，这就是制胜的基础啊。
2: 多谢程老千岁和徐兄的鼓励。
4: 丁山呐，你将如何攻关呢？
2: 我想先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先要摸清敌方情况再做打算。
3: 西凉王府、沙江营以及金牛山都得摸清楚，最好能搭上内线。
2: 我想先派江虎和小四去西凉王府，再派窦一虎和秦汉去沙江营，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4: 为何要派江虎他们去西凉王府呢？
2: 江虎他有一个远房亲戚，就是西凉王府里一名大臣家里的家丁，据说这位大臣当时是反对兴兵造反的，所以我想利用他帮咱们做点事儿。
4: 这么说他俩是最佳人选了。

0: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苏庄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 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棉花被、御感育尘、化纤被，今天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 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3: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啊，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 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0: 拉一下，
4: 1米，
0: 我也亲自拉了，
4: 3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太好了，
0: 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蚕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0: 哦，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4: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 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

0: 放在这个巴氏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
2: 啊，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
1: 嗯，
0: 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1: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2: 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2: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2: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 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3: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11: 当初都是个被害的战争时期的，饭也吃不上，娃娃们上学啊，走得远的，这路上也不好走。
12: 在那之前，好在就讲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外头打过去了，家给么过啊，还这个。
3: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12: 这些在国家看好，爸爸给你借点，明天借点，嫁给你丈夫啊，还准备再把钱这样还准备。
13: 这个毕竟是陪着这军队啊，几多大几种子干活，大家给带领着去抢的征收。
14: 那原来这些弄子土法花费，到现在呢，成还经过五九了。
11: 搬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是这么好，现在。至少以前啊，你看，俺们活活得了不得，你看。
3: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1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6: 我怎么可能怕你？
17: 那我敢找你，你敢来吗？
16: 我有什么不敢的？
17: 你被录取了。
18: 说说情况。
1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8: 我是她老公。
19: 我不认识
18: 他。那他呢？
1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1: 还有个人嘞？
22: 还有一个在外头。
23: 祖母戏剧圈。
24: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25: 导演，
26: 下去。
25: 我
26: 下去。啊，
2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7: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7: 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

0: 藏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挂了个圈子，跑一圈来，
0: 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1: 为什么？
10: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2: 能不给我？就弄你。
13: 我错了。
1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4: 那就没办法了。

0: 臣将军，是我。臣将军，
1: 我今在上庆收女儿一拜。这是，臣将军，孩子。
0: 娘，您的一行一举感动了皇上，皇上特地将您赐为我娘。
1: 孩子，你说的皇上，就是当今的天子，正是。皇上还赐您黄金50两，玉帛100匹。
0: 啊，我的天哪！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如何受当得起呀？
1: 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0: 您如今可是大功臣，还有您的儿子韩副将，如今已经被皇上提拔为白虎关的镇关主将了。
1: 孩子，这样，皇上把你送我做女儿，我就接受了。至于那些金呐什么的，就不要了。
0: 这如何可以呢？皇上的话是圣旨，圣旨是不能违抗的。皇上还命我将您接进关内居住呢。
1: 这也是圣旨，不能违抗。
0: 是啊，天哪！我还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呢。您可以经常回来看看啊。
1: 小梅、小菊，这是皇上赐给您的贴身丫鬟，专门伺候您的。
2: 给大娘请安。
3: 娘，好漂亮的姐姐。
1: 我的腿脚好用，还让人伺候做什么？
0: 圣旨。
1: 哦，我的天哪！我这一辈子。
0: 以后都要活在圣旨里面了。
1: 娘，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收拾收拾吧，轿子还在外面候着呢。
0: 娘，你要去哪里啊？我也要去。
1: 有二傻的圣旨吗？
0: 这，没有。娘，二傻的事情啊，您可以自己决定。
1: 不是所有的事都圣旨定吗？这事儿怎么？
0: 皇上管不了那么。

0: 我看他已经管得不少了。
1: 这样吧，二傻，你回去跟你娘商量一下，如果你娘同意你跟干娘走，过些天我再来接你。
2: 好，好，好。

0: 王道长，你一向以过功炮开局，今日却是为何呢？天尊难道没有看出来吗？此次过功异常的难。哈哈哈哈哈！
1: 当然知道了，道长不至于急改视角炮吧？
0: 都是同道中人，贫道只能在视角上看其变化。
1: 同道之人。
0: 也当有同道之心。俗话说：“道义有道，而李道福执意离经叛道，教徒逆天，怎可奈何于他？”此次征西，天意归堂，李道福逆天意，背民心，老天不会助他的。
1: 据说他这次掏出了家底，把穿墙过壁的飞刀绝技。
0: 授予了歧途叔宝同，唐军中恐怕无人能敌呀。万物相生相克，再玄妙的利器也有破解方法。你有破空接刀的办法，为何不告诉丁山呢？
1: 我是想过，不过我总觉得破空接刀不如天尊的金鞘收刀易学好用。
2: 大嫂您好，请问您府上有没有一位叫江城的家人？江城，
1: 对，
2: 你是不是说的那个程叔啊？他的大名叫江城，你们是？
1: 哦，我是他的远房侄子。
2: 哦，是程叔的远房侄子。
1: 啊，
2: 我刚刚看到他在里面，我帮你们去叫。
1: 好。
2: 程叔，
1: 哎，
2: 有人找你。
1: 刘嫂，谁找我呀？他们说是你的侄子。虎儿，真的是你啊？正是我，我是虎儿。哎呀，这么多年了，你变成大人了，我差一点没认出你来呀。
3: 行，那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1: 哦，谢谢你啊，刘嫂。
3: 没关系啊。
1: 程叔，这是我的朋友小四。小四叫程叔，程叔。听说你在那边当大将军了，你怎么敢跑到这儿来呀？程叔，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到外面的酒馆坐坐。
3: 哎，也行，正好啊，现在有空，晚上一会儿老爷回来了，我就出不去了。
4: 加上大王曾派的10万人马，总共有15万之众，竟有8万人投降了朝廷，其余的死则死，伤的伤，全军覆没。
5: 那杨帆将军呢？
6: 杨将军在阵中与薛丁山相遇，与其交战不敌，被其削掉手臂，倒于马下，其义子薛应龙追上，一枪刺死。哎呦，这可如何是好？饶天，要灭我西凉啊！众爱卿，这便如何是好啊？
7: 启奏大王。

0: 一路攻来，无人能挡，现如今只剩下一个玉龙关了。看我西凉能征善战之将，死的死，降的降，舒元帅又不知所踪，到底是继续战下去还是归降？大王需当机立断啊。
1: 那依你之见呢？
0: 这大王，臣以为不可轻易归降。
1: 王叔，说出你的道理。
0: 大王，一是这玉龙关层层关卡，山恶水险，又有重兵把守，朝廷大军虽然兵多将广，但要攻下此关难于上青天。二是舒元帅尚未出现，只要他一出现，我相信一定能力挽败局。
1: 众位爱卿，现在是我西凉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明天会朝，你们要以西凉之大局为重，说出自己的见解，千万不要有任何顾虑。退朝。
2: 大王，
3: 大王，
2: 别走，别走，别让众位爱卿怎么办？大王，
4: 是这怎么办？大王怎么了？
5: 哎呀，来了。
6: 客官，您的菜齐了。
7: 哎，来了，谢谢。
0: 虎儿啊，你这事儿啊太过冒险了，弄不好你们回不去了，大人也得跟着遭殃。上次舒元帅差点要了他的命啊，你知道吗？
7: 这个我听说过，不过这次不同了，这次有我们两个在，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宋大人的，这个你就放心吧。
0: 我只帮你们跟他见个面，以后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其实以后的事儿我也管不着啊，
7: 先让我们跟他见一面再说吧。
0: 行，那我先走了啊。好。对了，等老爷在客厅喝茶的时候，我跟他说，如果行，我来叫你，你们在这里等我的消息。
7: 好，程叔，有劳你了。
0: 哎。
6: 哎，客官慢走啊。

0: 老爷，有个人想要见你。
1: 何人？
0: 他没说，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
1: 荒唐，人的身份都没搞清楚，你就再来见我？
0: 小的不敢，他说一定要见你，不过我看他不像什么坏人。老爷，你是见还是不见呢？
1: 他在何处？
0: 就在大门外。
1: 叫他进来。
0: 是，老爷。跟我进来吧。好，走。来，老爷，他们来了。
1: 你下去吧。哎，
2: 在下见过宋大人。
1: 你们究竟是何许人？为何要来见我？
2: 实不相瞒，我是朝廷大军的一名校尉，我叫江虎。在下对大人并无恶意，只是想帮大人而已。
1: 帮我？何须要你帮我？
2: 宋大人诧异，难道大人还认不清眼下的局势吗？
1: 那又如何？
2: 朝廷大军攻城拔寨，势如破竹，眼下只剩下一个玉龙关了。玉龙关虽然难攻，但是600,000大军如云的战将，迟早有一天会攻破他的。玉龙关一旦攻破，大军将直捣西凉王府，到那个时候，我可不想在处死的逆贼名单上看到宋大人的名字。
1: 可是文武大臣那么多，为何你却要来帮我？
2: 因为我们知道，宋大人原先并不是想兴兵造反之人，虽然后来没有什么作为，但是我们也不想让你死。
1: 哎，人家拿我全家的性命相威胁，我哪敢作为啊？
2: 现在不同了，如果他们再来暗算，我们两个会保护你的。

0: 全家，就凭你们两个？大人不信是吧？那我就试给你看看。拿剑。
1: 大人，射脑袋还是屁股？
2: 有那么准吗？随便吧，射中就行了。
1: 那我射胸部了。江湖接中。
0: 大人请看。
2: 啊，果然射中了胸部，简直是神人呐。
0: 大人，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就是你的家丁，现在你该放心了吧。
2: 放心了，不过大王眼下是战是降还拿不定主意，要大臣明天在朝会上各抒己见，到时候我放心直言就是了。
0: 那就有劳宋大人了。
2: 不用见外，按说我们都是皇上的臣子，朝廷的官员嘛。
0: 说得好，
3: 阿成。
4: 哎，老爷有何吩咐？
3: 今晚摆酒为两位客人接风。
4: 是。

0: 各位爱卿，昨日本王说过，让你们回家好好考虑考虑，是战是降的事。想必你们已经考虑好了，现在你们大家各抒己见吧。众爱卿，你们不要有顾虑，在这大殿之上。
1: 就要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说错了，本王是不予追究。大王，对黎民百姓来讲，平安就是福；对帝王将相又何尝不是这样的？我西凉本是大唐的一部分，多少年来一直享受着这难得的太平盛世。我们本不该有那些我们不能得到的非分之享啊！有了非分之享，就有了战争。 有了战争，百姓就深受其害，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呐。现在百姓饱受着战争之苦，可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就相安无事了？现在人家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不也一样的惶惶不可终日吗？大王，微臣以为我们早就不该开战，现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提议立即停止战争。
2: 还西凉人一个太平的生活吧，大王。宋大人所言，老臣不敢苟同。战争嘛，难免会伤及无辜。既然战了，就要一战到底。我西凉人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们拼死拼活也要守住玉龙关。
3: 请问黑王爷，这玉龙关靠谁来把守呢？
2: 我们现在还有30万将士。再说，还有舒元帅的兵马，我相信他迟早会出现的。
4: 哼，他已经失踪一年多了，会不会等仗打完了他才出现呢？
5: 叔宝同道，谁说本帅等打完仗才出现？嗯，你说的。
6: 参见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5: 外卿平身，
6: 谢大王，朝中之上。
4: 不要以武相逼，这是各抒己见的地方。有理你可以讲嘛？你讲。啊，大王，微臣的唯一见解，就是大唐快要灭亡了。嘿，全凭你一个人。大王有所不知，这一年多来，微臣苦练绝技。
6: 微臣的飞刀可以穿墙过壁，大唐诸将并不在话下。可是，他们还有60多万人马。
5: 大王，微臣已经向波东等邻国借兵60万，指日可待，只需大王同意便可。
6: 能借到兵将，这当然好。可是大唐的将军们一个个都骁勇善战，你那飞刀能行吗？

0: 大王，微臣可以给大王演示一番。好，大王，您看到下面那个铁香炉了吗？嗯，本王看到了。
1: 大王，请看。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 薛元帅总有办法对付他。那后来呢？大王持何态度？
2: 那还用问？看过叔宝同的表演之后，当然是一边倒的主战了。包括大王在内，还有叔宝同又向邻国借了60万大军，他又要把西凉人拖进灾难了。大人，你今天晚上要格外小心。按照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来看，叔宝同今天晚上就会对你动手。
1: 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请大人放心，我们说过会保护大人，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做到。正如元帅所言，一言许人，千金不易。那就多谢了，宋大人。你们府外的巡逻兵都隶属何处？
3: 隶属于王府，是专为文武大臣的安全而设的。
1: 其实他只是个摆设。
3: 不顶用的。那你府上的家人跟他们熟吗？
4: 我与他们从未打过交道，可能家人和家丁和他们比较熟。阿成，你过来一下。
5: 啊，老爷，您叫我。
3: 这位客人有事要问你。
4: 程叔，你们跟府外的巡逻兵熟吗？
5: 啊，有的熟，有的不熟。像今天巡逻的蔡队长就比较熟。
4: 哦，那你们跟蔡队长怎么个熟法？
1: 1年多了，我们近近出出，
4: 老是碰面，就这样混熟了。他经常进来这里喝水，下雨的时候避避雨，聊聊天什么的。哼，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好啊，你有把握就好了。
2: 宋大人，光解决今晚是不够的，以后呢，一定要想一个解决长远的办法。
1: 那有什么办法呢？
2: 有，但是大人。
6: 你一定要听从我的安排，
7: 程叔，今天晚上你要跟我们在一起。好的，那我能做什么呀？你听他的安排就是了。
6: 是，老爷。去那边看看。好的。各船军船夫听好了，杨将军有令。 唐军兵马已到达对岸，所有船只不可私自开出，违令者斩。
8: 是。

来，喝酒。你，我走。来，喝酒。一会儿就抓刺客了。哎，你可别喝多了呀。哎，不就抓个刺客吗？啊，没事儿，来来来，喝。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刺客，听说啊，是武林高手啊。武林高手。那我怎么能抓得住他呀？弄不好。 我是要被他杀掉的，哎，这个你放心，有人会保护你的，也是武林高手，高手中的高手，哪有喝惧啊？啊，倒酒，哎，行了，哎呀，别喝了。

0: 你可不要怨我，我也是受他人指使。
1: 受谁指使？
2: 蔡队长好剑法。
0: 我不相信队长有如此剑法。
3: 不信是吧？不信我就再给你试一次。拿进来。
0: 信了信了，别试了。
1: 说，受谁之托？讲不讲？蔡队长，你的剑法好，再给他来两剑。
3: 好嘞，不过这一次我就不一定有那么准了。你说我这一剑要是射到你的嘴里，我想你会开口的。
0: 我相信。
1: 说，受谁之托？
3: 说。
0: 舒宝通。
3: 来人呐，把他带去。
4: 是，
5: 师长。
4: 走，快点。
6: 众位爱卿，既然你们都同意舒元帅的看法，众位爱卿还有何疑呀？舒爱卿，
1: 微臣在。
6: 既要战，就要胜。舒爱卿，你要同将领们好好商量，拿出一个制胜的办法，不要让本王再失望。
1: 大王请放心，这一次微臣绝不会让大王失望。
6: 众位爱卿，还有奏吗？没奏就退朝吧。
7: 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讲。
6: 众爱卿，但讲无妨。
7: 微臣记得昨天大王说过，在朝会上发表见解，无论对错，言者无罪，概不追究。
6: 是啊，本王是说过，今天还这样说。
7: 可是昨天微臣发表了不同的见解，昨夜就遭杀手的暗杀。
6: 怎么会有这种事？
1: 宋大人，我看你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吧。要是真有杀手杀你的话，恐怕你今天就站不到这个大殿上了。
7: 那是被巡逻队发现的及时，微臣才捡回这条老命。
6: 巡逻队真是不简单呐、他们人呢？
7: 蔡队长就在殿外。
6: 传。
8: 我们一心一意为大王做事，忠心不二，即使有些不同见解，也是为大王着想啊。这样动不动就遭人暗算，太让我们寒心了。
6: 张爱卿请放心，本王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9: 队长到。
8: 在下叩见大王。
6: 蔡队长请平身，有话问你。
8: 是。
6: 听说你们昨夜抓住了一名刺杀宋大人的刺客。
8: 是。杀手现在就在大牢内。
6: 他究竟是何人？为什么要刺杀宋大人？
8: 他是个职业杀手，说是受人之托。
6: 他是受何人之托？你从实说来，由本王给你做主。
8: 巡逻队抓到刺客是天经地义，你为何不敢说出来？难道你还不相信大王是一位圣明之王君吗？
1: 蔡队长，我看就凭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抓住刺客，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8: 在下确实没什么本事，

0: 可是刺客确实是我们抓到的呀。
1: 好，那你是怎么抓到他的？
0: 四更时分，我们正好巡逻到宋大人府上院外，看到一个黑影窜到了宋大人的厢房，就跟踪而去，结果那个黑影就窜到了宋大人的卧室，我带着兵就往上追，我们齐声呐喊，杀手就退了出来，他退到院外往屋顶飞时，

0: 好了好了，舒爱卿，你让本王把话问完。是，蔡队长，刺客到底受何人之托？是受……你如此吞吞吐吐，却是为何？
1: 大王息怒，
0: 蔡队长也许是顾虑遭人暗算，所以不敢直言。
2: 你尽管出来，由本王给你做主。我看他谁敢。
0: 在下问过杀手，是受何人之托？他说是舒宝通。嗯，哎呀，
3: 舒大人，
0: 是不是这样？舒爱卿，你为何这样？
4: 启禀大王，蔡队长纯属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此事以后再查。不过本王重申，以后要再有人向我的朝臣下黑手，不管他是谁，本王绝不轻饶。各位听清楚没有？
5: 大王英明。
0: 好了，如没有其他事情，退朝。
6: 身边的文弱老臣对你有何妨碍？
0: 你为什么要置他们于死地？
6: 回大王。
0: 这些人要坏我们的大事，你错了，坏我们大事的不是他们，是朝廷大军，是你自己不争气，没打过一个漂亮仗，连续丢成士官，你这次不是学了大本领吗？你不是能够对付唐朝军队吗？别让人家说你只能对付我身边那些文弱老臣。
6: 大王说的是，我明白了。
0: 想要封住别人的嘴，不是靠你的剑，是靠你的战功。多打几个漂亮仗吧，不要让人说你光能对付我身边的文弱老臣。请大王放心，臣知道，臣告退。
6: 慢，我再提醒你一句，如果宋大人、张大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7: 我可放不过你。臣知道。今天大王对舒宝同是真的生气了。如此看来，宋大人已经转危为安了，舒宝同再也不会对你下毒手了。我们也该回去复命了。
6: 看样子暂时不会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还会有如此谋略，佩服佩服！
7: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不用客套，到时候还有不少事要大人帮忙的。
8: 嗯，没问题，我会抽时间和张大人、袁大人聊聊天，我还会尽量的找一些人来配合你们。
6: 好，在下在此先行谢过。
9: 梳妆。
8: 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 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0: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11: 吴总好，
1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 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0: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
11: 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10: 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都是第一次见的。
11: 是的，今天这。

0: 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要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2: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肺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

0: 两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1: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3: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2: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3: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
0: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
4: 现在喝了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他身体多好。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只百草以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3: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锌、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0: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
5: 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天地胸中壮，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
1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3: 能不给我就弄你。
14: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5: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

0: 常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2: 我去找我老公，他去北郊山火救援了。我现在听说那边烧得挺严重的，我得过去找他。啊，
1: 他是这个救援队的吗？
2: 对。
3: 没事啊，我们不要往里头冲，很容易险的啊。大家放下了无论，让我看看，给我们让一条生路，不要堵住了。
4: 当时
3: 他
4: 都不要着急，
5: 不要着急，
1: 没事，
5: 他们都已经很
3: 累，有伤员要运出来的。
0: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卖鱼啦！哎，大爷，要鱼吗？又新鲜又大，来吧。
1: 不要。
0: 好嘞，来喽，卖鱼喽，卖鱼喽。
1: 今天你生日，又轮到我们放假，你看如何庆祝一下？
2: 两个穷鬼如何庆祝？算了，就在一起聊聊天吧。
1: 哎，要不这样，我姐姐家有一坛酒，我呢去买两条鱼，上我姐家喝酒去。
3: 不过你有钱买鱼吗？
1: 哎，买一条足够了，说不定还能买两条呢。哎，走走走，买鱼去。
0: 卖鱼喽，买鱼。
1: 老板，给我来一两条鱼。
2: 军爷，要一条还是两条啊？
1: 实话告诉你，我就这些银子，你看能买多少？
2: 哎，我称一下啊。哎，多了三两，算了，送给您了。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4: 哎呦！什么？蒋爷来了！
5: 蒋爷来了！快跑！快跑！快跑！蒋爷来了！赶紧跑！赶紧收拾东西！
2: 快点！快点！哎，蒋爷来。
1: 谢谢。
2: 哎，蒋爷，那边呢？哎，卖鱼的。
6: 哎，水河要收摊啊！
3: 蒋爷，我家里有急事儿，我先回去了。
6: 啊，家里有事儿啊？那回去没问题。不过你要把鱼留下，我家今天请客，鱼不够用啊。
3: 孝敬蒋爷是应该的。那蒋爷要几条？
6: 几条？二狗子，哎，咱们要几条鱼啊？
7: 兄弟，你还不识抬举呢。
6: 哎，来，
7: 蒋爷要你的鱼，你还敢问几条？八，都给我拿走了。
8: 哎，好，哎，
3: 蒋爷别，蒋爷，蒋爷，
2: 兄弟，算了，
3: 别拿我的鱼，
2: 住手！
3: 蒋爷，
8: 干什么？
3: 你放兄弟，
7: 阿狗，哎，
6: 有人拿了我的鱼，你们没看见吗？
7: 蒋爷的鱼你都敢拿？啊，给我放下！
1: 这条鱼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7: 这是他花钱买的呢，蒋爷。
6: 只要是本爷看见的东西，那就是本爷的。把鱼给我放下，你们可以走了。
1: 我买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你啊？
3: 算了，
6: 看样子这两个兵是不认识本爷呀，还不让他见识一下？给我打！
7: 别啊！
6: 给我打！往死里打！踹死他们！
7: 蒋爷，
6: 这就是蒋爷的下场。
7: 饶命了，蒋爷！
6: 打！
7: 蒋爷，
6: 打！
7: 蒋爷，蒋爷，别打了，蒋爷！
6: 往死里打！
1: 哎呀，这两个小当兵的真是可怜呐！明明是自己拿钱买的鱼，还要被蒋恒这么打呀！
9: 哎呀，蒋恒这个恶霸是杨虎的亲戚，平时无恶不作的，
1: 他们俩看来是要被打死了。
9: 是啊。
6: 我让你路见不平，我让你拔腿就来了。
3: 你们俩没事吧？
10: 多谢大家救命之恩。
3: 不用谢，你们回去吧。
1: 大侠，他们还会追来的，你先跟我去我家躲一会儿吧。

0: 何人呢？是我呀，姐。姐，弟弟，这是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啊？
1: 没事，先进屋再说吧。来，大侠，快，请来，快。大家请坐。多谢大侠救命之恩，敢问大侠尊姓大名，在下日后也好相报。
2: 快起来。 谢就不必了，你们的伤要紧吗？
1: 不要紧，皮外伤。

0: 弟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把你俩打成这样啊？
1: 江恒，要不是大侠及时相救，那就不好说了。是他，那个大恶霸，你们两个怎么惹上他了？
2: 大姐，先让他们坐下，坐下再说吧。
0: 二姨父，我让人给欺负成这个样子，你得给我做主啊！
1: 你要我如何给你做主？
2: 叫你的人帮我去查查是哪个营的，找出来让我处置。胡闹！处置士兵有国法军纪，怎么可以由你来处置呢？再说是你欺负人家，你把人家打了，人家没告你，那已经不错了，你还想怎样？
1: 那就这么算了。
2: 你平时怎么胡闹，我也懒得管你。你倒好，居然找我的兵去惹事。我告诉你，现在。 朝廷几十万大军就在沙江对岸，说过来就过来。我现在主要是保证军队的安稳，共同抗敌。这个时候，你要是胆敢再给我惹事，扰乱人心，影响抗敌，小心我宰了你！我可不管你是谁，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2: 关于那个武功高手，你也不要插手此事，我自有分寸。今天。
0: 我有两位贵客要来，你走吧。
3: 是。
0: 大姐，你们是当地人吗？
3: 不是，我们是金牛山人。我是四年前嫁到这儿来的，两年前我丈夫病故而死，我就一人寡居于此。
0: 那你弟弟为何在这里当兵呢？
3: 我们的父母早亡。
0: 当时我弟弟还小，我就把他带到沙江来。去年他17岁了，
3: 我看他又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让他去当了兵。
0: 你们家没有别的亲戚了吗？
3: 没有了。哦，对了，还有一个舅舅叫沃利。
0: 沃利，哼，是哪里人？
3: 我父亲是汉人，我外婆家是西番人。我母亲叫沃多因，本想着年底就把弟弟送到舅舅那里。
0: 我不去，我要和姐在一起。
3: 大侠，你有所不知，从小我就把弟弟一手带大，唉，是我太娇宠他了。现在他人也大了，又在军队里，我怕他惹出祸来。您看，今日这不就惹出祸来了吗？幸亏有大侠相救，不然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如果把他送到舅舅那边，有舅舅管他，舅舅也是在军队里的。
0: 这样对他也会有照顾啊。你舅舅也是军队的，
4: 他在金牛山的军队里，好像官还挺大的。是吗？是何种官？
0: 哎，大侠，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是何人呢。
4: 哼，我说可以，但是你们一定要给我保密。
0: 实不相瞒，我是朝廷大军的一个将军，姓秦，名翰。啊。 大侠真会说笑，你怎么可能会是朝廷大军的人呢？
4: 为何不可能？朝廷大军的人是来消灭我们西凉军队的。如果你是朝廷大军的人，怎么可能会救我们两个当兵的呢？不杀我们就不错了。小兄弟，你错了。我们征西是为了要剿灭叔宝同那几个鼓动西凉王兴兵造反，妄图推翻朝廷的首恶之人。对其他人，包括杨虎将军在内，只要他们不追随叔宝同，不与朝廷为敌，我们不但不杀他们。
0: 反而还会让他们继续做官，为朝廷立了功，还会提拔他们。
4: 我在军队也曾听人说过，说朝廷军队是以治人义之事。啊，秦将军之所为，足见如此。在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你看蒋恒，他仗着与杨虎有一点亲戚关系，就无恶不作，无人敢管。
0: 嗯，在我们军队是绝对不允许的。
4: 还是朝廷大军好。秦将军，你看我们可不可以去你那当兵啊？
3: 我们百姓的生活原来本是太平盛世，就是因为叔宝同挑起，搞得民不聊生，战事四起呀。
0: 大姐说的对，我们征西的目的就是要还西凉百姓一个太平盛世。
4: 我们这边的百姓早盼着朝廷大军赶快过江了。
0: 实话告诉你们，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大军过江之事而来的。如果你们真心想朝廷，到时候我还要请你们帮忙呢。
4: 好说。 只要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们全力以赴。你说对不对，阿宝？
5: 太对了。虽然我们只是个当兵的，可也想立功啊。
3: 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我愿意帮忙。

0: 好，你们愿意帮忙就太好了。我今晚还有别的事情要办，然后我回军营向薛元帅报告这里的军情，等薛元帅做出决定之后，我再来找你们。
1: 那眼下需要我们做什么？
0: 在我回来之前，你们什么都不用做，而且千万不能向别人暴露你们的想法，以免发生意外。
2: 明白了，我们等你回来。
3: 来，干！杨兄，我俩金盟建诏，不知有何吩咐？
4: 哎呀，知音小弟单生一儿杨帆，被那恶妇樊梨花所杀，特请两位道友到此，助我擒那恶妇贱人，为我儿报仇雪恨。
3: 道友不必心烦，要报此仇何难？包在我两人身上便是了。
4: 道友如此一说，小弟心里就踏实了。来，多谢两位道友，咱们喝酒。
3: 杨兄真是客气了，
5: 客气。
3: 杨兄，听说战况对西凉很不利呀，眼下只剩下你们玉龙关了。
4: 是啊，他们要想攻克此关是相当困难的，莫说此关隔水无船，即使他们过了这一关，下面将有一个金牛山，还有双峡天险，连鸟都飞不过去。即使这些他们都过了，后边又将出现一个金光八卦阵。听说舒元帅在邻国请了60万的军队啊，还有从各明山请来的不少武功高手，共同抗击唐军。
3: 如此看来，西凉倒是无忧了。
4: 只是昨日发生一事，令小弟颇为奇怪啊。
3: 哦，何事？不妨讲讲。
4: 昨日有一个武功极高之人来到沙江，还救了两个被欺负的士兵。你说这里怎么会有如此高人呢？
3: 难道是江那边之人前来打探军情？
4: 沙江绵延百里，江面如此宽阔，又无船只，他们如何过得来呀？再说，那边的那些将帅都是些娃娃，哪有如此的谋略呀？
3: 说的也是，也许是哪方的游侠到了此地吧。
6: 如此看来，此沙江镇并不太平啊，杨兄，需多加防范才是。
3: 是啊，
4: 来喝酒。
3: 此人就在眼前
4: 哦，
3: 抓住此人，给道友一个见面礼。
4: 好。
3: 此人功夫了得，轻功极高，在你我两人之上，我们是追不上他的，别白费力气了，走吧。
4: 哎，
0: 各位，刚才听了几位将军汇报敌情，不知各位有何感想？是不是觉得破玉龙关难度太大了？
2: 舒宝同的飞刀真的是那么厉害吗？
0: 舒宝同的飞刀是厉害，但是并不可怕。
7: 这一个飞刀有什么可怕的？打仗嘛，怕这怕那的，还怎么打？
0: 窦将军说的对，我们不是怕了，我们是在想如何找出破敌之策来。
2: 我们要不要针对敌人的几道关逐个来解决呢？
0: 这样是个好办法。
2: 那我们先说舒宝同的飞刀吧。
0: 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我们先说说沙江吧。想要过玉龙关，要先过沙江，而沙江水流湍急，而我们又没有船只，该如何过去？
8: 敌人早就想到这个了，把所有船只都转移到河对岸去了。
7: 哎，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征集船只啊？
2: 这里根本就没有船，除非要现造，可是要造几百条船，至少半年以上，我们根本等不及。
8: 我们要是能想办法把这几百条船偷过来就好了。
7: 这说到偷，我最拿手了，不过偷的都是小东西，这几百条船怎么偷啊？
0: 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师兄说的对，这么多船没法偷，就算是偷到了，也得需要几百个船夫才能弄过来，在这边很难找到这么多船夫，就算找到了也没办法过去。
7: 这要是敌方的船夫把船给咱们划过来就好了，可这不太可能啊。
9: 哼，

0: 这也不是不可能，只要让杨虎发个命令，他们还不乖乖的划过来？
1: 大家都在着急呢，你俩就别说笑了。好了，金莲说的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你说的是让杨虎下命令？
2: 你之前探过军情吗？下令调船是杨虎一个人的命令吗？
1: 在那边负责调度船只的是一个姓曹的都头，但是光凭他还不行，还得需要杨虎的令牌，他才可以调动船只。
2: 就是说光有令牌还不行，还得要有曹都头，否则这船只是调不动的。
1: 正是如此。
3: 好，我大军过江有望了，只要想办法弄到杨虎的令牌，再让曹都头去调，问题就解决了。
2: 军师所言极是，
3: 元帅欲派何人前往？
2: 窦将军，你刚才说这船太大了，你偷不了，你最擅长偷小东西。
4: 元帅，我明白了，这个令牌我负责把它偷过来。那我跟师兄一起去，我负责搞妥那个曹都头。
2: 好，那你们何时启程？
4: 师兄说吧。那就今晚吧。
2: 那我们怎么联络？
4: 如果事成之后发信号回来。
2: 好，那我大军整装待发，等待你们的信号，只要你们的船一到，我们就即刻登船。

0: 丁山，许兄，你怎么来了？丁山贤弟，是不是在为叔宝通的飞刀发愁啊？真是逃不过军师的眼睛啊！实不相瞒，叔宝通的飞刀已经伤了我军几员大将了。我在想，绝不能再被他的飞刀所伤，一个都不可以。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对付叔宝通的飞刀，不过。
1: 这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克，他的飞刀也是一样。军师言之有理。
2: 报，
3: 报告元帅，马已经准备好了。
2: 好，你先下去吧。
3: 是。
1: 军师
2: 啊，我先下去送他们，我们改日再谈。
1: 嗯，好。
2: 此次能不能弄到船，关系到整个作战计划的成败。
3: 元帅，我们知道身上担子有多重。
2: 所以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已经有思想准备，就算是赴汤蹈火，也要完成任务。到了对岸，不要急于动手，要等到万无一失有十足的把握才可以动手。哪怕等上3天、4天，要是不成的话，等上6天、10天都可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3: 明白。
2: 你们两个人这一路要多加小心，保护好自己。 我们等着你们平安归来，放心吧，我们绝不让大家失望。
3: 元帅，那我们先走了。
2: 嗯，保重。

0: 这位是朝廷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我的师兄。
1: 窦将军好，
0: 打扰了。这是顺柳，那是二宝。
1: 这次就麻烦你们了，尽管吩咐。
0: 哎，沙江湾码头有几百条船，你们知道吗？
1: 知道。一公四百多条，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船弄到对岸，让大军过江。
0: 哎，这里管船调度的是曹都头吧？
1: 是的，不过他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能调船。
0: 第一步，先要把这个曹都头搞定。 到时候有了令牌，还得由他来调。这个曹都头有何嗜好呢？哼，他是个有名的酒色之徒，听说他是红化楼的常客。哎，师兄，你觉得如何？
2: 有门了！曹都头，你又来了！来了，里边请，里边请，赶紧快走，快走！
0: 师兄，我去了，你们在这里等我，好，小心一点，好。
2: 哟，客官。

0: 客官，您在这里有没有相好的预约呀？
1: 没有。
0: 没有啊，那就上楼挑一个，有的是漂亮的。走。
1: 不用了，我只找你。
0: 找我？嗯，客官可真会开玩笑。
1: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找你，有事儿商量，请介意不说话。

0: 曹都头，感觉如何呀？
1: 不错不错。
0: 进如此，今日该把账结了吧？
1: 结账？为何那么着急呀？
0: 哎，曹都头，你钱也不给，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想溜啊？
1: 什么叫溜啊？下次一块儿给你不行吗？
0: 下次，多少个下次？曹都头，我跟你说吧，今天呢就是下次。
1: 那你要怎样？
0: 我不要怎样，我要钱呢。
1: 我要是不给呢？啊，
0: 那你就别想出这个门。来人呐！
1: 怎么了？想动我啊你？
0: 曹都头，只要你给的钱多，那我就什么都不会动的。
1: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带兵的。
0: 哼，就你带那几个破兵，还想威胁老娘我吗？我告诉你，连杨虎将军他都给我几分薄面。你说这钱你是给呀还是不给？
1: 今日没带，下次给。
0: 你们几个还站着干什么？来，松松骨。
2: 住手！
3: 老板，你开门做生意，喜迎八方客，却为何在此动粗啊？
0: 客官呐，这你就不知了。这位客人呐，来了不知多少次了，可是次次都不给钱。要是人人都这样，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3: 你说的也在理，你既然来此消遣，为何不给钱呢？
1: 我没带。
0: 每次都说没带来。
3: 你确实没带，还是一时手头紧没钱呢？
1: 手头也紧了一点。
3: 这位客官到底欠了你多少银子？
0: 30两。
3: 我这儿有50两，够吗？
0: 够够够，太够了。
1: 不是30两吗？怎么给他50两？
3: 多的让他为你存着，下次用。
1: 多谢朋友，下次我要挑个最最漂亮的。不，两个。
0: 没问题没问题，只要有钱呐，什么都好说。
1: 哎，朋友，你怎么走了？你的大名还没留给我呢。
3: 为何要留给你？
1: 交个朋友总可以吧。
3: 如果我们有缘，以后还会再碰面。我生意很忙，后会有期。
1: 原来是个好傻子。怎么让我遇上了？弟兄们，眼下战况甚紧，诸位要各司其职，随时听候调动。另外，没有军令，谁都不许私自开船，哪怕一个小渔船都不许动。违令者，斩！
4: 是。
1: 好，大家都忙去吧。我先走了，你们要盯紧一点，不许有任何闪失。有事儿到迎宾楼找我。
3: 好。
5: 又去喝酒？
1: 哎呀，我都忙了大半天了，到现在饭都还没吃呢。哎，我走了。
3: 那您去吧，有我们兄弟俩在。
6: 就是这样。
7: 这几天够累的。
3: 嘿，曹都头您来了。哎，来，
6: 哎，
3: 这边请。哎，这边请。
6: 来了，
3: 这上面的位子我都给您留好了，就等着您来的。
6: 好，
3: 哎，您请。哎，您坐。来，喝一个。哎，曹都头，
1: 哎呀！这不是那位朋友吗？
3: 曹都头，
1: 今日相见，缘分到了吧？
3: 不错，看来真的有缘分。几个人？
1: 就我一个。
3: 我们也只有两个人。这位是窦大老板，来，一起喝，我做东。
1: 哎，不好吧？这次应。

0: 你来我做东，哼，想做东还不容易？下次就由你来做东。
1: 好，一言为定。下次，你可不能和我争了啊！
0: 一言为定。玄儿，哎，客官，你有什么吩咐？把这些全撤掉，换一桌上等的。
2: 好嘞，不用了，不用了。
0: 这桌菜还没动呢。
1: 跟您初次见面，怎可让您吃剩菜呢？你是不了解这位窦老板，他有的是钱，又喜欢结交朋友。
0: 就由他安排吧，快去，全部换过。
3: 哎，好嘞。哎呀，真是够朋友啊！哎，哼，
0: 窦将军和邢将军已过江三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整装待发。船只一到，我们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就要登上船。
3: 那我们女兵该如何编队呢？
0: 全军所有的女兵和女将，单独成立一个女子军团，独立编队。 由樊将军来指挥和调配。各位还有何异议？好，要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大家赶紧下去准备吧。不过我要强调一点，全军出发之时，不准擂鼓，不准吹号，一律用令旗来指挥。
4: 是。
5: 是。
6: 长官，我娘生病了，我能不能用船去接下我娘啊？
5: 我不过江的，
6: 说不行就不行，上面有令，谁都不可动船。这怎么办？
5: 李副将到。哎，
6: 走。
5: 李副将，
7: 曹都督呢？
6: 他吃饭去了，不过也快回来了，我派人去叫他。
5: 不用了，
6: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杨将军很重视船只的管制，特吩咐我过来巡视。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一只船也不能流失，谁流失就是死罪。是。
7: 都听到了吧？谁敢动船，死罪！快回去想别的办法吧。哎，
6: 是啊，
7: 来，干！哎，干！哎，嗯，哎，两位老板如此有钱，不知道是做何种生意的？
6: 只要有钱赚，我们任何生意都做。
7: 曹都统，您这官职不小，应该不缺钱花吧？哎呀，说句不怕窦老板见笑的话，我那些军饷啊，只够填饱肚子的。
8: 出来玩玩都没钱，哎，秦老板知道的。曹都头说的没错。不过曹都头，你可以捎带做点生意嘛？
7: 谁与我合作啊？我要钱没钱，要路子没路子，谁愿与我合作？从来没有生意人找过我合作。但是我想听听，你说做什么生意啊？
8: 是这样，我最近呢，在江东做一单木材生意。
7: 急需要运到江西来，可就是弄不到船呢。我听明白了，你是想弄船过江？你算是找对人了。嘿，不过我实话告诉你，你这单生意做不成。
8: 为何？
7: 我是管船只的，不错，但是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动。你就是弄到杨将军的令牌，我也不敢调啊。
8: 这又是为何？
7: 你们做生意的不知道啊。
8: 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集结到沙江东岸了，就是因为没船才没过江。
7: 杨将军一再重申，谁要动一只船，杀无赦。你说，谁还敢冒这个险去钓船呢？
8: 那可真是可惜了。这单生意如果做成的话，至少可以赚100两黄金。
7: 哎，掉脑袋的事，就是赚一座金山。
8: 也没人敢去做呀。看来还是人命比金钱重要。
7: 那是当然。但是，要是用命来换呢？此话不明，何谓拿命来换？他的意思是，
8: 硬逼着一个人去弄船，如果不肯的话，就杀了他。这。
7: 不是生意人的行为啊！
8: 你说对了，但是当他非要做成这单生意，而且最适合的合伙人不合作的话，那只好出此下策了。

0: 承蒙两位老板盛情款待，在下万分感激。只是在下军务缠身，在下先行告辞。
1: 哎，曹都头，无需匆忙，酒尚未饮完，怎能就走？请坐啊，
2: 来，我先敬一杯。
0: 在下不胜酒力，实在是不能奉陪啊。
1: 据我所知，头上冒汗之人，海亮。来，我再敬你一杯。

0: 你们都打起精神，听见没有？还有你们，还有你们，有没有看见曹都头？没
1: 看着。奇怪，怎么一顿午饭吃了这么久？哎呀，
0: 喝酒去了呗。
1: 他中午一般不喝太多酒。走，看看去。你们打起精神来，听见没有？
2: 是。
0: 走吧。好。
1: 看来两位并非是生意人。你们两位是何人？找在下有何贵干？不妨直说吧。
0: 曹都头爽快，那我们就实言相告了。我们是朝廷大军的，他是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他也是我的师兄。本人是大军右路先锋秦汉。曹都头，请留步。你们两位找在下是何事？
1: 我们就是要船，请你帮我们调到对岸去，渡朝廷大军过江。如果曹都头肯帮我们的话，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保你性命无忧，而且还要赏你黄金50两。
0: 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找我也没用，我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船啊。
1: 这个你不用担心，令牌我们会弄到他，有了令牌就得需要你来调了。
0: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你们杀了我吧，我做不到。
1: 为何？
0: 我为你们调了船，你们可能不杀我了。可是杨将军肯定要杀我，我横竖都是个死，还不如你们赶紧杀了我痛快。
1: 我们大军只要渡了江，养虎他自身难保，他哪顾得上杀你？
0: 只要你帮了我们，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到时候。
1: 皇上还会赏赐你。老板，这是给你结账的银子。我朋友喝醉了，我没醉，
0: 。
1: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走了走了，好了好了，不喝了，喝什么喝都喝成这样，
0: 走了走了，
1: 走了。
0: 哎，老板，走。老板，曹都头呢？你们来你这里，有啊，派人呢。走了，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
1: 他们何时走的？刚走了一会儿。说，杨虎的令牌放在哪儿了？我不知道。好，我再跟你重复一遍，告诉我们令牌在哪儿，我们拿到令牌。
0: 你出面把船给我们调走，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了，否则的话，不知道曹都头为何如此不看重自己的性命呢？啊，说还是不说？我说，但你们说话要算数啊。
1: 这点你放心，朝廷中人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只要你能主动立功，皇上或许还会提拔你。
0: 杨将军的令牌既不藏在书柜里，也不藏在卧房里，而是藏在卧房旁边的偏房里。
1: 那应该是他的茅房吧？
0: 说是茅房，且就摆了一个马桶。他每次都是从这个房子里拿令牌。

0: 还给我的，至于具体藏在房中何处，我却真的不知道了。
1: 你没有骗我们吧？
0: 没有没有。
1: 好，那我就信你一回。走。我跟窦将军一道出去，你们一定要把曹都督看好了，千万别让他跑了。你们放心，我们三个人还看不住他一个人吗？
2: 他跑不了的，你们自己也小心点。
1: 好，大姐，我这儿有几锭银子，先放你这儿吧。
2: 这么多银子，我不能拿。
1: 哎呀，先放你这儿，我们出去办事儿，带在身上不方便。
2: 那我可以帮你保管。
3: 不是保管，是交给你来安排我们大家的膳食啊。
1: 行，我们走了。走
3: 走。
1: 有没有消息？
4: 没有。你那边呢？
5: 找遍了，影子都没有。
4: 一定是出事了，那两个神秘的生意人很可疑。
5: 他会不会去杨将军那里？
4: 这是唯一合理的推测了。如果他没去那里，就一定出事了。
5: 天快黑了，要不咱们明天再找找看吧。
4: 也只能先这样了。
1: 好，走吧。

0: 什么人？说你呢？你在干什么？吼什么吼啊！在撒尿呢！你是哪个营帐的？为什么在这里尿尿？
1: 巡逻队的，刚换班，尿急呀！
0: 好了好了，快点快点！

0: 抓刺客！
1: 探案，怎么样？得手了吗？找到了，但来不及拿。啊，那怎么办？这样，你去大门那边引开大门，我返回去。
2: 好的，不过你最好等我们打起来再进去。
1: 知道了，快去跑，小心。

我们可不追，对不上。上次追过，他轻功盖世。哼！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

0: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
3: 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正常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分，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8: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

0: 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我的飞参还有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澳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7: 对，
6: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7: 是的，
6: 说实话，吃我们澳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7: 哇，
6: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7: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7: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7: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7: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7: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澳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蜀冠

0: 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鲅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地胸中装，
9: 稍后继续。薛丁山，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0: 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太阳快下山了，
4: 对，正好没那么热了。嗯，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
5: 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了呀。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6: 流星鱼际虎，
7: 对，哦，
5: 非常浪漫的
6: 一个名字。
5: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8: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平静人的灵魂。
9: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0: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8: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我就住在阿尼玛新疆上。
11: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 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国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啊、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2: 到
1: 了
2: 圈
1: 子
2: 好
1: 一圈来，
2: 好不好？
4: 嗯，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

0: 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怎么样啊？
1: 没事。得手了吗？
2: 不得手，我们是不会回来的。那，
1: 哎，就是他，你们真厉害！
0: 这个东西你们都弄到手了，佩服。哼，
2: 走进去看看。
1: 走。
2: 曹都头，让你受委屈了。
1: 令牌你们拿到手了吗？哼，
2: 看看是不是这个。
1: 是他，就是他，一点都没错。哎呀，你们真有本事啊！
2: 这里面也有你一份功劳，要不是你告诉我令牌在哪儿，我们还得花功夫去找呢。我们是不是该赏他点？
3: 对呀，曹都头，只要你明日帮我们把船调走，我们将禀报皇上，对你进行大的封赏。
1: 哎，我并不想得到封赏，只要我能全身而退，保住性命，我就烧高香了呀。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到时候皇上赏一些金呐、银呐、房啊、地的，那我与秦将军两人就分了，说不定还会赏女人之类的。
1: 皇上也赏女人吗？
2: 哎，那当然，皇上赏的可都是绝色美人呐。
1: 啊，那我要，我要，我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女人呐。
3: 曹都头，咱们还是将明日调船的事进行商量一下吧，啊？
1: 好的，听从你们安排就是了。
4: 有女人，有女人。
2: 走吧，走吧。哎，
1: 曹都头，

0: 曹都头，昨天一天你去了哪里啊？我们到处找你都找不到。啊，我忘了跟你们打招呼了。我去了杨将军那里。
1: 你看，我一猜就知道他去那儿了。果不其然，这两位是何人？
2: 哦，新来的两位副将，这一位是窦副将，这位是秦副将。
0: 真是这样吗？
1: 是，是这样。
3: 看来何副都头对我们的身份还心存疑虑啊。
4: 走了，他喝醉了。
1: 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
3: 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
4: 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
0: 信不信你一会儿就知道了。现在。

0: 那我要直接公务了。慢，大哥，我们兄弟跟你多年，你可要告诉我们实情，你昨日到底是去了阳将军府，还是与两个矮个子生意人喝酒谈生意去了？曹都头是昨天喝完酒才去的将军府，有何问题？
1: 你们两位到底是副将还是生意人？
0: 你看呢？当然是副将。
2: 大哥，这是真的吗？我要听你一句实话。
0: 是，
3: 大胆！
0: 你小小的副都统，竟敢审查副将，军阶何在？你想犯上作乱吗？

0: 令牌，我的船！哎，认识这个吗？这船，哎呀，这真是令牌，杨将军的令牌，认识。不错，是杨将军的令牌。如果我们不是副将的话，杨将军会把令牌给我们吗？
1: 那倒也是。
0: 好了，我们现在宣布杨将军紧急命令，传令下去，把所有船只调到东岸去。曹都头，发号调令吧。
1: 是。
2: 曹都头，大哥，你可要慎重啊！

0: 曹都统，何副都头说的对，你要想清楚，要慎重，不执行命令者死罪。你何必要拿性命开玩笑呢？各位传兵船副听好了，杨将军决定归顺朝廷。驾！驾！
1: 吩咐400余号船只立刻出发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违令者斩！
2: 慢着，
1: 我觉得此事不可能。杨将军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归顺朝廷？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2: 可此事不难料。
1: 杨将军之独子被朝廷大军所杀，他恨不得将朝廷所有将领全部杀光，他怎么可能归顺朝廷？
3: 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实验相告。
1: 何兄弟啊，你就不要固执了，你就听我的命令吧。这绝对不是上头的安排，我不能听你的。
4: 何兄弟，你何苦呢？这是杨将军的命令啊。
1: 这，快跟上！
4: 这，
1: 雷云，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5: 是。
1: 谁敢？ 令牌在此，违令者斩！
4: 少废话，拿下！
1: 都看到了吗？这是违反军令的下场。曹都统，赶紧执行军令。
4: 令牌在此，立刻渡船到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违令者斩！
5: 是。

0: 报告元帅，一共有大小船只437只，请您过目。好，这次秦汉都一虎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太好了。
1: 两位道友，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迅速。既然他们杀上门来了，那咱们就开门迎敌吧。慢着，暂时不必出兵，待我与仙长先去会会他们，定将他们杀得片甲不留。两位道友如此神通广大，那小弟就为两位略阵。
2: 好，
1: 好。

0: 难道他们是妖道不成？怎么突然飞沙走石起来？
1: 哼，什么妖道？只不过是内力了得。这飞沙全是内力把它激起来的。
0: 元帅，让我们去收拾他吧。速战速决，罗将军快撑不住了，快！上，驾！
2: 两位将军退下。

0: 老将军，天意归唐，你何不归顺朝廷，以免生灵涂炭？
1: 呸！小贱人，我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你还来劝老夫投降，先吃老夫一刀！驾！
0: 驾！
1: 驾！

0: 报告元帅，帐外有一道人求见。怎么又有一个道人？是的，他说一定要见元帅一面。啊，快快有请。是，传道人，
1: 丁山呐。徒儿薛丁山拜见北海神道仙师。
2: 徒儿请起。
0: 不知仙师来此何事啊？
2: 说来惭愧。 本道一直为收不到像你和梨花这样的徒弟而烦恼。10年前仙会之后，我凑合收了2个徒弟，没想到他2个天资太差，一学不成艺，德修不了德。我真后悔当初草率收了他们2个。
0: 那这2位，现在何处？
3: 就绑在你帐外的杆子上。
0: 啊！来人呐！
4: 在，
0: 速将杆子上2位道人放下，请来此。是。
4: 徒儿实在不知他们2位是仙师的徒弟，请仙师恕罪。他们2个不思进取，竟私自下山，不分黑白，助纣为虐，这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毕竟他们和为师师徒一场，我来讨个人情，放了他们吧。嗯。啊！师父，
5: 师父，
4: 师父，
2: 你们2个逆畜！
5: 竟敢背着为师私自下山，
0: 徒儿再也不敢了。说你们2个下山，做点好事也就罢了，你们却逆天意，为虎作伥。元帅捉拿你们却没有杀你们，即便杀了你们也是罪有应得。还不快谢元帅！
5: 多谢元帅不杀之恩。
0: 2位师兄，快快请起。丁山实在不知是2位师兄，请师兄见谅。
5: 恩师常提起薛师弟之为人，今日一见，果真是胸襟如海，卓尔不凡，在下深感惭愧。我等一定以薛师弟为楷模，痛改前非，为师父争气。
0: 能够成为仙长的徒弟，是万人所望。2位师兄应该好好珍惜啊。
2: 好了，丁山这里军务繁忙，我们不便打扰，我们走吧。
0: 仙师保重。 恕不远送。

0: 众位爱卿，先来干一杯。
1: 谢主隆恩。
0: 御龙关的第一道障碍就是沙江，此江水宽，而且流急，又无船只。朕一直在担心我几十万大军如何过江，没想到薛爱卿谋略过人，指挥有方，竟然在几天之内让大军过了江。这次暂且把薛元帅的功劳记上，待等到班师回朝之后再一并封赏。
2: 谢皇上。启禀皇上，若论功行赏的话，那这功劳应该是属于秦汉将军和窦一虎将军的。若没有他两人的话，这江恐怕很难过得了。
0: 嗯，薛爱卿所言极是。窦一虎、秦汉两位小将军武功盖世，轻功超群，在征西平叛中屡建奇功，朕早已心中有数。待等到班师回朝后，也一并重重封赏。
1: 谢皇上隆恩。
2: 启禀皇上，此次调船过江，还多亏了敌营中的一名将领啊。
0: 哦，敌营中若有仁人志士为朝廷立功者，那更要重赏啊。
2: 秦汉将军，那就请你来奏明皇上吧。
3: 启禀皇上，此人算不上仁人志士，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还真难以界定。
0: 嗯，此话怎讲啊？
3: 杨虎对船只管理甚严，只有他的令牌和此人亲自发令，才可以调动船只。窦将军去偷令牌，也是因为此人提供了准确的情报，窦将军才不费周折拿到令牌。令牌到手后，也是由此人亲自调动，400多只船才能调给我军。
0: 嗯，那此人功不可没呀，又为何难以界定呢？
3: 可此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被迫的。
0: 哦，原来是这样。
3: 还有，此人实乃是酒色之徒。
0: 啊，如此说来，朕也感到棘手。那这个人到底该不该讲呢？徐爱卿，你有何高见呢？
4: 皇上，微臣想先问问秦将军，再回皇上。
0: 好。
4: 秦将军，此人如何好色？
3: 他是红花楼妓院的常客，还经常拖欠老鸨不少银两，耍赖皮不给，被老鸨派人辱骂和殴打，此乃末将亲眼所见。这次是为了利用他，末将才为他付清了欠款。
5: 之前啊，我们劝他为朝廷立功，说到时候禀报皇上，让皇上给他奖赏。后来他说他不要奖赏，那我就跟他说，皇上赏。

0: 可是个美女，她马上就答应了。<笑>还有否其他好色事例？
1: 这倒没有。那么好酒呢，又是如何好法？据说是无酒不餐，只要有酒喝，谁请都不拒。没钱买酒时就去亲戚朋友那儿蹭酒喝。
0: 回皇上，此人此次为朝廷征西立了功，功不可没，理当赏赐。
1: 那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是怕死，怕死并无罪；但若怕死损坏了国家利益是罪；若怕死做了有利于朝廷之事，则是功，有功就有赏。
0: 那也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1: 皇上，此人是少有的好人，皇上可按他功劳之大小大胆提拔。
0: 徐爱卿说他功劳大，朕同意。
1: 但是你说他是不可缺少的好人，朕就想不明白了。徐爱卿，他可是一个酒色之徒啊！皇上，那只是他的不良嗜好。
0: 不良嗜好？
1: 他官至都头，受杨虎倚重，手下少说也有千多号人马，要权有势，可他却两袖清风。他好色。 只是自己花钱去逛妓院，没钱宁肯赖账被老鸨打骂凌辱，也不利用手中权势逼抢民妇、欺男霸女。他好酒，却有钱自己买，无钱到处蹭，从不强拿恶药、偷喝冰血。纵观官场，多少大小官员利用手中权势来谋取私利？皇上，此人可是难得之清官了。
0: 哎，好你个徐君氏啊！他明明是一个牛屎巴，却被你夸成了一朵花。
1: 皇上，此人小节不拘，却大节不移，却是一朵花。那朕应该如何封赏他呀？皇上自有定夺，微臣不便多言。
0: 今日，朕就让徐爱卿代朕封赏于他。
1: 遵旨。
0: 官提副将，直留都头，赏黄金50两，锦帛白匹，外加女人一个。<笑>
1: 准奏。谢皇上。
0: 徐爱卿啊，你可是给朕出了一个大难题，朕到哪里去找这个女人呢？
1: 皇上，或媒或买。
2: 罗公公自有办法。罗公公，
3: 奴才在。你听到了吗？皇上，是圣旨吗？当然。奴才遵旨。
2: 经过众将士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沙江，下面就要过金牛山。过了金牛山，就可以到达玉龙城了。
3: 玉龙城，进了玉龙城，不就是西凉王府了吗？
2: 嗯，没错。这么说。
3: 我们已经胜利在望了，可以这么说，或者说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
4: 终于打到西凉王府了，看来这次一定要生擒西凉王。
5: 皇上这次征西终于可以大功告成了。
2: 但是诸位，这座山最为难过，金牛山是玉龙关的一道天然屏障，可此山和别的山完全不同。
3: 再难也不就是一座山吗？
2: 据我多方观察，金牛山的右边是神女十七峰，冈峦起伏，悬岩陡峭。
3: 形势险峻。据说，连猿猴都爬不过去。它的左边是六盘仙谷，深不见底，在谷壁上寸草不生，连雀鸟都很难飞过。这么说，我们绕过金牛山是不可能的了。
2: 那倒未必。如要过此山的话，只能走金牛山中间的窄缝。金牛山有两座山并立而起，山高千丈，耸入云端。这两山之间有一条窄缝。
3: 绵延十里，直达玉龙城。
2: 那我们只能通过这条窄缝吗？
3: 别无选择。窄缝有多窄？最宽之处可以并行四人，最窄之处只能一人侧身而过。
2: 刚才说的是天险，还有人险。
3: 这人啊，就不足为惧了。
2: 千万不能小看此人，守山的这名主将，姓朱，名牙，号太保。 是西凉王峰的总兵，不仅武功高强。

0: 而且这个人诡计多端，老谋深算，他又一位夫人，不仅武功高超，而且善用暗器金丸，百步之内伤人性命，百发百中，人称金丸夫人。除此之外，两人还在这山中设下了处处机关陷阱，让人防不胜防。元帅，无论是天险还是人险，百闻不如一见，末将认为应派人先探山，打听虚实才是。罗将军说得很有道理，只是这探山实在是太危险了。
1: 末将欲率先探山，
0: 末将欲与罗先锋一同前往。元帅，我们是在打仗，古往今来，哪有无风险之仗啊？
2: 罗先锋说的对，打仗怎么可能没有风险呢？
0: 元帅，末将也来请战，愿率先探山。末将也愿率先探山。
3: 诸位不要争了，
0: 那就由罗将军和秦将军两位率先探山吧。
3: 遵命。
0: 两位一定要小心啊。

0: 不好！
1: 仙童，再带上一队人马去接应他们。
2: 是。
1: 多加小心。
2: 知道。出发！驾！

我们有意探山，朱贼亦向我们进山，想要将我们分而击之。看来罗将军和秦将军凶多吉少。

0: 先把他们抓起来，关进大牢。等捉到薛丁山之后，再把他们一并交给舒元帅处置。
1: 是。哈哈哈哈哈。

0: 元帅，罗将军和秦将军进去半天了，我和秦汉进去看看情况，再把他们接出来。
1: 不行，那将如何？我们回去再做商议。
2: 元帅，你就不要犹豫了，就让我和师兄去吧。
3: 山里地形复杂，我不能让你们冒险进去。
0: 元帅，这我们知道，您就放心吧。
3: 实话告诉你们，罗章和秦英是我两位好兄弟，你们也一样。现在他们两个人生死未卜，我怎能让你们两个再去冒险呢？
1: 元帅，我们进山能否救出他们，我们不敢说，但在自身安全上，我们有把握全身而退，不落入敌手。
0: 元帅，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又不能不管他们，就让我们去吧。
3: 你们两人要答应我，无论如何要安全回来。

0: 日本将军不费吹灰之力，一并捉了他们正副先锋，是何道理啊？
1: 你是说西凉之将军甚至元帅都不如你了？
0: 我可没有这样讲，但事实是摆着的。
1: 看来元帅应该由你来当了。
0: 我没有这么讲啊，我今日捉了正副先锋，等明日再把薛丁山这个元帅捉来，到时候。你看看大王将如何对我奖赏？
1: 不用说了，元帅由你来当。
0: 我可没有这样讲。
1: 你的野心还挺大的，都大过叔宝同，大得有点不切实际了。
0: 人必有志，尤其是男人，你懂吗？妇人之见。
1: 我是不懂，但是我懂得，人无善智，虽有必伤。
0: 夫人，你信不信今晚有刺客来了？
1: 我也有此预感，要小心提防。
0: 今晚的刺客是奔正副先锋而来。
1: 原来如此啊！看来今晚的刺客是必擒无疑了。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4: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一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一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一块钱是

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

0: 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

0: 登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神农上店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证租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嗯，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4: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0: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吃鲜参。

0: 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1: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穿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企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企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开。

0: 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一块钱享上等人参，生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市场麦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1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1: 一二一，一二一，所有人，雷丁。你好。
12: 你好。
11: 你找谁啊？
12: 我那个认错了，不好意思。
11: 认错了
12: 啊。
11: 所有人向左转。认哪个认错了？
12: 都不认识，不好意思，打扰了。
11: 找谁的？主动站出来。
13: 报告队长，找我的。
11: 刘文山，这是你朋友啊？
13: 是。
11: 什么朋友？
14: 去过去留的
15: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6: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来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7: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8: 20年都不止了。
16: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8: 这玩意儿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7: 你以前是最爱吃。
16: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7: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8: 快些！
16: 还生气，发了火。
19: 吃。
16: 后来我才知道。

0: 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1: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3: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产，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你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森林、草原。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向全省少年儿童致贺信，贺信说。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深情寄望你们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这殷殷寄语，厚望如山，为全国少年儿童与新时代同向同行，标定了前进航向，擘画了光明前景。山宗水源润泽华夏，大美青海铺展新卷，少年儿童是这片高原热土上的未来。希望你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小树立起。建设美丽家乡、报效伟大祖国的远大志向，感恩奋进、向阳生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日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广大教师、少年儿童工作者和全社会要共同呵护少年儿童成长进步，用心用情做好。

0: 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让每一个孩子都沐浴阳光，幸福成长。最后，祝全省少女儿童节日快乐！祝各位老师、广大少女儿童工作者、各位家长万事如意。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2026年6月1日。
1: 为全面落实教育部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工作部署，青海省立足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目标，以校园为阵地，以家庭为纽带，多点发力，用科学保教、温情陪伴，共同守护幼儿纯真的童年。清晨的西宁市保育院童趣盎然，搭积木、创意手工、绘本阅读、情景话剧等趣味活动有序开展。孩子们在老师的陪伴下自由嬉戏，快乐互动。
2: 老师用心呵护我们，陪伴我们每一天，多去户外奔跑玩耍，多和小伙伴做游戏，多听老师讲故事，做勇敢懂事爱生活的好宝贝。
1: 在日常保教工作中，保育院坚决杜绝电子保姆式教学，以师生互动、同伴交往、户外自然体验替代屏幕教学，护航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3: 幼儿园的孩子们呢，他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情感交流，加上肢体互动和自己亲身的体验实践。我们呢，把这种实体的游戏，还有自然的体验、同伴的相互交往放在首位。
4: 幼儿园呢，坚持跳出屏幕，拥抱自然，常态化的组织孩子们走进研学、探索博物馆等实践活动，在探索中增长了孩子们的见识，培养眼里有光、脚下有路、乐于流汗成长的幼儿，助力他们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在2026年海东市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现场，孩子们精心制作的刺绣、陶土摆件、剪纸、创意绘画等作品集中亮相，一件件充满童真的手工作品生动展现了实景教育、动手教育的丰硕成果，也让现场家长直观感受到高质量陪伴的育龄价值。
2: 这是叫箱子，可以做成蝴蝶、花朵和楼的形状，我们做出来的箱子要义卖。
1: 针对广大家长科学育儿需求，海东市以学前教育宣传月为抓手，扎实推进科学育儿数字管控、家园共育工作。通过开展专家专题讲座、线下育儿答疑课堂，精准普及科学育儿理念，手把手传授居家亲子陪伴、幼儿电子产品科学管控的实用方法，引导家长摒弃以电子设备安抚幼儿的粗放式育儿习惯，树立科学优质的育儿观念。
5: 今天呢，我们参加了这次培训，也明白了高质量的陪伴比什么都重要。以后我会多陪孩子玩耍，做手工，感受大自然，少接触电子产品，让孩子有一个丰富的童年。
1: 立足和黄文化本土特色，海东市还推动家园共育与本土化育人深度融合，深耕本土文化教育，厚植幼儿桑梓情怀，助力幼儿养成良好品格，全面健康成长。
6: 深度融合民俗非遗、红色基因、劳动实践、健康发展、美育浸润五大育人方向，以本土化浸润童心，以家国情怀铸就秉格，为幼儿终身全面发展、高质量成长筑牢坚实根基。
1: 以校园示范为引领，以家校联动为抓手，省教育厅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全省学前教育发展，细化保教工作规范，健全行业管理机制，明确幼儿园数字化教学使用标准，推动实景教学、自然研学、亲子陪伴成为青海学前教育发展新常态。
7: 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专家专题授课、家园共育宣讲、科普宣传等多样活动，倡导家长用心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0: 5月31号，青海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会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刘奇凡、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并共同启动平台正式上线。青海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自2024年8月项目启动以来，省委高度重视、高位推动，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委与城检单位聚力协同担当作为，顺利完成了平台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实施。平台建成上线是数智赋能宗教工作

0: 的重要开端，同步上线运行的轻综驿站 APP 作为平台手机端应用，以数字化手段简化宗教教职人员办事流程，提供随时随地学习政策法规、教育知识的环境，为加强教职人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省将把平台应用贯穿宗教工作全过程，进一步完善数据资源，将宗教事务日常监管、审批审核等纳入平台管理范畴，驱动宗教事务管理在线闭环应用，分层分类开展业务培训，广泛宣传推广应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同时，全省统战民宗部门将树立一盘棋思想，以数字化高质效赋能宗教工作，持续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为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社会大局稳定保驾护航。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导，中国标准出版社、青海省市场监管局主办的全国第17届守护儿童安全、远离产品伤害、儿童用品安全行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全国儿童用品缺陷召回工作情况。中国标准出版社向西宁市南川西路中学捐赠儿童安全相关科普读物。部分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检测认证机构等代表交流儿童用品安全质量提升相关经验。活动还现场展示了部分儿童产品召回工作成果和青海特色产品。本次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的举办，有助于增强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和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进一步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强消费品召回技术能力建设，持续深化召回一个产品、规范一个行业的质量提升工作模式，建立区域性召回协作工作机制，逐步形成政府履职、企业履责、社会参与的儿童用品召回共治工作格局。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单位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游戏、手工表演中感受节日气氛，度过快乐的节日时光。
0: 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幼儿园以“美润童心、乐动成长”为主题，坚持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理念，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孩子们现场表演了舞狮、皮影等节目，园内还展出了他们亲手制作的扎染、蜡染等作品，在体验节日快乐的同时，深入推进五育融合，帮助孩子们培养勇敢、坚持、合作的品质。
2: 这几天我们玩了破山羊和自己动手做瓶子，还有局中鱼山，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学会了更好的使用工具。
3: 今年6.1国际儿童节，以美育浸润童心，以体育赋能成长，使幼儿在艺术体验中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也期待家园社携手共同守护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
0: 在青海省6.1幼儿园，一场以童心向祖国、逐梦新时代为主题的庆祝活动在欢声笑语中展开。智能舞蹈机器人灵活起舞，高原小萌豹展现青海生态之美，处处洋溢着童真烂漫。
4: 我们不仅有童趣盎然的这种文艺展演，还集中陈列了孩子们的充满想象力的手工作品，我们在充分的呵护孩子们的童真想象力。
0: 在青海省图书馆阅读推广大讲堂，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尼与来自西宁市部分小学的学生们热情互动，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们踊跃举手，争先恐后提问。近期青海省图书馆还推出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让孩子们在书香与趣味中欢度节日。
5: 读万卷书就要行万里路，只有亲眼看见他们才能写出他们，只有亲眼见过他们才能写出更好的样子。
6: 青海省图书馆6.1同享书香季系列活动自5月14日开展至6月20日，共推出线上线下30余场活动，内容丰富多样，既有作家交流、馆长赠书等阅读互动，也有特需学生艺术展、诗词主题展等文化展示，同时开展馆校共建、读书分享、传统文化普及与科普体验等活动，希望孩子们在书香与趣味活动中欢欢乐乐过6.1。
0: 由青海省文化馆、西宁市文化馆、西宁市教育局共同举办的 昆仑娃去六一。

0: 异彩向未来，2026年庆六一国际儿童节少儿美育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行。活动由一首欢快的民乐演奏《喜羊羊》拉开帷幕。舞台上，孩子们化身狮子、小萌豹等可爱的动物，灵动而活泼。彩陶、生命树等文化元素也搬上舞台。
1: 我超级激动参加这次演出，希望我们的表演能将这份喜气带给大家。
2: 我们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普及艺术知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展示新时代少年儿童的艺术风采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同时祝福我们的少年儿童度过一个祥和、快乐、向上的儿童节。
0: 全省大中小学生走进原子城六一专列研学活动在海北州启动，来自全省各市州的千余名青少年齐聚红色教育基地原子城，升国旗、唱国歌、合唱《祖国不会忘记》，集体朗诵《强国有我》誓词，以一场意义非凡的研学之旅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
3: 革命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造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我将在学习生活中脚踏实地，奋力肯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4: 通过学习两弹一星精神，能够督促他们成长，能够磨砺他们的心智，能够为同学们今后的成长引领方向，也是我们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的一个方向。
0: 歌声飞扬颂美好，舞姿翩翩战童真。西宁市、海西州、海北州、海南州、黄南州、青海油田等地的孩子们身着节日盛装，用稚嫩的嗓音、灵动的身姿诉说童真梦想，歌颂美好时代。海东市在平安区平安小学开展信仰丰碑教育片发放仪式暨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为学生捐赠图书、发放教育片光盘，开展红色精神专题宣讲，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远大理想，更续红色血脉。
5: 今年的六一过得特别开心，走方正，演节目，既锻炼了自己，也懂得了团结协作，让我们收获了快乐与成长，也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
6: 本次汇演结合传统民俗与红色教育，让孩子们在趣味表演中感受文化魅力，愿每一位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0: 青海广播电视台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金色童颜栏目在海南州共和县举办了和美共和少儿晚会，来自甘肃、四川、西藏和我省各地的260名小演员同台参演，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富有内涵的少儿文艺盛宴。海西州格尔木市举行庆六一田径运动会，孩子们将科技元素与运动活力巧妙融合，身着富有科技感的创意服装，围绕不同的科技主题进行展示。同时还开展了将军楼公园徒步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先辈不畏艰险、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精神。海西州乌兰县查卡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走进查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了解盐湖千万年地质演变历程，近距离感受盐湖悠久的历史文化，参与粗盐提纯实验，制作创意盐雕、彩色盐画，收获科普知识。武警青海总队幼儿园举行军营五星娃传承红色魂儿童舞台剧演出，通过马背上的摇篮、我们都是智慧星等节目，生动展现孩子们的成长蜕变。六月一号，西宁小黄鸭城市乐园正式开业。走进乐园，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色彩明快、充满科技感与自然探索元素的欢乐世界。小黄鸭元素点缀在园区步道、游乐设施之中，整体风格清新治愈，氛围感十足。
7: 乐园占地面积约30000平，是西宁市首个正版小黄鸭 IP 一站式亲子微度假乐园，填补了城西区特色亲子主题乐园的业态空白。
0: 在游乐区域，整体景观布局错落有致，配置有30余种游乐设施，其中海陆空主题游乐区项目丰富，趣味十足，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区域。园区最大游客承载量为每天3000人。
8: 里边的颜色呀，各方面也比较鲜亮，小孩子玩着呢也挺开心的，还有挺多就这种互动的，让我带着孩子去体验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可能以后还会多带孩子过来玩几次。
9: 今天玩了滑索和滑道，还有滑滑梯、过山车，感觉特别好玩，还想再玩一次。
0: 西宁小黄鸭城市乐园的投运，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潜力，促进区域消费提质升级，为西宁宜居。

0: 由现代化高原城市建设，增添童趣底色与文旅活力。6月1号，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建行杯青海省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暨就业创业服务活动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大赛以立时代创业创新潮头，展高原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紧扣青海产业发展方向，设置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大赛道，经全省各市州推荐，省级初审，20家军创企业入围省级决赛，项目涵盖智慧牧业、特色农业等领域。
1: 这次大赛给了我们退役军人很好的展示和交流平台，我将继续立足青海本地踏实创业，扎根高原，用实际成绩展现退役军人的担当。
0: 活动当天同步举行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就业创业大讲堂及军创成果展。专场招聘会吸引省内120家企业参与，提供绿色算力、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等优质岗位1800余个。现场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区，提供社保、学历、税收等政策宣传。
2: 今天既有岗位招聘，也有政策和创业指导，今后我会找准职业方向，争取留在青海踏实就业创业。
0: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精心组织本次活动，采用比赛加招聘加宣讲加成果展示一体化模式，为退役军人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平台，推动就业服务走进青年群体，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3: 在赛事期间，围绕军创企业贷款、普惠金融政策、资金结算、风险防范等实用金融知识开展普及解读，金融对接退役军人创业金融需求，同步把金融宣传工作融入校园。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政策举措，帮助更多退役军人在青就业创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4: 连日来，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巴音河畔，工作人员观测到30余只斑头雁栖息活动，标志着柴达木盆地开启候鸟迁徙。斑头雁是高原特有鸟类，每年迁徙需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具有极强的抗缺氧能力。斑头雁的出现也印证了当地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5: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0: 共产党了，重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就一句话，
14: 绕
15: 个
14: 圈子，
15: 跑
14: 一圈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夫人交代了，朝廷的两位将军就关在山上的监牢里，一定要看好，小心有人来劫狱啊！
1: 知道了，这到处都是岗哨，如何能解？恐怕他连房子都靠近不了，不用担心。
2: 总之啊，还是小心点好。
1: 他们果然被关在那里。嗯，就算拼个你死我活，也要把他们救出来。

0: 去报告元帅，不要派人来营救。
1: 抓到了，抓到了！
2: 刺客抓到了，
1: 是有一个矮子刺客，据说是朝廷最强的武功高手，叫窦一虎。
2: 在何处抓到的？
1: 死亡通道跑了一个。
2: 进入死亡通道之人如何能跑得掉？
1: 哎，死亡通道有个检修出口，被他们发现了，跑了出去。另一个没来得及，就关在笼子里了。
2: 哎，如此死亡机关，他们竟能够毫发未损，真乃罕见之奇迹呀！
1: 嗯，看来他们的武功的确高强。
2: 嗯，
3: 元帅，是我连累窦将军死于非命，我愿接受处罚。你先不要自责，一虎他这么做是品德高尚。哦，还有，你是亲眼所见他阵亡了吗？
4: 是估计的，不过在那种情形下，我师兄难逃活命。
3: 既然不是亲眼所见，就不能断定他已阵亡了。世事难料，说不定他能绝处逢生。
4: 但愿如此。
5: 哥，哥，开门！
3: 千万不要告诉他一虎阵亡之事。
4: 知道。
5: 哥，哥，开门啊！哥。
3: 好。
1: 秦汉，一虎为何还没回来？
3: 嫂嫂，我们中了敌人的机关，他让我逃掉了，他自己没逃成。
1: 那他人呢？
3: 应该被抓了。
1: 哥，我要去救一虎。
3: 金烈，你先别急，我们正在想办法。
1: 不管你想什么办法，我一定要去救一虎。
3: 嫂嫂，是他打开了逃生洞，他却退下来，硬把我塞进去。我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嫂嫂。
1: 秦汉兄弟，这不能怪你，他就是这样的人，生死关头永远都只想着别人，一辈子都是这样。
2: 这就是我军将领的风范，
6: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将士才能无私无畏，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3: 窦一虎将军在秦汉将军逃脱之时，让他捎了口信给我，说不要我们再去救他了。他还说，山中地形复杂，机关陷阱颇多，怕我们再中朱牙的圈套。
4: 的确如此，可说遍地皆有，防不胜防。
1: 既然山中地形如此复杂，我等可与其列阵拼杀，末将愿意带人出阵讨战。
5: 末将愿意。

0: 一起出战。
1: 我恨不得手刃猪贼，末将也愿一同前往。
2: 提议甚好，军师，意下如何？
3: 哦，很好。阵战不是猪贼之强项，可以先杀杀他的锐气，再做打算。
2: 好。梨花率兵出阵，先同月娥为左，金莲金帝为右，我率领秦汉、应龙在后压阵。
0: 是。

0: 贤童，过！逆贼，快放了我哥！将军且慢，既然对方来的是女将，就让本夫人去会会。驾！
1: 夫人小心。

0: 金莲，
1: 杀！
2: 妹妹小心啊！金莲，小心！
1: 金莲，
0: 小心！
3: 叫！

0: 本将来，叫！呀！你就是唐军元帅薛丁山，
1: 你可认得本帅？
0: 果然名不虚传。
1: 哼，今天本帅饶你不死，你回去善待我的将领，否则让你人头落地。
0: 算你聪明，你今天要杀了我，你的三个将领也要身首异处。
1: 快滚吧，
0: 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进山与我一战。
1: 哼，快点滚。
0: 呀呀，
2: 朱贼已经紧闭三日山门，秦将军率兵去讨战，至今未归。看来今天又是山门紧闭，这山贼是不会再与我们列阵交战了。我们将何以应对？
3: 等等，你们是何人？
4: 我们是来找秦汉将军的，我们是他的朋友。
3: 秦将军山前讨战，尚未归来，
4: 那就找薛元帅吧。
3: 薛元帅？薛元帅正在与将领们商讨军务大事，哪有功夫见你们？
4: 你，我们来找薛元帅也是商讨军中大事，让我们进去。
3: 站住，这是元帅府，你知道吗？不是你想进就进的地方。
4: 那我要如何才能见到薛元帅呢？
3: 那得等我向元帅报告，元帅若同意见你们，你们方可进去。
4: 那有劳了，请快点，我们等着。
3: 等着。
5: 姐，你说薛元帅会见我们吗？
4: 我如何知道呢？
3: 元帅要是不见，我们就去山门找秦将军。
4: 哎，二宝说的也是个好办法。
3: 你们跟我进来吧，薛元帅在等着你们。
4: 哦，多谢。
3: 报告元帅，就这三位求见。
2: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2: 大姐，你三位是何人？
4: 我叫秀英，家住沙江。这位是我弟弟顺六，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二宝。秦汉将军就是他们二人的救命恩人呢。
2: 哦，我知道了。秦将军说过，当时他们两位正在当兵，被恶霸所欺负，秦将军救了他们。后来他们帮秦将军找到了曹都头。说起来，大军渡江

0: 你们可是做出了贡献，可我们还未曾言谢呢。
1: 薛元帅，我们今日来，并非为了此事。
0: 那是为何事啊？
1: 听说朝廷大军一时。

0: 为何？因为我舅舅他早有归唐之心，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我们三个想进山去找他，让他放了三位将军，到时候再一起归顺朝廷。那他会听你们的吗？
1: 会的，因为他知道秦汉将军救了我这个弟弟，他就更会帮我们了。因为呀，舅舅是最疼这个外甥的。
0: 嗯，确为良计。不过我们得安排周密。
2: 嗯。
3: 这朱雅有何嗜好？
4: 听舅舅说，他就是残暴、野心大。
3: 他好色，十分好色。我舅舅说，他有个夫人，却还经常下山去抢抢民女。
5: 好，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3: 将军有何吩咐？
5: 牢里的那几个唐将如何呀？都关着。
3: 将军何以问其此事啊？那几个唐将对本将军来说非常重要，你要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他们逃跑或者出什么意外。
5: 敢问将军一句，自末将担任监军以来，牢里何时逃脱过一个人犯？
3: 那倒是。所以说，让你做监军，我最放心了。
5: 哎，要不要喝两杯啊？哦，谢谢将军，不用了。将军要是没有别的什么吩咐。
3: 末将就告辞了。
5: 将军留步。将军，何事？最近山外是否有新鲜货？将军，我并没出山呢。
3: 哎，抽空出去转转，有合适的带一辆接回来啊。
5: 是，将军，末将明白。
3: 下去吧。
5: 二宝，这次行动很危险的，你们三个人都不会武功。
3: 元帅想找一个会武功的人来代替你，你这次就不参加了，好吗？
6: 好，一切听从元帅安排。
3: 好，元帅，我已经准备好了，请坐。这位就是顶替你的哥哥，在下李成。好，你们两个人年龄相仿，别看他大你一两岁，这可是飞虎营的队员，身怀绝技，武功高强。
6: 我也想学武功。
3: 好，等破了金牛山，我教你。
6: 还我？
3: 行啊，一起教。
6: 哎，这可是你说的。
5: 等破了金牛山，就把他们两个人交给你了。
3: 元帅，我本是一具戏言，但既然元帅这么说了，那我就收了他们吧。
6: 军中无戏言，
3: 秦将军，那他们两个人以后就是飞虎营的队员了。
5: 是元帅，
6: 我们可以学武功了。
5: 二宝，我们快拜师吧。
3: 先不着急，等破了金牛山再正式拜师也不迟。
6: 哎呦，嫂嫂，你这一打扮，别说我了，恐怕连我师兄都不认识了。
3: 认不出来就好。
6: 不但相貌要变，名字也要改。以后啊，你就叫赵芙蓉，你们叫她芙蓉姐。
2: 芙蓉姐，哥，我真的不习惯，好别扭啊。
6: 为了破敌，为了自身的安全，不习惯也得忍着。还有，这次行动要以大局为重，千万不可感情用事。
2: 嗯，我明白。
6: 顺六还有秀英，他们两个不会武功，你和李成要保护好他们。
2: 嗯，
3: 元帅，请放心，
2: 我们会的。
7: 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听从指挥，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8: 保证听从指挥。
7: 好，等黄昏之后，你们就出发吧。
8: 嗯。你们什么人？
9: 军爷呀，我们是来找我舅舅的，还请军爷行个方便。
8: 军爷，行个方便。你舅舅是什么人？
7: 他叫沃利。
9: 你说的是卧监军，
7: 正是。
9: 他们呢？
7: 这位呀是我弟弟，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他们二人是来投军的。
9: 那他呢？难道也是来投军的？
7: 他是我的表妹，是陪我来的。
9: 长得这么漂亮，只怕是做人肉生意的吧？
7: 哎呀，军爷，你好大力呀！
9: 捏疼我了，我看你呀、啊，不知道被多少男的捏过，还怕疼？
7: 军爷呀、啊，还麻烦您行个方便。
9: 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去报告一下。
7: 啊，还要报告啊？原来是不用报告的。
9: 你没看见现在正打仗吗？朱将军已经下令封山了，见不见你们还不知道呢。哎，把东西给我，
5: 麻烦军爷了。
9: 你们在这等着啊。

0: 快开门！快开门！把他们门打开。两位，请吧。监军要请你们吃饭。
1: 窦将军呢？窦将军在另外一个牢房里，不方便过来。不过你们放心，我已经派人给他送去酒菜了。霍将军，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喝酒。 若是被朱牙发现了，这该如何是好？
2: 是，
1: 他发现不了这里都是我钦定的人，只要一出现，就会来给我通风报信儿。
0: 哼，
1: 霍将军考虑的真是十分周到啊。霍将军，要是没有你如此的照顾，恐怕我们三人的性命绝然难保。
2: 没错，来日我们兄弟定当同胞。
1: 哼，来，监军。 两位将军何必客气？哎呀，我不能把你们救出去，早就深感不安了。哪里？霍将军，只要是有心，机会还是会有的。
0: 就是。报，大人，山外哨兵来报，说是您的外甥来了，正等着您去接他们呢。来了几个呀？
2: 说是四个，两男两女。
0: 我哪有这么多外甥啊？
1: 哦，既然山外来人，那监军赶紧让他们进来吧。
0: 好吧，那你就把他们接进来。
1: 先带他去我家里，然后我吃完饭就过去。是。两位将军，今日朱牙把我找去，你们猜猜是何事啊？还是别猜了。霍将军，赶快讲吧。
0: 他要我出山为他找女人。
1: 霍将军，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啊，既可以把信带进来，也可以把信带出去，甚至还可以把人带进来。
0: 我也正有此想法，所以我特意前来和你们商议商议。
2: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好机会，绝对不能错过。是啊，就用美人计来引诱朱贼，伺机把他干掉。
0: 只要他一死，此山即破。
2: 好，
3: 报，
1: 大人，亲戚给您送回家了，夫人让您回去一趟，说是有要事商量。
0: 这。
3: 既然如此，你就快去吧，我们也吃饱了喝足了，赶快把我们锁回牢房，以免被朱牙他们发现。
0: 好吧，那我就先回去看看，我们这个事情还没完全商量好呢。
2: 好，找时间再商量吧。
3: 两位将军，委屈你们了。来人呐，
4: 在，
3: 把两位将军带回牢中，好生招待。
2: 是，
0: 请您请，
4: 请。
5: 老爷，是不是外甥来了？是啊，还有两个人，你快去见见，朝廷来的。
3: 哦，
5: 舅舅，
3: 哎，秀英啊，这么久了也不来看看我，
5: 这不是来了吗？
3: 来了就好。这两位是？
5: 啊，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薛丁山元帅的妹妹，都以虎将军的夫人，薛金莲。 他现在的名字是赵芙蓉，这位是朝廷大军飞虎营的队员李成，他现在的身份是顺六的朋友二宝，他们都武功超群，非同一般呢。
3: 好，
5: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舅舅大牢监军。
3: 霍将军，朝廷的三个将军没事吧？
0: 啊，薛将军你放心，我刚刚还与他们一起共同商议如何行动，你们来了就更好了。
5: 破金牛山
3: 就指日可待了。霍将军，听说朱牙很好色，我想扮成风尘女子去接近他，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0: 你想的太周到了，这个想法一定行得通。他今天还叫我出山去为他寻找女子呢。
5: 啊，太好了！
3: 这样，我这就去找罗将军他们汇报，然后我们商议一个周密的计划，再行动。
5: 好，要尽快。好。
3: 那我这就去找他们。哎，我能跟你一起去吗？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您暂时先别去了。
5: 好，那我听你的，我就不去了。
3: 哎，开门！来，把人给我放出来。两位将军，罗将军，
1: 霍将军，
3: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
1: 怎么了？
3: 薛丁山元帅派人来了，
1: 真的！
2: 快！

0: 是你两个外甥吗？
1: 正是。
0: 是不是还有另外两个人？
1: 没错，何人？薛金莲和飞虎营的李成。薛将军打扮成风尘女子的模样。
0: 啊，看来元帅也想用美人计来铲除诸贼。
1: 哎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0: 嗯，有了金莲跟李成，我们的美人计就有把握实现了。
2: 是啊。哎，那我们何时动手？
1: 薛将军打算今晚便动手。
0: 啊，他是怕夜长梦多，要是露出破绽就前功尽弃了。行，我看就今晚动手。
1: 那如何具体进行呢？
0: 这样，我先提个方案，你们看行不行？
1: 那你说说看，我们再商议商议。
2: 对，你赶紧说吧。
0: 首先，你要让朱贼无意中发现金莲这个美女，然后……
3: 都已经五天未交战了，这样继续拖下去该如何是好啊？
4: 哎，何以说拖？我们在这里住了多年了，再住几年又有何妨呢？唐军才觉得是拖，他们急于要过此山，又过不了，着急的是他们。我们就在这里拖着啊，喝喝酒，饮饮茶，快活得很呢。啊，看他们怎奈我何。
1: 将军，夫人，
4: 霍建军有何事啊？
1: 我的外甥来了，还带了一个朋友，想来投军的。
4: 投就投嘛，找中军登记造册就是了，为何找我呀？
1: 他带来了一些好酒，说是想孝敬将军。
4: 那就拿过来呗。
1: 将军，他想让你先尝尝，好就送给你。他呀特意给您带来了一些很鲜嫩的下酒菜啊。
2: 鲜嫩？真的很鲜嫩。
1: 将军，您去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2: 啊，还走，那要去尝尝。
4: 夫人，你回内堂休息，我要去饮酒了。
3: 哎，战事要紧，你少喝点儿，早去早回啊。
4: 哎，夫人休要啰嗦，我自有分寸啊。
1: 这位就是大王亲封的总兵，金牛山的镇山主将朱牙朱将军。
3: 朱将军好。
1: 这位是我的外甥，叫吴顺了。
4: 想当兵是吧？让你就去办就行了，这还不容易。
1: 这个是我的外甥女，叫秀英。这个呢是秀英的表妹，她叫赵芙蓉。
4: 芙蓉，好名字，的确像芙蓉啊。嗯，
1: 将军，现在的年轻人不听话，他爹给他找了一个男人，可他呢，嫌人家家穷，死活都不肯嫁。
4: 那是不能嫁，像她这样的姑娘怎么也得嫁个有权有势的吧。
1: 这不逃婚到这里来了。
4: 嗯，
1: 哎，将军，来来来，喝酒。
4: 好好，还喝酒。嗯，
1: 哎，哎，将军，吃菜吃菜。
4: 嗯，好好好。
1: 将军，感觉味道如何呀？
4: 嗯，鲜嫩鲜嫩。
1: 芙蓉，你还不敬将军一杯？
3: 芙蓉，舅舅叫你敬酒呢。啊，将军，我来敬你一杯。
4: 好。
1: 啊，芙蓉啊，你的婚事别着急，改日我一定帮你寻一个有权有势的啊，让你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4: 对对对，保证你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
1: 将军，你要是觉得鲜嫩可口的话，我就派人给您送到您府上去。不知你是今日要啊，还是明日要啊？
4: 今天，今天，越快越好啊！
1: 将军，那你就先去等着，我这就安排一下，争取今天晚上就给您送过去。
4: 好，那就拜托你了。 拜托拜托啊。

0: 我坚决，你不要那么痛快的答应朱贼，以防他生疑。还有，要设法让李成随金莲入房，以防金莲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1: 可朱牙已经见过李成了，
0: 没关系，让李成男扮女装，在设法把朱牙灌醉。又是夜晚，他认不出来的。
1: 哎，此计甚妙。
0: 金莲一进朱牙的房，我们三个就要行动了。你从朱牙那里一回来。
1: 就把我们三个放了。好的，还有何吩咐？还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连夜出山，把信报给薛元帅，让他们连夜抢山。那派谁去呢？这个所谓信得过的人，不但我们要信得过，还要薛元帅他们也信得过才行。
2: 那就得是我的外甥，或者是外甥女去了。
0: 他们见过薛元帅。就让你外甥女去吧。
2: 年纪大一点，经验会多一些。好，那我这就去安排。罗将军，千万要小心。好，知道了，你们放心吧。罗将军指明让你去，你要胆大心细，设法完成这个任务。
3: 嗯，舅舅，你叫罗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完成的。
2: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动身吧，路上小心。
3: 放心吧。嗯。嗯。
2: 李成，你赶紧去化化妆，我也要走了。
0: 好的，
2: 金莲，你要多加小心呢。
3: 好。

0: 他答应了，他开始死活不从。这么说，他后来答应了，答应了，但是说要过两个月才行。将军，你不是今晚就要吗？
1: 对，今晚。
0: 将军，为了今晚，我可是费尽口舌，他才答应的。哎呀，
1: 太好了，你功劳可不小啊！那赶快把他叫过来。
0: 他还有个条件，恐怕你不能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他要做你的二夫人，他说他喜欢你。
1: 要终生陪伴你，这个条件我还怕他不答应呢。
0: 还有，他说他看过面相，命中九子，说都要给你生下来。
2: 九个，这么多？你要嫌多，就不要答应他。
1: 啊，不，答应，多多益善，90个我都答应。
0: 将军就在今晚洞房花烛。
1: 太好了，啊，我来安排，今天晚上就办了。来人呐，
3: 在。
0: 将军有何吩咐？
2: 出去没你事。
0: 是夫人。
2: 三更半夜的，为何大呼小叫啊？
3: 夫人，这么晚了，你不回内堂休息，出来何事啊？哈哈，
2: 听说将军要娶二房，我怎能不出来看看啊？
3: 嗯，那刚才你都听到了，你那有何想法呀？
2: 几十万唐军屯兵山外，你不思退兵之策，不思报效大王。 整日在这里沉迷酒色，快快打消娶二房的念头，共同商议破唐大计要紧呐。还有你卧监军，你不尽忠职守，整天为他勾三搭四的，从哪里弄来个狐狸精勾引我家将军？难道你想毁我金牛山不成？
0: 夫人，你冤枉在下了，这些都是将军他……好，好，好，不说了，在下告退，
3: 回来。
0: 关人家何事？是我让他去做的。我告诉你，朝廷大军压境之事，不用你多操心。我已经把他们打得大败，料他们不敢再来。至于娶二夫人之事，我一定要娶。你想想，我与你成亲多年了，至今你的肚子是没有一点动静。我朱家的香火就要毁在你的手里了。人家赵芙蓉。
4: 人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能为我生9个儿子。赵芙蓉，我是娶定了，你不必多言。梳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0: 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

0: 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0: 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天地胸中
4: 装，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别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1: 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12: 我去找我老公，他去北郊山火救援了。我现在听说那边烧得挺严重的，我得过去找他。
11: 啊，他是这个救援队的吗？
12: 对。
13: 别忙，
14: 没事，你们不要往里头冲，很危险的啊！大家放下沉稳，要让开哈，给我们让一条生路，不要被堵住了。都不要着急，
15: 不要着急，
11: 没事，
15: 他们都已经很
14: 安全，有伤员要运出来的。
4: 去过去留的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快给我回内堂休息，你如果再有多言，哼，当心我休了你。
1: 你，原来你这么没有良心。
2: 将军，这洞房花烛夜改天再说吧。你看夫人她，
0: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她的呀？什么改日，就今天晚上。来人呐，在。
3: 将军有何吩咐？
0: 我今天晚上要成亲，去给我好好准备准备。
3: 是。
2: 等等，将军，那今晚就置办个洞房，简单一些，不要闹太大动静，以免夫人又要生气了。
0: 那也行吧，那就简单布置个洞房，下去办吧。
3: 是。

0: 来人！
1: 有事吗，夫人？
0: 你有没有听说过卧监军家有个叫赵芙蓉的女人？
1: 没有。
0: 奇怪，怎么突然冒出个赵芙蓉来呢？
1: 小的不知道。
0: 不行，我要去探探，看看这个赵芙蓉是何许人也。快去为我准备夜行衣。
1: 是，夫人。
0: 差不多了，你出去给他们看一下吧。
2: 哎呀，挺漂亮的。
3: 你看我这样像吗？
1: 嗯，不错。
2: 像，除了声音之外，看不出任何破绽。
1: 嗯，
3: 那我不说话就行了。
1: 好，那我就说你是哑巴。
3: 嗯。
1: 把清风剑给我。我们走。
3: 嗯。

0: 快点把秦将军的门打开，秦将军，请随我来。快点，把门打开。
1: 怎么样？监军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们马上去朱崖防外面埋伏。
2: 好，哎，
0: 窦将军呢？
2: 已经派人去放了，马上过来与我们会合。
1: 好，
0: 快点把苏打开。
1: 好，快，
0: 赶快行动。
2: 快为我披挂取刀。
1: 魏何夫人，
0: 正如我所料，新娘是刺客，他们要杀将军。哼，这是唐军的美人计。 我先去告知将军，然后再派兵消灭他们。快点！
1: 是。

0: 报告元帅，一个叫秀英的女子求见，她人在何处？就在门外，快请她进来。
1: 是，
0: 请。秀英姐辛苦了。
2: 薛元帅，这是罗章将军让我交给您的。
0: 已做周密安排，朱雅今夜必死，望今夜率军抢山。罗，
3: 来人呐！
4: 在。
3: 传令下去，所有将领速来议事厅。
4: 是。
0: 秀英姐，你辛苦了，你的功劳不小，我会禀告皇上，皇上会赏赐你的。你现在赶紧下去，好好歇息吧。
3: 来人呐！
4: 在。
3: 安排好秀英姐。
4: 是。
0: 姑娘，这边请。

0: 夫人，在下以为此事还需三思。
1: 为何？
0: 夫人对将军说有刺客，她信吗？
1: 她不信。如果将军仅仅只是不信，还算好的，只怕她以为你故意制造假敌情，坏她好事，那就麻烦了。别忘了，将军此刻正在兴头上啊。但新娘身上藏有利剑，她也不信。
0: 可将军没看到啊。
1: 丽莎，你说的对，我无凭无据。
0: 将军是一定不会相信我的。那这样，我们去搜他身，只要搜出了利剑，看他还有何话讲。
1: 那要搜不出来呢，夫人，那将军一怒之下真的会休了你的，你要慎重才是。这个没良心的，他是一定能做得出来啊。
0: 可是，我明明知道有人要刺杀他，我还可以坐视不理吗？毕竟，我们夫妻这么多年，如果他死了，那我活着还有何意义？ 夫人真情可嘉，那该如何是好？那这样，去搜身。
1: 只要搜到了，就可以救他一命，还可以救金牛山。如果搜不到嘛，就当我倒霉了。好吧，你去带十几个女兵跟我走，但是要记住，声音小一点。快去！
0: 是。
2: 哎呀，哎，嗯。
3: 来了，来了来了来！将军，在下祝您百年好合，白头偕老。
2: 谢你吉言，谢你吉言啊！
3: 芙蓉姑娘，好好伺候将军，将军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4: 将军放心。
2: 将军，在下告退了。
3: 将军慢走，慢走。
2: 来，进来。
3: 将军，她是我带来的丫鬟，叫小梅，是个哑巴。哦，
2: 娘子，咱俩上床歇息吧。
3: 将军何须着急？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今天难得高兴，不如让妾身陪将军喝几杯如何？
2: 好，那就喝几杯啊。
3: 小梅，倒酒，等我们喝完了你再去歇息。将军。 将军，臣妾再敬你一杯。

0: 你们那边。
1: 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我刚才走的时候还没有人，是不是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
2: 不可能，我刚从朱雅的房里出来，她一点怀疑的迹象都没有。
0: 将军开门。
1: 女兵，那是金满夫人的士兵，莫非她发现了什么？
3: 要不然我们硬冲过去吧，我们人多，对付他们没问题。我们千万不能硬拼，他们熟悉地形，又有机关，一旦打起来，朱雅就会逃跑的，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前功尽弃了。
4: 那怎么办？
3: 我们先不要动，只要你们不打起来，我们就不动。
1: 要不我先去看看。
3: 也好。哎，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
1: 明白。
3: 哎，从后面走。
1: 好。
0: 哎呀，开门呐。
5: 何人敲门呐？
0: 将军，是我，快把门打开。
5: 夫人呐，我洞房花烛为何敲门呐？
0: 将军，快点，有刺客，快把门打开。
5: 刺客？刺客不去抓，找我何事啊？
0: 现在刺客就在房内，快把门打开呀。
5: 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呀？刺客怎么会在我的房间呢？
0: 哎呀，
3: 啊，走，快。哎，先别急，再看看。
5: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刺客就是他。
6: 我是刺客。
0: 没错，就是你，给我搜。
6: 慢，大姐，我知道今天将军与我成亲，你心中不快，不过你也不用污蔑我是刺客啊，还要搜我的身。我的身子还没有给将军呢，你就要来搜我的身，究竟是何意啊？
5: 不许搜。
0: 将军，我亲眼看见他身上藏有利剑。
5: 你什么时候见他藏剑于身呢？无稽之谈。
0: 将军，我真的看见了，你相信我。
7: 发生何事啊？
6: 不清楚。

0: 咱们再等等，不要胡搅蛮缠了，马上给我滚！哎，
1: 将军，我是为了你好，为了咱们金牛山好啊！
2: 大姐，看来今天不让你搜，你是不会甘心的。好，我给你搜，如果利剑在我身上，我任由你处置；如果不在的话，你作何交代啊？
0: 哼，如果搜不到的话，我向你赔礼道歉，马上走出这个房门。
1: 就这么简单吗？
2: 任凭将军处置，
1: 好，来吧。

0: 夫人，什么都没有。奇怪，怎么会没有呢？
1: 大姐，现在你该兑现你的诺言了吧？
0: 兑现承诺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让我再搜最后一遍。
1: 搜何处？
0: 搜他！
1: 大姐，你太过分了吧！在我身上搜不到利剑，现在还要搜他的身。你到底讲不讲道理了？
0: 怎么？你害怕了吗？
1: 我何以害怕？
0: 如果不害怕的话，就让我搜啊。将军，如果这次再搜不出来的话，是休是斩，悉听尊便。给我搜！
1: 将军，
2: 住手！不许胡来！
0: 将军，我真的看他把利剑藏在身上了。
2: 闭嘴！人家三妻四妾的一大群。我就娶个二夫人，啊！而且还是在你不能生的情况下才找的，你就胡搅蛮缠，故意刁难，啊！还大闹洞房，你气死我了！给我滚，滚！
1: 将军，不要为这些小事而生气了，来，妾身再陪你喝两杯啊。
2: 好，有你这样的美人陪着，我不生气了啊！继续喝，
1: 来。

0: 来，将军再喝一杯。
1: 来，
0: 酒量可真好，再来一杯。来，不能喝了，睡觉，去睡觉。哎，我来扶你啊。
1: 不要你扶，走开。哎，
0: 慢点，将军，慢慢走啊。快上床睡吧。
1: 一起睡。
0: 我不着急，我洗洗就过来陪你。
1: 一起睡啊。
0: 好，你先睡啊。你先睡，我洗洗就来啊。

Hey!

0: 你醒醒啊，相公，相公，相公，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我跟你说过，色字头上一把刀，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呢？既然你死了，那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住手！元帅率大军进山了，走，我们去迎接他们。

0: 御，薛元帅，你给皇上的奏折，皇上均已预览，并已御批准奏。
1: 谢皇上。来人呐，在。元帅，送御史到后堂好好歇息。是。 诸位将领，现在宣布皇上御批准奏之事。我朝廷大军破金牛山有功，特赐锦袍、御酒、犒赏三军将士，特差钦差大臣不日送到金牛山。原金牛山监军沃利对破金牛山功劳不小，特将其提拔为金牛山镇山主将，望其为国再建新功。民女秀英。 对破金牛山，义功不可没，特赏赐其黄金50两，锦帛50匹，其前夫已亡，准其再嫁，从此安居乐业。

0: 与有功之文臣武将一记录在案，待牺牲后一并封赏。
1: 谢主隆恩，
2: 谢皇上隆恩。还有金丸夫人，虽是嫡之将领，但皇上念其贞洁可嘉，准其葬在关内。武力将军，这件事就交由你来督办吧。
3: 末将遵命。
0: 哎，小姐，你没事吧？小姐，你怎么了？
2: 没事，
0: 梨花，怎么了？我没事。看你难受成这个样子，还说没事。小翠，有没有传医官啊？
2: 医官来耗过脉了，小姐没病，小姐是有喜了。
0: 啊，有喜了！哦，真是太好了。哎，小翠啊，
2: 哎，
0: 往后对夫人要仔细照顾，别让她累着啊。
2: 知道了，元帅。
0: 梨花，真是太好了。
2: 哦，对了，相公。
0: 倒不对，
2: 何时向玉龙城开拔？玉龙城情况极为复杂，不可贸然行进。我已经派了几批探子前往打探一番，等摸清了敌情再做打算。嗯，这样甚好。
0: 梨花，你现在已经有了身孕，不如就留在金牛山吧。
2: 这怎么可以呢？我听说两位姐姐都是在行军打仗中生产的，我怎么能如此娇气呢？
0: 相公，以后可不能再提及此事了，免得惹两位姐姐不高兴。梨花，你可真是顾大局、识大体之人，善解人意啊！哦，来，别吹着，快回去吧。嗯。
4: 皇上，薛元帅到了。
0: 微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免礼平身。 谢皇上，前方敌情打探的如何？启禀皇上，微臣已派出三批探子，以探到敌情。
0: 说来听听。
4: 叔宝通分别从波东国、天童国、天南国三国各借兵20万，由各国将领率领，组成60万大军，加上他现有的60万大军，组成100万大军，在玉龙城前摆下金光八卦阵，再由各处名山，包括他师父在内的6位武林高手为他助阵，准备死守玉龙城。金光八卦阵。
5: 逆贼屡屡摆阵，不知此阵又将如何呀？
6: 皇上，据微臣所知，这金光八卦阵内分八门：东门、南门、西门、北门、中门、地门、死门、生门。此阵灵妙莫测，八门如链条，相互照应，气势恢宏。金书贼以百万雄兵驻守，又请了6大高手助阵，要破此阵，实属不易呀。
4: 军师所言极是。
0: 既然如此，钟爱卿又有何应对之策呀？
6: 皇上不必担忧，微臣9岁那年曾和师父一同参加缥缈峰论道仙会，当时众道讨论过此阵，只是当时微臣年纪比较小，听得不太懂。现在我去请教一下师父，必定能破此阵。
4: 那就赶快去吧，破阵要紧。
6: 微臣向观其阵型之后再去请教师父。
0: 那一切就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吧。遵命。元帅，秦将军，何事？这马上要破金光八卦阵了，月娥与我商量，他想去求金刀圣母师傅再借金铃一用，这样可以为我军增加一些威力。你认为如何？
6: 那当然好，是他去借吗？我替他去，这样可以快去快回。
0: 那圣母肯借吗？
6: 我想求他试试看。何时动身？
0: 你既然答应，我马上动身。
6: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
0: 知道了。

0: 来者何人？
1: 在下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有要事面见圣母，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
0: 原来是月娥师姐之夫秦汉呢，请问找圣母有何事？
1: 有要紧事情，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
2: 可是现在圣母云游在外，尚未归来。
1: 什么？我辛苦数日来到此地，可是圣母却不在，这可如何是好？
0: 你找圣母究竟所谓何事？看你急成这样。
1: 圣母不在，我跟你们说也没用。
2: 那你不妨说来听听。
1: 我军即将要攻打叔宝同的金

0: 我已经命令阿姨，让她去找圣母，让她去找圣母。
1: 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母，圣

0: 金灵为何在此？看看，这是不是你所要借之物？
1: 正是。那你现在可以拿走了。圣母不在，我怎敢私自拿走她的宝物？你们两个人也太胆大妄为了！圣母不在，你们竟敢将此宝物随便让人拿走？
0: 秦将军此言诧异，师父临走前特地嘱咐过我们，说近几天有人会来找他借金灵，特地将金灵留在此。
1: 我们怎会违背师父之意呢？多谢圣母，你想的真周全。
0: 起来吧，其实，师父早已听说叔宝童要摆金光八卦阵来对付你们。要破此阵，真的是凶险异常，所以师父吩咐，如果月娥姐来借金灵的话，就让我们把这金灵交与她。
1: 不过师父说了，待西凉平乱之后，让月娥姐将此灵归还师父。
0: 一定归还，一定归还。
2: 那你就赶紧下山去吧，别让月娥姐等急了。
1: 多谢两位仙姑，在下告辞了。
0: 秦将军慢走，
1: 告辞。

0: 你到底是鬼还是神？竟如此神功！
1: 我并非鬼，也并非神，我乃是王禅老祖弟子，名叫秦汉。正随驾征西，今日有事经过此地，不知二位为何争斗啊？
2: 我叫刘仁，他叫刘瑞，我俩均为大汉之后，随父辈到此地，我两人各有一队人马，为争夺此山而斗。
0: 看你两人年纪虽轻，但功夫不弱，为何不随我同去征西，建功立业，在此也斗何意？
1: 有幸相识，我两人愿意拜您为师，
3: 师父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4: 好吧，我就收你们为徒，我先回营剿令，你们带人马随后赶来。
2: 是师父。
3: 元帅，你看谁来了？
5: 贫僧见过元帅。
3: 哎呀，原来是我的右大军师回来了。大师，
2: 见过元帅。
3: 你回来可是太好了，看来我叔宝童又是如虎添翼了。
4: 元帅谬奖了，贫僧艺技有限，只可言辅佐元帅尽心竭力罢了。
3: 禅师过谦了，你回寺一年多，十六面飞帛练得炉火纯青，无人能敌呀。
2: 是啊。
3: 哎，大师，方丈不是不让你下山吗？
4: 嗨，方丈说我六根不净，贼心不死啊。<笑>
3: 方丈此言差矣，我觉得你那叫雄心未泯啊。<笑>元帅言辞金光八卦阵，更有我等十六面飞帛、24面铁板安于阵门上。 尤其是元帅那穿墙过壁的飞刀，还有邻国与我们百万大军，只如我阵，定将他踩成肉泥。等我们杀尽唐将后，直取中原，夺取花花世界，河南之友。
2: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人，带，速在府中设宴，好好。

0: 款待两位军师，谢元帅，谢元帅。两位大师，后边请。
1: 启禀元帅，外面有两名小将，率部卒一千，说是秦将军新收的徒弟，特来投见，
0: 让他们进来。是。
1: 在下刘仁，在下刘瑞，拜见薛元帅。两位小将不必多礼，秦将军已经跟我说过了，那你们两位就跟着秦将军，好好的学文习武，为国家效力，为朝廷尽忠，到时候皇上一定会赏赐加封于你们的。
0: 谢元帅。
2: 诸位爱卿。 本王听信了国舅叔宝同之言，起兵反朝廷，可却被朝廷大军打进了西凉，杀了我无数将领，现在已经直逼玉龙城了。昨天金牛山又被攻破，恐怕王府也保不住了。众位爱卿，你们有何高见呢？
3: 我王无需担忧，舒大元帅已在玉龙城门下。
4: 摆下金光八卦阵，与其决一死战，还从邻国借来60万大军以报到。现从各处名山邀来武功高手，与其先师李道福一同前来助阵。依臣之见，朝廷大军此次必将毁于此阵之中啊！
2: 如此看来，我西凉有取胜之可能，
4: 是完全有可能。不过，舒元帅摆此阵尚缺守阵主将，臣愿领兵前往助阵。
2: 并
4: 保举4名将军同往。
3: 那爱卿保举何人？
4: 殿前段九成，指挥方万春、大平章霍尔弥、黄毛洞主郝麒麟4员大将，有他们与臣前往，助元帅守阵，避灭唐军，望大王恩准。
2: 好，黑里达，
3: 末将在。
2: 方万春，
3: 末将在。
2: 段九成，
3: 末将在。
4: 霍尔弥，
3: 末将在。
2: 郝麒麟，
4: 末将在。
5: 五位将军听风，本王就封五位将军为神勇将军，速率军赶往玉龙关，听从叔宝同元帅调遣。
6: 遵命。各位不远千里而来，我先给各位互相介绍一下。这位是波东国的大将军宝树，这位就是来自于天南国的公主金桃，这位是天童国的公主银杏。
7: 梳妆，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 低温烘焙等10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8: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9: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0: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1: 退，
10: 不是真材实料，
11: 退，
10: 有任何不满意，
11: 通通给您退。
7: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

0: 百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一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沉积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 蓝莓清晨采摘。

0: 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始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4: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7: 这一鲜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8: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7: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

0: 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 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 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 他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7: 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
9: 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

0: 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 还有个人嘞？
3: 还有一个在外头，筑梦戏剧圈。
4: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 导演，
5: 下去。
1: 我外
5: 头。下去。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8: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8: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绕个圈子，跑一圈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5: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6: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5: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16: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5: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6: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5: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9: 想想后果。
20: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3: 能不给我就弄你。
24: 我错了。
2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5: 那就没办法了。

诸位，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友好邻邦，每一个国家出兵20万，共集结60万大军于此，驻扎于我城门之外，安营扎寨，以助我一臂之力。另外，大王又派来5位神武大将军，他们分别是黑里达、段九成。

0: 方万春，还有胡尔弥，另一位是郝麒麟。摆阵时，烦请各部大将带领自己的兵马，按东南西北中地生死，镇守八门，闻鼓而进，闻金而收，不得有误。
1: 是。
0: 另外，我的先师李道福已应允我下山，助我布阵灭唐。不仅这样，我又从名山大川请来五位当世的武林高手，他们分别是李若虚、赵通明、周去命、乾隆斌、文光斗。这五大高手一来，我们就胜券在握了。任由薛丁山和樊梨花再有本事，只要他进入我的阵中，哼，我们手到擒来，一定让他插翅难逃。
2: 好，
3: 太好了，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0: 唐朝的大军已经开到镇外20里处安营扎寨，各位，我想明日就和他们对战，各位意下如何呀？
4: 如此甚好，速战速决，一举灭掉大唐。
5: 对
6: 对，
5: 说的对，
7: 好，
8: 太好了，
9: 太好了，太好了。
0: 来人呐，
10: 在，
0: 传我的令下去，下战书至唐营，明日阵中对决。
11: 是。
4: 等等，
0: 诸位都是远道而来，今晚大开宴席，为各位接风洗尘，请大家用膳。
12: 多谢元帅。
13: 报告元帅，帐外有叛军使者求见。
4: 传。
13: 是。传使者进帐。
14: 在下见过薛元帅。
4: 所来何事？
14: 我家元帅有一封书信，特派我来交与薛元帅。
4: 呈上。
14: 是。

0: 书信本帅已收到，请回吧。是，在下告辞。叔宝通下战书，约我明日金光八卦阵一战。
1: 这么快，明日就攻打八卦阵。
2: 我们连阵都没见过，叫我们如何去打阵？叔宝同布这个金光八卦阵，就是要引我们入阵。
1: 我们现在不能去打阵，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必须要摸清楚情况再做打算。
2: 军师一位如何？众将说得好，不是说他说打我们就打，他说打哪里我们就打哪里。既然他准备好了金光八卦阵。
1: 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
3: 明日我们就在城外讨战，不入阵，由他们出阵对战。若是叔宝同出战的话，由我来与他交战。众将士不得与他交战。
4: 是。
1: 是。
5: 报，报告元帅，朝廷大军已来城门前讨战。
4: 什么？
5: 可恶之极！哎呀，真没想到啊！昨日我约他们破阵，他们不来，没想到今日又迫不及待了。好，
4: 哼，
5: 既然他们来了，就跟他们干上一场吧。也好，来就来吧。 我正好想试试我的飞刀，看看能杀死几个唐朝的大将。

0: 禅师，又是那两位矮将，上次我们可吃亏不少，这次你要格外小心呐。
1: 是是，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2: 慢，既然两位军师上次吃过他们的骨头，那这一次就让他们尝尝我飞刀的厉害，我来对付他们。

1: 叔宝童，我们又见面了。薛丁山，我告诉你，我原本是想先斩这两位矮将。哼，没想到你却抢着来送死。好，那就让你看一看我的厉害。本帅早有耳闻，你用了一年多练成了飞刀，而且还能穿墙过壁。本帅倒是想见识见识。哈哈哈哈哈！薛元帅，你还没开眼的时候，眼睛就已经闭上了。世事难料，大话可不要说早了。好。
2: 那你有本事，今天就跟本帅来一场单打独斗。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前驻守，明白了吗？
3: 明白。
1: 众将士，今天谁也不要插手，我要和叔宝童决一死战。
4: 是。

0: 元帅，
1: 来人，给我保护元帅。

0: 元帅，何来如此神奇宝物，竟将数贼飞刀尽收囊中啊？
1: 此乃我师父从玄武天尊那里借来的金刀鞘，专破飞刀之用。此刀鞘能破如此厉害之飞刀，简直是神物啊！拿来我看看。此刀鞘说来神也不神，它乃是用上百种吸铁石。
2: 经过千锤百炼打造而成，能在一丈范围之内将所有的铁器尽收囊中。冲力越大，吸得越牢啊！
0: 原来这么简单啊，那多做几个不就行了吗？以做防备之用。
1: 说简单也不简单，这李道夫练成飞刀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也没有练成此刀鞘，我师父也是如此。
0: 那这是何道理呀？
1: 此中奥妙，玄武天尊也没有讲到。

发生何事？我刚刚去叫袁帅用膳，他却大发脾气，吓死我了。他心情不好，我们去看看，走吧。 我们那个雄心勃勃的元帅就这么垮了。大师，你们是不知道，那是我和我师父一年的心血呀，那是我的支柱。 那是你的心血，但不是你的支柱。怎么？你说不是我的支柱？你的支柱是邻国和我们的百万大军，不是你那几把破刀。为了我们能消灭朝廷大军，大家长途跋涉跑到这里，你却为了几把破刀伤心欲绝，不吃不喝。 原来那个志向远大、叱咤风云的元帅哪去了？要是不在了，我就回道观去了。贫僧也宁愿回雷法寺扫地去。等等，两位大师，真是一语点破梦中人啊！给我当头一棒。不错，我的飞刀是没了。 可我依然可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将士们都在阵中等着你呢。

0: 哼，把这金光八卦阵说得神乎其神的，我看也不过如此。
1: 众将士，此阵阵势浩大，玄妙莫测。军师，我想明日一早上山请教师父破敌之法，等回来和诸将商议。
2: 嗯，甚好，快去快回。

0: 师父，师父，师父，叫，师父，师父，叫。晚辈孤陋寡闻，见识尚浅，请高人明示。薛丁山，你妄自尊大，目无仙翁。晚辈无知，不知仙翁是何人？
1: 当年在缥缈峰，贫道见过你。我想你已经忘了，贫道和你的师父同列仙班，叔宝同是我的弟子，和你是同门师兄弟。 你竟然不看师叔之面，对他穷追猛打，欲置死地，这是为何？
0: 啊，原来是李师叔，弟子无礼，请师叔恕罪。

0: 但说到叔宝同之事，晚辈不敢苟同。身为大唐子民，就应该安分守己。作为修道之人，本应以万民之乐为本，而叔贼他却逆民心，违天意，挑起祸端，发动战争，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自乃道中败类。不杀叔贼，天理难容。你作为他的师父，理应劝他改邪归正，怎可再次与晚辈争强弱？师叔，你实在是黑白不分，天命不时，这样你怎么能修成大罗仙人？
1: 薛丁山，你休得猖狂，本道今天就是来教训你的，让你也尝尝一点厉害。

0: 徒儿薛丁山拜见师父和众位师叔，
1: 起来吧。李道夫，两个弟子相斗，先不说是非曲直，你作为前辈，又怎能厚颜介入？
2: 王敖，你话不要说得这么冠冕堂皇。我徒儿飞刀被何人的金刀撬走收，你们不是已经介入了吗？
0: 我等如像你这样对待晚辈，那我想问一下，你造孽的徒弟叔宝童能活到今天吗？
2: 废话少说，今天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将军，不知今天匆匆忙忙找我俩来，有何事啊？今日有一个立大功的机会，我想与你们两人分享，不知你们愿不愿意？有立功的机会，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了。
1: 对呀，
0: 是何机会啊？说说。昨日我看了金光八卦阵，也不过如此，我想今夜趁其不备，前去偷袭此阵，如若成功，岂不是大功一件？ 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2: 不妥吧？连武功盖世的元帅都不敢轻易攻打，我们怎么去？送死啊！
0: 且未奉将令，如有不测，我们如何是好啊？
2: 对呀，
0: 有我在此，怕什么将令？我就知道你们胆小，你们也不看看你们投军至今，寸功未见，又如此好的机会，又贪生怕死，哎，能有什么出息啊？ 我知道你们胆小，这次我做前锋，你们做后应，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哎，说话呀！哎呀。

0: 徒儿薛丁山拜见天尊，恭迎天尊。众道友免礼，丁山起来吧。
1: 谢天尊。
0: 道友，你这是意欲何为？你们都看到了，他们欺人太甚，我忍无可忍。
2: 你何以如此对丁山徒儿？这就是你的不该了。
0: 薛丁山欲置我弟子于死地。
2: 说起你的弟子，我可要多说几句了。你弟子叔宝童六根未尽。
0: 恶性未泯，就是他挑起战争，已造成无数黎民百姓无辜死亡。
1: 把如此罪大恶极之事归咎于我弟子一人，是否有欠公道？
2: 如果不是他企图推翻朝廷，妄动干戈，怎么会来这场杀戮？当然，要说这责任，不止他一个人，
0: 还是天尊公道，不知天尊令旨何人？
2: 公道自在人心，何以由我说？
0: 我令旨之人，其中也有你。
3: 与我何干？
2: 你当年在缥缈峰负气下山，特意收他为徒。如果不是，又何来今天这场浩劫？

0: 王敖，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看谁有本事。哼！起来吧，徒儿。
1: 师父，怎么了？
0: 你毕竟年纪不小了，这样练基本功太困难了。为师准备直接教你拳法、刀法，然后教你独门暗器，直接掌握杀人之本。
2: 我们道家崇尚无为，不就是想不动后天之念，遵循天意，顺应自然而为之？明知天意归堂，岂可纵容弟子逆听而行，置黎民百姓而不顾？不过事到如今，不提也罢，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道友，你我同为得道中人，万劫修身，上朝金阙，已入修真上乘境界，何苦来惹红尘？
3: 天尊所言不无道理，那现在到底要不要再斗下去，还得好好考虑才是。再说了，我们也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啊。
4: 输了不但有失颜面，要是引起天怒人怒，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0: 难道我弟子舒宝同就不管了吗？
5: 天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道长你还想如何？
4: 我们是冲着道长的面子前去助阵的，对舒宝同的行为我们可不敢恭维。
3: 若再帮他，其实是害他，也是害了道长自己呀。
5: 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0: 哎呀，也只好如此了。
2: 自知如何了，道福道友。
0: 我等将归隐山林，再不惹红尘之事了。
2: 如此甚好。道友，明年又逢一轮论道盛会了。
0: 天尊何意？难道我还能参加吗？
2: 为何不可以？我们是道友嘛。你们说呢？
6: 为何不能？我们是道友。
0: 多谢各位道友，多谢天尊醍醐灌顶。
2: 贫道告辞。
7: 恭送天尊。
0: 我先行一步了，各位道友，明年我们再会，告辞。
8: 师父，正戏途中又与金光八卦阵，如何破解？
9: 金光八卦阵虽然厉害，但它挡不住朝廷的大军西进，这是天意，你有何惧怕？
8: 此阵错综复杂，气势宏大，阵中一共有120万大军驻守，而我军只有60万，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徒儿实在不知该如何破此阵法。
9: 金光八卦阵有八门，破之无需同时攻打八门。你要集中兵力分三路，东南中三门杀入，最后全力集中攻中门，只要中门一破，此阵即破。
8: 徒儿明白了。
9: 中门最为重要，你只要控制了此门，就等于切断了他们的锁链，他们就无法相互支援。大事无妨，你去吧。
8: 多谢师父教诲，徒儿薛丁山拜谢师父和各位师叔，徒儿先行告退了。
9: 去吧。
10: 我们要去老妹子那里饮酒，王敖你去吗？
9: 我能去吗？
11: 怎么不能去？
10: 我们是道友。
9: 请
11: 请

0: 怎么着，胆怯了？哎，你要是真害怕的话，不如你做后应，我们俩冲。
1: 就是啊，行不行啊？
0: 谁害怕？给我冲，把树军杀个片甲不留。
1: 哟，得嘞，
0: 得嘞，
1: 走
0: 走，杀！

0: 这里有一个叫李干的小儿，竟敢前来偷袭，来人，抓活的！
1: 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我正要抓活的，你为何要杀他？<笑>无名小卒留活的何用？双方交战意在摧毁激战斗力，他即将被俘，为何还要取他性命？
1: 我杀一个唐将有何不同？即使是唐将，也有可杀与不可杀之分。
2: 只要是敌人，就是杀之有理。
0: 难道这就是你们西凉人的为人之道吗？
3: 难怪西凉人屡战屡败。呸！妹妹，我看刘家小将不像恶人，不但一表人才，而且英勇，杀之可惜了。姐姐有何打算？我等至今未遇到如意郎君，尚未婚配。
4: 难得遇此豺狼，何不劝其归降，许以婚配如何呢？
3: 姐姐主意甚好，不妨一试。
5: 来人，
4: 公主有何吩咐？
5: 将唐军两将押进来。
4: 是，公主。
5: 带他们两个去见公主。
4: 是。
5: 进去，进去，进去。跪下，跪下。哼，你俩既为我所擒。
4: 为何不跪？我乃大唐将领，铮铮男儿，岂能向你下跪？我们两个既然被你所擒了，要杀要剐，何须多言？
5: 倒有一些骨气，只可惜你们就要成为刀下之鬼了。不知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4: 我们随驾西征，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有何惜？我有句话，请两位带回传达给你们的父王。
5: 何话？
4: 如果在你们的国家有一个小部落的首领想推翻你们的父王，自己做国王，那你们的父王当如何处置？
5: 这种事情不用告诉我父王，我就可以告诉你，坚决灭之，不惜一切代价。
4: 那要是他们帮着打你们父王的部队，打你父王的，
5: 那这个国家不太友好，太不正义了，令人不齿。
4: 那两位公主好好想一想。 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不太友好，太不正义，令人不齿的事情呢？西凉乃是我大唐之疆土，是大唐的一个地区，而西凉王却在叔宝同的蛊惑下兴兵造反，企图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你们两位说说，你们本应帮谁？
5: 按说我们应该帮正义的，可是我父王怎么会这么糊涂？
3: 是啊，怎么派我们来帮这些人呢？
4: 两位公主，我们的话说完了，动手吧。
3: 动手？如何动手？
4: 要杀要剐，你们赶紧的。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

0: 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 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0: 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天地胸中
4: 装，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8: 能不给我？你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

0: 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所有人雷丁，你好。
2: 你好。
1: 你找谁啊？
2: 我那个认错了，不好意思。
1: 认错了
2: 啊。
1: 所有人向左转。认哪个认错了？
2: 都不认识，不好意思，打扰了。
1: 找谁的？主动站出来。
3: 报告队长，找我的。
1: 刘文山，这是你朋友啊？
3: 是。
1: 什么朋友？
0: 去过去留的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太阳快下山了，
5: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6: 嗯，
7: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烟雾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8: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9: 流星鱼际虎，
8: 对，
9: 哦，
8: 非常
9: 浪漫的
8: 浪漫的一个颜色。
10: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1: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2: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3: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的，站在雪中。
14: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德曼山脚下。
15: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国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嘛，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给他们松绑。
1: 松绑？
0: 为何发愣？快点松绑。
2: 是。
1: 这

0: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我和两位将军有事商谈。
1: 是。你们作何打算？我想率军回国。
2: 此举不妥。如果你们想回国的话，叔宝同不可能让你们全身而退的。
3: 我们再不会以大唐为敌了。可是打不可打，退又不可退。我们一辈女流，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2: 不如。
1: 与我们大唐联盟，
2: 对，
3: 如何？啊，
1: 联盟，反戈攻打舒军。
2: 正是，只要两位公主答应联盟，你们提出的一切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
3: 是啊，包括去死，在所不辞。
1: 嗯，实不相瞒，我等来西凉多日，听到不少舒军士兵竟盛赞朝廷大军之仁义，可见不是虚言。今日一见两位将军之人品。
2: 确实令人钦佩，可这联盟该怎么个联法呢？
3: 我等奉父王之命，是为著书伐唐而来，如今突然倒戈相向，只怕出师无名，难以向父王和世人交代。
2: 公主言之有理，只是不知道如何才算出师有名。
1: 除非我们两国联姻。
2: 联姻？
3: 此主意好是好。
1: 且男家女家尚不可知，
3: 一时间如何联姻呢？
1: 刘将军何必舍近求远呢？
2: 恕在下唐突，敢问两位公主是否婚配？
1: 尚未婚配，两位将军呢？
3: 我们也没婚配，
1: 真乃天赐良缘。我两人愿以两位将军结终身之好。 不知两位意下如何？这样，
3: 我们两国联姻就名正言顺了，倒戈公叔也师出有名了。难道我俩与你们不般配？
1: 还是你们瞧不起我们一国之女？
2: 两位公主误会了，两位公主实乃是国色天香，
3: 对，
2: 又是金枝玉叶。我们俩能娶到像公主这样的人为妻，那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3: 可不是。
1: 我们是求之不得的，
2: 对，只是
3: 为何？
2: 我军军纪严明，临阵招妻者是死罪。
1: 此条军纪我国也有，那是为了避免乱军祸国。但在此情此景下招妻，于军于国皆有大利，有何不可？记得刚才两位将军说过，只要我们答应与大唐联盟。
2: 我们提出任何要求，你们都能答应，不是吗？
3: 甚至包括去死。
1: 难道你们想食言？
2: 君子言，驷马难追。何来食言？既然是这样，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好，就这么定了。天宇不娶，反受其咎。再说，此举是为朝廷建功之事，到时候咱们再向元帅禀报也就是了。哎，你看啊，咱们两国既然已经联姻了，那咱们下一步的行动。
1: 就必须谨慎。
2: 哎，对对对，而且在攻打之前，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3: 两位公主小心，你们在他们前面一定不要露出什么破绽。
2: 哎，
3: 等我军攻打的时候啊，看准时机，一举行事，给这个叔贼措手不及。
2: 好啊，
1: 明白。
2: 我估计交战之前，叔宝同必找我们商议战事，我们会不露声色的。好。
4: 记住啊，一定要沉着，沉着。
1: 嗯，明白。
4: 你们放心好了。好。各位将领，意下如何？报！不好了，不好了！报告元帅，昨夜三更时分，薛银龙小将说服刘家的两位将军率领手下分前锋后应，杀入金国八卦阵中，在阵中，小将军不幸被铁板刀刃当场打死，刘家两位将军则被两员女将活捉回营，生死不明。我是薛将军的部下，侥幸逃脱，特向元帅报告。
5: 可怜的英龙，小小年纪，壮志未酬身陷死，到现在连尸骨都找不回来，还连累了刘家兄弟。但破阵之后，一定要找回孩儿的尸体，让其入土为安。

0: 萧将军既死不能复生，刘家兄弟生死未定，梨花有孕在身，不必伤怀。大敌当前，还需保重身体。
1: 你那两个徒弟虽然被擒了，但是并未丧命，无需担忧。
2: 众将士，明日我们将破金光八卦阵，我们来商议一下如何破阵。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昨日的奇遇。

薛将军，在下是波东国大将军宝树，在下佩服将军少年英勇，锐不可当，但愿来世与将军决一死战。

0: 金光八卦阵共有八门，但无需同时进攻八个门。只需要我们集中兵力，攻打东门、南门、中门，然后控制中门，由中门攻入生门，此阵必破。元帅，这金光八卦阵有八个门，为什么只攻三个门呢？各位还记得白虎关的七杀阵吗？七杀阵由七个门组成，一门不破，此阵不破。而金光八卦阵与其不同。
1: 共有八个门，八门之间相互填补呼应，全阵如连环锁链，半个时辰之内收放自如。由于我们的兵力只相当于敌军的一半，所以用此法破阵，就可直达西凉王府了。
2: 元帅说的非常对，控制中门非常重要，所以在攻破南门和东门之后，主力应该迅速向中门集合，以防敌军互相支援。
0: 如果跟以前打阵一样，同时攻打八门呢？哼，其实叔宝通也是这么想的。
3: 他以为我们会同时攻打八门，所以他全力准备了120万大军，想要分割开来将我们各个击破。
0: 若我们同时进攻八门的话，那岂不是正中此计？原来是这样，幸亏元帅及早识破。好，那本帅开始点将，众将领听令。
4: 得令。
0: 罗章、周一虎、秦汉听令。末将在。罗章为先锋，周一虎、秦汉为左右翼。明日三声炮响之后。
5: 命你们率兵攻入东门，攻破东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北门之敌向中门支援，不得有误。
3: 得令。
0: 樊梨花、薛金莲、刁月娥听令。
6: 末将在。
0: 樊梨花为先锋，刁月娥、薛金莲为左右翼。明日三声炮响之后，命你们率兵攻入南门，攻破南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西门之敌来支援中门，不得有误。
3: 得令。
0: 窦仙童、陈金定听令。
7: 末将在。
8: 命你两人与本帅一起，待明日三声炮响之后，直接攻入中门，控制住中门，断其连环锁链，不让敌人前后相互支援，此阵必破无疑。
3: 得令。
9: 尉迟将军到，
10: 押粮官尉迟青山向元帅缴令，
0: 请起。到来，各路粮草已如期到达，前方将士再无后顾之忧。嗯，尉迟将军辛苦了。
8: 请回营中歇息吧。不，元帅，自从西征平叛以来，尉迟青山从未在前方上阵杀敌，这次正好遇上大破金光八卦阵，末将愿向元帅请战，望元帅获准。
0: 好，这样甚好，请坐。
8: 是。
0: 我正想着破金光八卦阵没有人支援，那好，尉迟青山，请缨听令。
11: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率5000人马作为游骑，阻截由北门过来的敌军。
12: 以防他们支援南门和中门的敌军，保证前方顺利破阵。
0: 得令。
12: 你是不是病了？ 没什么。可你刚才，
0: 元帅讲话呢。东南中门攻破之后，全军将领集中攻打生门，攻破生门之后就可以直达王府了。点将完毕。

0: 不知程老千岁和徐军师有何指教？
1: 老夫觉得应该万无一失了。我却有个疑问：军师，请讲。从刚才薛元帅步军来看，似乎有些遗漏之处，比如你与仙童金定将军直接杀入中门，同时还要左右兼顾，那就是说，东门、南门很有可能需要你们去支援。若你们去支援，
0: 却自身难脱，又将如何？或中门敌之兵力强大，你们无法支援左右，又当如何？徐军师真是明察秋毫。敌军一共有120万大军，在每个门把守的兵力不足20万，而我军一共有60万大军。只要集中兵力进攻三门，控制住中门，不让各门敌军增援，那么我军攻此三门的兵力
2: 已经足够了。还有，
3: 樊将军的产期很快就要到了，还要上阵对敌。虽然樊将军精神可嘉，但是我总觉得有些欠妥。起码从人道上是说不过去的。
4: 徐军师言之有理，我们是一支仁义之师，尽管作战的将领不够，也不可让一个快要生产的女人上战场。
5: 多谢军师和程老千岁体恤，可是
0: 到我生产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并无大碍。樊将军，此战异常险恶，我们不但要考虑你的个人安危，而且还要想到，万一你的身体出现了意外，很有可能会拖累整个战局。
5: 军师所虑极是，当初我也和梨花说过，刘营不上阵。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0: 我们已经想好了万一出现意外情况的对应之策。
5: 军师大可放心，万一出现意外，我们也想到了全身而退的办法，绝不可能影响整体的战局。再说了，刚才军师也说此战险恶，并且我方缺少战将，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1: 樊将军素以大仁大义著称，乃我军将士之楷模。
5: 你没事吧？
0: 不过，
1: 樊将军还需多加保护身体才是。
0: 丁山呐，你可要保护好梨花党安全呐。
5: 嗯，
0: 老千岁，请放心。
5: 好，既然如此，对薛元帅这步兵已无异议。丁
1: 山，你就按你的方案去执行吧。
0: 还有一点，要与众将领言明，邻国与我大唐无根本利益冲突，也是受殊贼蛊惑而来，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量分化瓦解他们，最好是化敌为友。 元帅考虑的十分周全，哪怕我们能够争取到一个国家的将领保持中立，就相当于消灭了20万大军。嗯，
6: 是啊，这可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做法呀！啊，诸位不妨尽力去做。
0: 嗯，只要众将领并胆同心，我们杀出大唐将领的威风来，金光八卦阵，何愁不破？
6: 并胆同心，
7: 杀出大唐战将之威风。青山，秦英，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你有什么事就说吧。我有点不舒服，对你瞒不住了。不过你千万不能让我哥哥知道，更不能让元帅知道，他肯定不会让我上战场的。 我说你知不知道带病上战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很有可能还会丢掉性命，这些你想过没有？你放心，没什么大碍的。我还是跟你哥说吧。青山，我哥是军中主将，不能让他分心呐。你这是何苦啊你？青山，咱们军中将领本来就不多，元帅每日心急如焚， 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退下？青山，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见，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躺下呢？我怎么能面对我死去的父亲？你就答应我吧，青山，我求你了，青山。好吧，我答应你，但是你要先把药吃了，我去找医官拿药。
8: 临战之前，发生了一点小。

0: 小的变故，虽然不能影响大局，但确实是对我方不利。本帅的先师与李若虚五位道长，恰好去云游四方了，所以这次与唐军的一战，不能来帮助本帅了。
1: 啊，怎么会这样呢？
2: 这是为何？
0: 一下子少了好几位高手，这金光八卦阵还守得住吗？诸位不要惊慌，为此大王又特意派了两位神勇的花叔赖、花伯赖两位兄弟，他们是神勇大将军，威勇无比，皆有万夫不挡之勇。情况如此，所以我们的战略部署要做一些调整。 东门由宝树大将军和黑里达将军共同镇守，南门继续由段九成、方万春和呼尔弥三位将军共同镇守，西门由金桃和银杏两位公主共同镇守，而北门是由花叔赖和花伯赖两位兄弟共同坚守，而本帅与两位军师则坚守中门。
3: 以接应你们各个门之间的响应，以备不时之需。
0: 东门和南门之间还有一个地门，这个地门是一个秘密的地道，这个地道口的存在，唐军并不知道，所以只需有郝麒麟一人镇守即可。
1: 那还有死门和生门呢？
2: 不用把守吗？
0: 死门处处都是陷阱，所以无需派人把守。只要唐军来到此。 必然让他有去无回。生门最后一道是直接通往王府的门，这个门至关重要，到时由我与两位军师坚守。如果时局对我们很不利，你们各个部的将领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兵退入生门。可是东门和南门离生门较远。 你们只有走地道，直达生门。不知道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4: 元帅，各门之间相互支援，是不是都得从中门经过？
0: 不错。如果中门到时有敌军的阻挠，你们可以走地道，向外围绕道而行。明白了？
5: 明白。
6: 小姐，盔甲来了。哦，小姐，你看你这肚子都这么大了，我可怎么给你穿啊？
7: 别废话了，赶紧穿吧。
6: 小姐，
7: 怎么了？我真的很担心你，肚子这么大，快生产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啊？
6: 行了，别唠叨了，赶紧穿吧。
7: 哎，啊，哎呦，小姐，小姐，你这怎么了啊？哎呦，小姐，
6: 肚子好痛啊！
7: 啊？ 那怎么办啊？你等一下，我去叫姑爷来。
6: 没事，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7: 小姐，万一到时候你生在战场上，那怎么办啊？
6: 小翠，你不知道，这一仗对我们关系重大。我军的人数只占敌军人数的一半，丁山为此焦急万分。你说，我能不去吗？我能躺在这不管他吗？ 别说还没到产期，就算真的生在镇上，我也不管了。小翠，快穿衣服，要出发了。

0: 将士，全力以赴，攻破金光八卦阵，杀鼠贼，平叛乱，还我大唐江山统一！
1: 是。

0: 这下可好了，一切准备就绪，
1: 我就等薛丁山这些鱼儿入网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收网啊。
2: 俗话说，一拳难敌四手，薛丁山本事再高，这一次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啊。
3: 这次莫说是打，就算是踩，也要把他们踩成肉酱。
4: 包，不好了，不好了！
0: 何事如此惊慌？
4: 元帅，唐军开始进攻了。
0: 好啊，我还正想着让他们进攻呢，怎么说来就来了？你慌张什么呀？
4: 唐军并没有同时攻打八门，只攻打东门、南门和中门。
0: 什么？
3: 莫非他们知道破阵之法？
2: 怪不得他们一直不打阵，原来他们是找高人指点了。
0: 行啊，有两下子。不过你们放心，好在我的金光八卦阵进退收放自如，变化灵活。好，不过我们还得集中兵力以作应对。两位军师，速速随我入阵。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和徐军师已到。
1: 快宣。
0: 遵旨。
2: 宣程老千岁、徐军师觐见。
3: 参见皇上。
1: 两位爱卿免礼。战事如何？
4: 回皇上，刚刚入阵交战。
1: 哦，那你们有几成的胜算？
3: 皇上，如今是敌众我寡，敌方两人对付我方一人，眼下胜败难以预料啊。
4: 是的，我军兵少将寡，据微臣所知，还有些战将是带病上阵的。
1: 那飞虎营和无名十三他们都用上了吗？
3: 他们毕竟人少，执行特殊任务还可以，面对100多万人的战场，他们派不上用场。
1: 那他们就毫无用武之地啊。
4: 他们另有大的用场。
1: 什么用场？
4: 保护皇上。
1: 保护朕？
3: 是，金光八卦阵离此地并不算很远，敌人兵将又多，以防他们派出一支军队来骚扰皇上，徐金石考虑得十分周全。
1: 那这么说，他们都在外面了？
4: 是的，有了他们的保护，皇上尽可放心了。
1: 那就按你们的计划执行。
4: 皇上，微臣和老千岁还要到镇上去，我们也带有5000精兵做接应之用。
1: 嗯，那你们快去吧。
3: 是。
5: 报！报告大先锋，前面发现一个新坟，是薛应龙小将的。
1: 啊，去看看。
5: 是。
1: 吁！看前面，
6: 吁！请问，来者可是郭东国大将军宝树？
7: 正是。
6: 薛应龙小将之墓，可是将军所为？
7: 区区小事，祭奠人道而已。你是何人？
6: 我乃大唐征西前路先锋罗章是也。罗某在此，谢过大将军了。
7: 素闻罗家三代英雄，威震四方，本将军仰慕已久，没想到今日在此相会。
6: 只可惜初次相识就兵刃相见，罗某想知道大将军为何与大唐为敌啊。
7: 我也不想啊，只是君命难违，身不由己，

然如此，那就接招吧，那就是本将无礼了。将，我等无缘千里前来助阵，西凉大将见难就逃，可耻！

0: 东门之唐将十分厉害，宝叔将军快要支撑不住了。
1: 唐将乃者何人？
0: 罗章、周易虎和秦汉。
1: 果然是绝猛将。军师，
2: 你去接应一下，支援宝柱，不要让他败下阵来。
1: 禅师，我们先撤回生门，然后我们再做打算。
3: 是元帅。
0: 我要杀了你这个卑鄙小人！
4: 你别误会，我不是杀你的，我早就看出你们西凉将领不是正人君子。
0: 叫住！住！
4: 玉，多谢罗将军救命之恩。
0: 住！
4: 兄弟们，冲！
1: 东门情况如何？
4: 宝叔将军已经放弃了东门。
1: 为何？
4: 不知。
5: 元帅，我们去把东门夺回吧。
1: 不行，宝叔不在，我们要夺回东门要花很大的代价，不如去唐将较弱的南门，集中力量杀掉南门的主将，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再说。
4: 此举甚好。
1: 来人，
6: 在
1: 北门暂无战事，让花将军增援南门，带上武麒麟将军。
7: 是。
1: 黑将军，
8: 在你速速通知西门的金桃银杏两位公主，赶往南门会合。
9: 是。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0: 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1: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儿，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0: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20年。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0: 拉一下，
3: 1米，
0: 我也近看，
3: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0: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你看。

0: 家看看呢。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药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2: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简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2: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2: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2: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
2: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0: 谢谢。
5: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

0: 他就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房。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

0: 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议事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5: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6: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披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7: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8: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9: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0: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 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

0: 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作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人家方兴洲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4: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纺。
6: 天地胸中壮，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0: 想想后果。
11: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3: 为什么？
12: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4: 人不给我，就弄你。
15: 我错了。
14: 你家在这儿有老。

0: 我和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啊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9: 想想后果。
18: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为什么帮我？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8: 人不给我，就弄你。
19: 我错了。
1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告花将军，朱元帅说北门暂无战事，让你带兵速往南门增援，斩杀唐将。
1: 好，我等正闲得无聊，我们走。驾。

0: 东门破了，贝利达逃走了，宝叔不想与大唐为敌，已经带兵撤走了。
1: 好，
2: 报禀报元帅，樊将军与叔宝同激战多时，肚子疼，情况十分危急。
0: 罗章、秦汉，你两人在此镇守中门，绝不能让敌人突破。金定，快点随我去南门。元帅放心，此门交给我们了。
3: 驾。
4: 没想到薛丁山如此神勇，简直天下无敌啊。
5: 所以朝廷大军势如破竹，都快攻到王府门口了。
4: 那我们怎么办？
5: 舒元帅要我们去南门，我们得设法过去，军令不可违啊。
4: 我们还要去中门吗？
5: 中门有薛丁山，不可再去碰它。舒元帅曾说过外围也可以直达南门，我们从外围绕过去。
4: 好吧，兄弟们，我们走。
0: 走。
2: 齐将军、尉迟将军，南门告急，樊将军遭多人围攻，难以脱身，我已报告了薛元帅前去支援。
4: 驾。
5: 青山，我估计他们俩去南门支援，我们不如将他们拦下。
4: 对，再次将他们截住，不能让他们去南门。
0: 走。
4: 驾。
2: 驾。
6: 弟弟，不要与他们纠缠，赶快去南门与元帅会合。
7: 明白，我们撤。
0: 多谢两位道长。
2: 不谢。
8: 两位道长，
4: 嗯，
8: 你们怎么来了？
2: 师父叫我们来的，说是将功赎罪的好机会。
8: 多谢两位道长。
5: 叶副将，你快带他下去疗伤吧。
8: 好。
2: 对。好。
8: 走。

0: 曲献公主，你这是为何？
1: 我两人已与大唐联盟，以嫁大唐两位将军为妻，今日就要捉你这个叛贼曲献公。
0: 你们两个贱婢，迟早让你们血溅当场！

0: 丽华，辛苦了。哦，我让仙童和金定把你送回营吧。不用了，破阵要紧，让两位姐姐留下助你，我自己回营。丽华，你真是位好妻子啊。
1: 慢点，慢点。怎么样？没事。好。怎么样啊？
2: 金将军，你伤得如何呀？
1: 程老千岁，我没事。
2: 哎，你有病在身，还要上战场？
1: 程老千岁，你有所不知，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尽，再不立功的话，百年以后，我怎么面对我父亲？

0: 大将军，你一定要拼尽全力，守住生门底线，速速去组织后援。
1: 还请大帅另请高明吧，在下无能为力。
0: 什么？你？告诉你，你们国王可答应我，要帮我们到底的。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2: 大将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传号令，全军回国，向国王复命。走。
3: 是。
2: 元帅。

0: 全军将士，一鼓作气，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1: 杀！

你们这两个败军之将，还不束手就擒？

Yeah.

0: 罗章，元帅，为你爹报仇。
1: 自恃武功盖世，挑起战争，杀死罗通，秦怀玉等唐朝大将，却最终被薛丁山战败。罗章的飞枪，彻底打破了他称霸中原的梦想。

爹，西凉已经平叛，您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现在您可以痛饮此酒了。

0: 大军已打破金光八卦阵，攻入玉龙城，朱元帅与两位军师已经战死，薛丁山正率大军直奔王府而来，请大王定夺。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启奏大王，以微臣之见，不如大王先写下降表，表明忠诚，并将造反之罪推到叔宝同的身上，待我亲自送往朝廷。皇上乃仁义之君，或许他会网开一面，宽恕大王。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1: 就以爱卿之见，眼下也只好如此了。
0: 好。
2: 元帅，波东国大将军宝树已率军回国，天南国公主银杏和天童国公主金桃两人只等皇上圣旨，携两位刘将军
3: 复旨联姻。叔宝同的部队已经死伤过半，剩下的部队由我们进行整编。

0: 元帅，西凉王府大臣宋焕宋大人帐外求见。
1: 哦，就是你说的那位宋大人。
0: 正是。
1: 啊，快快有请。
0: 传宋大人觐见。宋大人，这位就是我朝廷大军三军大元帅薛丁山。
2: 薛元帅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真乃下官之大幸也。
0: 元帅，这位就是宋焕宋大人，这位是三军前路先锋罗章。
2: 哦，宋大人，罗将军英雄年少，下官久已仰之。
3: 久闻宋大人乃朝廷忠良之臣，此次征西，大人亦有功劳，待我等奏明皇上，对大人进行封赏。
2: 此乃臣子之本分，怎敢贪功啊！今日下官受大王之托，前来拜见元
3: 帅。请讲。
2: 大王勿听树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现已追悔莫及，今特修一道降表，以求恕罪。
4: 本王勿听叔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追悔莫及。今特修降表一道，启元帅奏起皇上，以求恕罪。
3: 此次西凉王转变之快，是否有大人游说之功劳？
2: 这是臣子之本分，何功之有？不过大王确实无路可走，这才是主要原因吧。
3: 大人言之有理。江将军，
0: 在，
3: 那就麻烦你走一趟，火速将此表呈送皇上。
0: 是。

高宗传旨，由朝廷征西大元帅薛丁山入王府受降。至此，历经十余年的征西之战已获全胜而告终。

屈爱卿平身，谢皇上。众位爱卿平身，谢皇上。屈爱卿，此次西征，你可谓是功劳显赫呀！启禀皇上，征西大捷，乃是天子之福分，众将之努力。微臣只是做了微臣应该做的，不敢言功。说得好。

众爱卿，朕要昭告天下，西凉之叛乱。

0: 今日彻底平息了。
1: 恭喜皇上！
0: 想当年，先帝在位之时，剿灭叛乱，对内剪除奸佞，出生入死，立下过不朽的功勋。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3: 高宗加封薛丁山为上柱国两辽王，子孙世袭，命工部为其专造王府，封大夫人窦仙童为定国夫人，二夫人陈金定为保国夫人，三夫人樊梨花功劳最大，封为威宁侯、一品夫人。薛仁贵阵亡于西凉，高宗将撤宫前鼎炉以王礼安葬，并追谥为文定侯。柳银环和朝阳俱封为一品太夫人，封城荣封三代，闲居养老，不必入朝。程铁牛袭鲁王之职，封程千钟为平西侯，徐良袭英国公之职，封罗章为越国公，封秦英为护国公，袭父秦怀玉之职，又迁牛卫，掌执御刀宿卫侍从。陈云刁应祥已经亡故，立庙祭祀，封刘仁刘瑞为都督，出守河南，其余所有随征将士均加恩印，其子孙阵亡者封序备重。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
3: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领。
4: 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

0: 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2: 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

0: 县鸭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

0: 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

0: 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11: 我去找我老公，他去北郊山火救援了。我现在听说那边烧得挺严重的，我得过去找他。
10: 啊，他是这个救援队的吗？
11: 对。
12: 别忙，
13: 没事啊，你们不要往里头冲，很容易险的啊。大家把安全问道让开哈，给我们让一条生路，不要堵住了。
14: 没事，
13: 上次帮
14: 忙，
13: 都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10: 没事。
15: 他们都已经回来
13: 了，里面有伤员要运出来的。
2: 去过去留的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16: 爸爸，
17: 老师，谢谢，
18: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
17: 太感谢你了，
19: 云光嫂。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2: 没什么事儿。
1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0: 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人不给我，你弄你。
3: 我错了。
1: 你家那证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自登基以来，极力推行贞观之治，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举国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然而，地处东北边陲的附属国伯辽国的兵马大元帅铁士文，自是兵多将广，威逼伯辽王背叛朝廷，兴兵造反，妄图攻占长安，称霸中原。为了平定叛乱，李世民御驾亲征，由此引发了一位盖世英雄的传奇故事，而千古流芳。
1: 这，唐统，哪里跑？

君呐、啊，你现在是叫天天兵，叫地地不灵，谁能救得了你？你这是命该绝啊！快快受死吧！啊！

0: 少将军慢走，快留下姓名，家住何处，好改日派使臣召你进京，加官进爵。
1: 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堡主跨海镇西东。

0: 这就是朕昨夜做的一个怪梦。徐爱卿，你说这个梦是主吉还是主凶啊？
1: 启禀皇上，微臣给皇上道喜了。

0: 让朕毛骨悚然呐、啊！这喜从何来呀、
1: 啊？启禀皇上，此梦说明东面有内乱，皇上御驾亲征，遇见铁石文追杀，幸遇白袍小将前来救驾。这一白袍小将，就是皇上的应梦贤臣了、
0: 啊。可他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朕又如何能寻到他？啊，
2: 启禀皇上，这个应梦贤臣身穿白袍，手持方天画戟，很像我的女婿何宗宪呐。
3: 哦，是吗？
2: 皇上，这环顾朝廷上下，除了我的女婿何宗宪，没有一个像是应梦贤臣呐。皇上，不如召他上殿，看看如何？啊，
3: 算了吧，只不过是朕的一个梦而已，不必大惊小怪的。
4: 这次王爷一定要帮帮我，要不然我儿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5: 我们都认识十几年了吧，欧阳，这我真不是见死不救啊。哎呀，我现在在礼部，不在刑部了。你儿子犯的是什么杀人罪呀、啊？这不归我管呢、啊。
4: 您是王爷呀、啊，在刑部您还有很多亲信吗？
5: 哎呀，朝廷上的事你有所不知啊，人一走茶就凉啊。
4: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王爷，求求你了。
5: 哎呀，看在咱们十年的情分上，我尽力而为吧。
4: 谢王爷。
5: 哎呀，我尽力啊，救得了救不了的我不敢说。
4: 王爷，您一定有把握，事成之后还有一半。告辞了，谢谢，谢谢。
2: 王爷，哎呦，
5: 岳父大人今天下朝早啊，快请坐，快请坐。
2: 王爷，今天你不是病了吗？
5: 有钱能除百病吗？岳父大人找我有事吧？
2: 哎呀，皇上今天做了一个怪梦哦，他梦见一个应梦贤臣救了他哦。我说这个应梦贤臣呐，很像是宗宪。哎，皇上不相信。
5: 哎呀，要是这应梦贤臣是宗宪的话，那日后我们就无忧了。
2: 哎，是啊。王爷啊，你有什么招让皇上相信那个应梦贤臣就是宗宪呢？
5: 这个嘛，皇上，微臣以为您所讲的应梦贤臣和何宗宪极其相似，召他上殿吧。
3: 成亲王，你的病痊愈了吗？
5: 哎呀，老毛病很难根治啊。哎，不过应梦贤臣之事至关重要，还是传他上殿来见见吧。
3: 好，传召。
5: 哎，为了验明正身，还是让他带着方天画戟上殿吧。
3: 准奏。

0: 宗宪，快过来休息一下吧。
1: 哎，夫人，你对我真好。
0: 我们既是夫妻一场，为妻当然也希望你凭自己的实力夺取功名啊。

0: 夫人，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不让你失望的。
1: 你呀，就会逗我开心。
2: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何宗宪持方天画戟，马上入宫面圣。
0: 遵旨，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夫人，您这是干什么？
4: 公公，这次要宗宪入宫面圣是什么事？
1: 回夫人话，奴才不清楚。张总爷临行前一再叮嘱，何将军一定要穿上白袍上殿。奴才告退。
0: 宗宪，别管什么了，或许入宫这件事对你很有利，所以你入宫以后一定要特别小心。
2: 好，我知道了，夫人，您放心吧。

0: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小卿家，用你的方天画戟给朕摆几个架势看看。
0: 臣不敢造次。
1: 哎，朕恕你无罪。
0: 遵旨。

0: 皇上，怎么样？
1: 陛下，何宗宪有他的独到之处，但跟皇上所说的应梦贤臣还是有区别。根据应梦贤臣留下的四句诗，便不难猜出他家住何方，姓甚名谁。
2: 哦，快给朕解来听听。
1: 第一句说的是家住遥遥一点红，遥遥比喻成太阳，当太阳日落西山，似落非落的时候，就剩下那么一点点红了。据臣判断，他家准住山西。
2: 对，那朕如何寻找呢？
1: 这个好找，皇上不是说了吗，他连人带马纵入龙门而去，山西绛州府就有个龙门县，他准住龙门县。
2: 哎，那飘飘四下影无踪呢？
1: 飘飘乃是降雪呀，雪字往百家姓上靠，这个人应该姓薛。第三句上说的是三岁孩童千两价，这三岁的孩子就值上千两银子。人贵呀，人贵二字应该是他的名字，此人并非姓何，绝不是何宗宪，白袍小将应该姓薛，他的名字叫薛仁贵。
2: 对，薛仁贵。薛仁贵。

薛仁贵，你跟师父上山已经5年了，现在你可以下山了。师父知道你的雅集并非天生所致，而师父虽有一身武学，但目前尚不能医治你的疾患，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仁贵，你天生聪慧，这两本书是师父的毕生心血，拿回去好好研读。师父相信，在人世间，你要勇于面对任何事情，做事情要敢于承担责任。下山吧。

0: 着火了！快救火！
1: 快救火！快
2: 救火！员外家着火了！
3: 水打水！
4: 着火了！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着火了！着火了！快点！快点！
6: 你爹，他还在里边呢。
7: 爹！
8: 哎，这是薛仁贵吧？
6: 他是啊，你说不说话了？
9: 我。

0: 爹，快醒醒啊！快醒醒啊，爹！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任贵哥，是天火。
2: 对，天火。
3: 快！
2: 天火！
1: 爹，爹，你醒醒啊，爹！我是任贵啊，我回来了，爹。
3: 快点，快点！
1: 爹，
3: 来了，
1: 爹。
3: 喝点水。来了。
4: 哎，你们去那边，那边。
1: 我回来了。
3: 快点。
5: 说话了，
1: 爹，求你们帮帮忙，找个郎中吧。
2: 好，
1: 帮帮忙，
2: 快快快，
1: 找个郎中，
2: 快找郎中。
1: 爹，爹，
5: 爹，爹，不行了。自从学医，你娘每天盼着你，思念成疾，终究没有把你盼回来。他一个人就先走了，爹不想留下一个人孤苦伶仃，往后的日子你一定要坚强勇敢啊，爹，希望你将来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1: 爹，爹。

0: 谁啊？来了。找谁啊？
1: 你不认识我？你大概是新来的吧？
0: 啊，
1: 我姓薛，叫任贵，是你家老爷的侄子，麻烦你通报一声。
0: 老爷的侄子？
1: 对。
0: 我怎么没听老爷说起过呢？你是要饭的吧？要饭的到别处要去。走走走走，
1: 我
0: 快走，快走快走，
1: 我
0: 快走。
2: 什么事？
0: 哦，要饭的。
1: 仙徒，是仙徒吧？

0: 人贵哥，你回来了啊！你会说话了？
1: 对，少爷，他是我堂哥，一点规矩都没有。
0: 没事了，你下去吧。
1: 哎，
0: 任贵哥，到底出什么事了？我家
1: 刚遭不幸，一言难尽。
0: 啊，任贵哥，外面天冷，走，咱们进屋去说。
1: 啊，好的。

0: 爹，仁贵哥，他来拜见您了。侄儿仁贵，拜见叔父大人。你会说话了？是的，叔父。好，好啊，仁贵啊，你们家惨遭不幸，我也听说了。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你看，好端端的一个家，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样？
1: 叔父，现在侄儿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了。
0: 你说这都是谁造成的？都是你造成的。你爹老年得子，原本是福啊，可以安享晚年，没想到。 你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舞刀弄枪。平时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不进去；跟你爹说过多少次，他也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一味的由着你的性子来。你想想，如果你留在他的身边，我相信他就不会如此操劳。
1: 更不会遭此不幸，
0: 你娘也不会死得那么早啊！
2: 侄儿，对不起爹娘。
0: 当初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找上门来了，哼，晚了，我也帮不了你了。
2: 爹，您就看在伯父的份上，帮帮仁贵哥吧。
0: 这里没你的事，你给我进去。爹，进去。你说你啊，成天舞刀弄枪，还一走就是几年，有用吗？
2: 叔父，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孩儿每天学文习武，就是想有朝一日能够报效朝廷，成为朝廷栋梁之才。哼，
0: 有志气，有志气。这么有志气，还跑来找我干嘛？
2: 叔父，侄儿打扰了。 仁贵哥，你要走，你就把这些馒头拿着吧。馒头还热着，你吃一个，吃一个吧。啊，给。人家是大有作为的人。
0: 怎么会稀罕这点东西呢？把馒头拿回去。爹，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2: 仁贵哥，哎，爹，你太过分了！仁贵哥，哼，仁贵哥，仁贵哥。 仁贵哥，仁贵哥。

哎，你谁呀？醒醒！哎，哟，这不是薛仁贵薛公子吗？哎，这冰天雪地的，这不冻坏了吗？哎，醒醒，醒醒！哎。

0: 铁总兵，末将王彪是奉大王之命上朝廷进封贡品的。哈哈哈！铁元帅，这些东西就不用你送了，留下来吧。铁元帅，您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您想劫劫朝廷贡品？这可是灭门之罪啊！元帅三思啊！
1: 大哥，别听他啰嗦了。
0: 元帅，你真的打算背叛朝廷吗？
1: 动手！

0: 铁侍卫，我也是奉命行事，我有大王的奏本在此。你要干什么？你带风战书给唐统！各位，唐统欺人太甚，人人得以诛之。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

0: 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

0: 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

0: 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

0: 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

0: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牙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嘛，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别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人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个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塘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竹楼戏剧圈，
11: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7: 导演，
12: 下去。
7: 我外
12: 头。下去。啊，
7: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5: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刚刚过去的5月，降水偏多，气温偏高，强对流天气频繁。而即将到来的6月，我们将会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高考。预计在高考期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适宜，阵性降水天气频繁，提醒考生家长们随时准备好雨具和防晒用品。早晚温差偏大，大家要随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来看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我们预计今天夜间在西宁、还有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南部，还有果洛中南部、黄南以及天峻、德令哈、乌兰、玉树市。

0: 是囊谦、唐古拉山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小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在囊谦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雨，甚至其他地区晴或多云。在明天白天，海南南部、还有海北大部、大通、黄忠、乐都、互助、天峻、至多、杂多、囊谦，还有坚扎、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小雨或者是阵雨，甚至其他地区晴或多云。一起来看一下其他的预报。西宁小雨转多云，八到24摄氏度。黄原小雨转晴，5到22度。海东阴转小雨，9到27度。乐都区阴转小雨，9到27度。德令哈多云转晴，8到21度。共和小雨转多云，5到21度；海燕阴转小雨，1到17度；玉树阴3到14度；马庆小雨转多云，1到13度；铜仁小雨转多云，9到22度。格尔木晴，9到22度；明河阴转多云，15到28度；芒癌晴，7到23度；都兰晴，5到17度；乌兰多云，5到20度。大柴旦晴，5到20度；贵德小雨转晴，9到26度；九至小雨转多云，3到14度；坚扎阴转小雨，10到25度；河南小雨转多云，1到14度。西宁小雨转多云，8到24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6: 我不认识他。
5: 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龙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1: 大爷，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4: 就一句话，
15: 挂了个圈子，跑一圈来，
4: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民革中央对口青海省、四川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西宁召开，郑建邦讲话，何抱响主持，吴晓军做表态发言，罗东川。

0: 做汇报。
1: 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0: 青海绿电累计交易电量超200亿千瓦时，为全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输出青海动能。
1: 青海省水利厅综合指挥会商调度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全力保障全省汛期水利安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民革中央对口青海省、四川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西宁召开。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主持。会上，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做表态发言。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汇报青海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民革中央副主席李惠东介绍民主监督工作安排。郑建邦指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和强烈责任担当做好各项工作。要深刻认识开展本轮专项监督工作的重要意义，处理好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助力两省打好加强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建设答卷。他强调，做好本轮专项监督工作，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始终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工作全过程。要坚持民主监督性质定位，以预监督于支持之中，预支持与监督之中原则，发挥协商式监督作用。要聚焦重点任务，提升工作效能，要用好各类工作机制，充实调整1119工作体系，更好为黄河流域保护发展谋思路、出主意、想办法。要注重宣传阐释正面引导，讲好新时代多党合作故事。要将严实作风贯穿始终，确保专项监督工作风清气正、扎实有效。何抱祥指出，民革各级组织和相关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及时传达贯彻此次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举民革全党之力做好本轮民主监督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工作计划，加强队伍建设，搞好工作培训，高质量开展调查研究。各调研组要紧紧围绕监督重点内容，确保指向准、不偏题，科学合理安排调研方案，既深入一线，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又充分利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和信息手段，不断提升调研质效。要结合地方的突出问题和发展需求，深入研究探讨，提出合理化建议，形成高质量监督调研报告。要充分发挥联系机制作用，强化与国家有关部委沟通合作、信息共享，加强与有关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的合作，以科技赋能提高监督质效。要做好与相关民主党派中央的联络协调工作，统筹安排，加强合作，资源共享，互相借鉴，为多党合作推动黄河流域保护发展不断积累经验。吴晓军代表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向民革中央来青表示欢迎。他说，民革中央对口青海开展民主监督工作，为青海更好贯彻落实黄河国家战略，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机遇。我们将把配合专项民主监督作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的实际行动，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扎实作风做好各方面全过程配合保障，与民革中央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并以此次专项民主监督为契机，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海答卷，让黄河真正成为造福高原儿女和炎黄各族人民的幸福河。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田红旗、王红、冯巩、吴京、欧阳泽华、陈兴英，最高人民

0: 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桥、省领导张景刚、班果、刘同德等出席会议。会前，吴晓军、罗东川和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在西宁拜会了郑建邦、何抱祥一行。
1: 6月2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优化政务服务、综合医改等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碳达峰专项行动，进一步发挥绿电优势，扩大绿电交易规模，拓展绿电绿证应用场景，深度参与和融入全国碳市场，切实把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强化安全监管和风险防控，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充分把握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树牢一盘棋思想，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产业优化布局和转型升级等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在服务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中，更好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围绕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推动多层次交流合作，讲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青海故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项目审核把关，分类建立动态管理重大项目储备库，完善省内资金管理政策，切实保障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项目实施，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构建齐抓共管、监督问责、长治长效的工作机制，积极有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强调，要着眼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进一步优化政策供给，简化工作流程，不断提高全省用地审批效率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效能水平，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推动健康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强调要加快构建具有青海辨识度的场景创新生态，促进场景资源开放和公平高效配置，以场景创新应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近日，青海绿电累计交易电量超200瓦时，源源不断的高原绿电跨越山海，为全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输出青海动能。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中旬，全省绿电交易规模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折算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1500万吨，真正实现清洁能源发得足、送得出、用得稳。依托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截至4月底，全省电力总装机规模达8527.8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升至93.3%，新能源装机占比74.1%，雄厚的发电产能为常态绿电交易提供坚实支撑。立足电力市场化改革，青海不断完善绿电交易体系，借助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国网青海电力创新搭建以电算碳测算模型，同步推出绿电贷金融产品。目前全省989家企业建立碳账户，绿电贷累计投放553.38亿元，为企业节约利息4.07亿元，以金融活水助力绿色产业发展。
3: 我们紧扣国家能源战略。

0: 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大市场，精细化开展绿电交易。目前，青海绿电已送至全国23个省市。
1: 下一步，青海将持续深化绿电与碳市场衔接，全力推动轻轨、轻越特高压输电项目建设，持续提升跨区域输电能力，助力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
2: 当前，全省进入主汛期，青海省水利厅综合指挥会商调度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全力保障全省汛期水利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省地处江河源头，水系分布广泛，汛期短时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防汛工作点多、线长、面广，对信息传递、应急响应、协同调度有极高要求。以往各水利业务平台独立运行，数据分散，一定程度影响防汛指挥效率。为补齐信息化短板，提升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省水利厅立足全省水情特点和防汛实战需求，高标准推进会商调度中心建设。
4: 我们利用水文水动力专业模型，对黄水干流、洪水进行了演算分析。这边是三维动力场景，这边是二维模拟场景。通过演算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此次洪水影响范围涉及的主要有住宅以及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通过演算结果呢，我们可以提前生成防御预案，做好防灾救灾和群众转移避险等工作。
3: 正在进行模拟演算的便是我省首个数字孪生流域平台——数字孪生黄水系统。平台整合了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水库运行管理等业务平台数据，同时还利用分布式水文计算模型、水动力模型等对黄水流域全要素进行智能模拟和前瞻预演，进一步增强黄水流域干支流的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能力。此外，大屏幕可同步呈现全省207座水库实时雨情、330座淤地坝信息、35个基本水文站和32座大中型水库暴汛数据等涉及汛期的关键数据。同时，平台还将青海省取用水管理平台、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青海省水情暴汛平台等支撑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6大业务平台整合在一起，有效提升汛期分析研判效率，实现省级统一调度。
5: 目前，省水利厅已建成包括水资源管理、河湖管理等共计12个业务应用系统，实现了水利业务全覆盖。通过新建成的会商调度中心，完成了对各业务平台的整合，打破了信息壁垒，实现了数据共享和一屏统揽。

0: 立足生态优先发展定位，果洛州创新生态信贷服务模式，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绿色低碳、生态富民领域，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在果洛州甘德县雪山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工人正忙着清理盘点有机肥。这是一家集饲草种植、牦牛养殖、屠宰加工、有机肥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循环企业。2025年，果洛农商银行为企业发放全州首笔碳账户挂钩贷款，依托这笔430万元生态信贷，企业严格遵循碳减排标准推进生产。当年实现碳减排0.356吨，既减少了化肥使用，也降低了碳排放，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2: 现在有机肥代替了化肥，牦牛养殖也实现了低碳无害化，资源利用率提高了，企业效率也上去了，环保护了草原环境，真正做到了生态和经济两头旺。
1: 碳账户挂钩贷款是果洛州创新推出的以企业绿色减碳成效为核心授信依据的特色信贷产品。碳减排成效越突出，企业能获得的贷款额度越高，贷款利率越优惠，真正让走绿色发展之路的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金融支持。
3: 把企业的生态环保、低碳生产这些绿色表现量化成碳信用，直接和贷款额度利率挂钩，用金融杠杆激励企业走绿。

0: 色发展路，既守护生态又带动产业。
1: 除了针对企业推出碳账户挂钩贷款，果洛州还面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个体牧户推出生态养殖贷、饲草种植贷等多款生态信贷产品，覆盖生态保护、绿色产业全链条，把金融活水精准引到了生态富民的关键环节。马庆县雪山乡牧民闹布一家拿到50万元生态养殖专项贷款后，完成了圈舍改造、草场改良和2种牦牛引进，养殖规模得以扩大，年收入增加到13万元。
2: 多亏绿色信贷的帮扶，现在养殖科学化了，草场保护得更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 截至2025年底，果洛农商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已达15.1亿元，支持草场改良、种草护草，引导牧民轮牧休牧，同时为湿地保护、水土保持等重点生态工程提供配套金融服务，筑牢金融支持生态保护的坚实屏障。
3: 我们将持续深化生态信贷创新，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推出更多贴合企业发展和牧民生活需求的金融产品，以务实举措筑牢三江源生态安全屏障，助力果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群众共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继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段高速公路工程是海北州连接西宁的快速通道，目前工程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
5: 桥梁是黄西高速的控制性工程，在桥梁施工段，旱花飞溅，钢筋交错，工人们正在进行桥面铺装和对接作业。现场压路机来回碾压，工人手持检测仪正在测量刚铺好的水稳层。
6: 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控制汤铺厚度、压实度、平整度等关键指标，全力保证建成通车后的使用寿命。
5: 位于海北州海晏县境内的 G0612 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段高速公路工程三标段，全长26.053公里。项目重点工程金滩一号大桥与金滩二号特大桥正全力攻坚，针对高原高寒环境，团队创新应用反力架反压和挂栏直接合拢技术，加快桥梁建设进度。
7: 本标段途经金滩乡海晏县，终点与西海至长安段、西海至嘉定高速形成梯形枢纽。
8: 目前黄西高速全线路基工程完成94%，桥梁工程完成75%，全线6座隧道已全部顺利贯通。
5: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衔接嘉西、西察等高速公路，进一步织密区域路网，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沿线旅游业及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9: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第三次在海西开展护心高原先心病筛查救治公益行动，用精湛医术守护高原儿童健康。
10: 在海西州人民医院筛查现场，专家们一对一为孩子们听诊查体、问询病史、研判检查报告，细致排查每一处心脏异常隐患。
11: 此次公益行的话呢，我们集结了心脏领域的骨干专家，有我们的心脏外科、心脏内科、超声科、麻醉科等各领域的专家，全面开展儿童先心病的智能筛查、精准诊断、现场诊疗、免费手术的全链条服务。
10: 本次行动依托先进的智能筛查体系，累计为海西州6000多名儿童开展先心病筛查，完成心脏超声检查150多人次，筛查出心脏异常儿童近40例，并为7名符合条件的患儿成功顺利实施微创介入手术。
12: 在家门口就给孩子做了诊治和手术，还享受了公益帮扶减免，现在孩子恢复得特别好，真心感谢专家团队。
11: 我们的目标呢，不只是救孩子，更要将留技术建队伍。后续呢，我们将和海西州人民医院建立长期合作，开展技术带教、人才培养、远程会诊等工作，把先进的诊疗技术留在当地，提升高原地区儿童心血管疾病的防治能力。
5: 近日，青海油田采气一厂自主研发的井矿智能排查系统正式投运，为色北气田1700余口气井装上了智能哨兵。该系统新增订阅式管理功能，用户可按职责订阅对应站点信息，避免无关干扰。气井异常信息通过中油即时通定向推送，确保及时处置。同时，系统通过定时任务对色北气田。

0: 1700余口气井，实现全覆盖自动排查，结合生产参数与业务模型，提前识别异常，前移预警，显著提升管控精度与响应效率。该系统的运用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排查效率低、信息传递慢的被动局面，大幅减轻员工负担，加速气田智能化建设进程。
1: 近年来，海北州海晏县精准培育特色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门路，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
0: 海晏县青海湖乡达玉五谷村依托本土优质农畜资源，开办海北青湖源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研发牦牛肉干生产，通过严把原料甄选、加工、包装全流程质量关，产品赢得市场认可。
2: 我们村的青湖源牛肉干厂每年都会拿出24万多的收益用在村民身上，厂子还优先招村里人干活，就业问题也跟着解决了。
0: 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则依托温泉资源打造达玉温泉酒店，同时创新推出温泉加藏药浴特色疗法，打造极具高原特色的康养品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玩，文旅产业持续升温，为村集体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3: 给农子打着这大学生来经营，这两年子这个政府是宣传，这一次这个实施这个项目实施上方面，修的比日年比日年好，就是来的游客日天比日天多。
0: 目前该酒店已稳定带动2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其中包含6名返乡大学生。2025年，海晏县青海湖乡达玉五谷村、甘子河乡达玉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均突破100万元。
4: 当前，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阶段。海东市循化县强抓农时科学施策，全面铺开冬小麦无人机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作业，以高效现代化植保技术助力夏粮稳产丰产。
5: 以前我们都是人工下地喷药，喷石油喷泥，很容易喷洒不到位。无人机统一作业，效率高，喷得均匀，省事又省心。
6: 这次飞防主要针对小麦常见病虫害，采用高效低毒农药，确保绿色防控。
4: 今年循化县落实惠民植保政策，在全县范围内推进免费无人机统防统治服务，覆盖5个乡镇冬春小麦种植区域，实行统一药剂、统一时间、统一技术的标准化作业，全方位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截至目前，全县小麦无人机飞防作业面积已完成1.7万亩。
7: 后续我们会持续监测各种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发展，及时开展各种农作物田间管护工作。
1: 在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赤色峰峦气势恢宏，
8: 碧水青山相映如画，地质奇观交织成唯美生态画卷。
1: 节目最后，让我们沉浸式领略这片山水风光。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四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

0: 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来来来，就一句话，绕个圈子
15: 往
0: 一圈来，好不好？
15: 嗯、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9: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15开局之典。

0: 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2: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3: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4: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18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18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 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0000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0000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5: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6: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155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7: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8: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

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

0: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 字里行间充满的对

0: 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提质。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运输停滞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信式烘干机就实现了

实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小组交公司磁场了66%，可以说政策直接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需、最关心的环节。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 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2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 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志，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 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阿联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阿联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阿联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 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 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 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三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
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和密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以

0: 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一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2: 帮我，共产党嘛，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0: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2: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3: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4: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5: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6: 你们家好美啊！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7: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8: 你好，
9: 你好，
8: 你找谁啊？
9: 我那个认错了，不好意思。
8: 认错了
9: 啊！
8: 所有人向左转。认哪个认错了？
9: 都不认识，不好意思，打扰了。
8: 找谁的？主动站出来！
10: 报告队长，找我的。
8: 刘文山，这是你朋友啊？
10: 是。
8: 什么朋友？
11: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的
0: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1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7: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8: 能不给我？别弄你。
19: 我错了。
1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7: 那就没办法了。

0: 请程丽华到第二诊室。
1: 喂奶吧。
2: 不好意思，您帮我捡一下，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吧。怎么了？不喝呀？
1: 不喝啊！
2: 喂，你好，
0: 请王欣然到第三诊室。
2: 喂，听不见，我这可能信号不好。喂，
3: 今天的治疗已经完成了，你多注意休息啊。
2: 嗯，
3: 家属多注意护理啊。
4: 没问题，我都知道。
5: 谢谢啊，辛苦了。
4: 不疼吧？
5: 妈，我们再坚持几天，基因检测的结果快出来了。佩佩姐帮我们问了很多专家，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案。北京我们也挂着号呢，等挂上了我们就去啊。妈，你最近吃的太少了，你今天有什么想吃的吗？我去给你买。上厕所吗？我陪你去。
6: 我想回家。
4: 哎，不行，佩佩姐给你联系了一种新型疗法，我们等医生来了给身体做个评估。
6: 啊，那新型疗法还没有攻克实体瘤，评估也是白费力气。我真的是折腾够了，今天外面天气那么好，我想出去转转，行吗？
4: 是吧？啊，医生说了，你输完液得多休息。
6: 你让我先回家，我都好久没见到可乐了，我想看看他，行吗？
4: 真想回家。行，那咱们就回家，陪你疯一下。
5: 除了看可乐还想干啥？
6: 我一般你们年轻人有空摸鱼会做些啥子？
4: 我们年轻人干啥子？今天周四。我知道了。
2: 不哭了，马上到。
0: 请狗凡凡到第六诊室。
2: 到我们来。
7: 请你出示一下接种卡。

0: 哎，我记得放一起了。我是掉了吗？
1: 这儿。
2: 好的，坐下吧。今天接种的疫苗需要接种左边胳膊，请把左边胳膊露出来一下啊。来，这家长，请你们确认一下今天要接种的一个疫苗啊。来，确认了，在这签一个字。
0: 签我了就行吧。
1: 签完了。
2: 好的，放那儿吧。
0: 睡着了。
2: 没事。待会儿打了针回去，24小时不要那个给它沾水伤口的地方啊。来，好了，在外面留观30分钟再走啊。
0: 好嘞，好嘞，谢谢您。
2: 来，你们的接种卡。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好，
1: 这单子。
2: 这单子是我们留着的啊。
1: 啊，好。
2: 好，可以了。
1: 谢谢您啊。
2: 不用谢，
0: 谢谢。你怎么在这儿？
1: 电话里听的。
0: 啊，那电话是你打的，换号了。
1: 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但我觉得咱俩应该聊聊。我一直在想百日宴那天的事儿。
0: 还是别想了。
1: 我不是因为这种原因而后退的人。不管你是结过婚，还是有孩子，都不影响我喜欢你。
0: 哎，又来了。
2: 你不介意，我介意。
1: 知道。我尊重你的意思。今天过来。就是作为朋友帮忙，知道你平时不喜欢麻烦别人，没别的意思。
0: 你帮我大忙了，知道吗？刚见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恩人来了。
1: 行，那以后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忙，你就招呼我啊。
3: 不用，明天阿姨就回来了。
1: 刚还说是恩人呢，不许跟我客气。
0: 谢谢。
1: 是这么玩吧？
0: 是。
1: 啊，那这
0: 为什么呢？
3: 干杯。太爽了，
0: 好冰啊！
3: 我说了不喝饮料，你非要给我买。
4: 来来来，快快快，吃点吃点，
3: 炸鸡啊！
0: 保你吃个够啊，今天。
4: 哎，我要吃这个。
0: 太香了。
3: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个垃圾食品，太爽，太好吃了！
0: 快乐肥宅水，就着
3: 啊，
0: 快乐加倍。
3: 为什么叫快乐肥宅水呀、啊？
0: 就让你喝起来能特别快乐的水，就叫快乐肥宅水。
3: 哦，吃炸鸡，喝快乐肥宅水，就是疯狂星期四。
4: 可以呀、啊，丁老师，那哪儿可
0: 以呀？你这。
3: 太快乐了。
0: 那你跟我说嘛，
3: 你还想变成啥子？我你的剧本杀，我可不可以玩一下？
0: 你想玩我的剧本杀？没问题，交给我了。但是我最近得给你把坑填一下。
3: 加油，祝你不要当太监。
4: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太吓人了！
3: 你以为你们家丁老师啊什么都不知道吗？
0: 你是不是偷偷上网啊？你。

0: 每天假装看书，哎呀，哎呀，可乐，可乐，可乐，可乐，这个，要不要给他吃？
1: 来来来，哎。

0: 喂，
1: 哎，你忙吗？
0: 啊，不忙不忙。
2: 刘医生，
3: 谢谢刘医生哈。
4: 哎，没事没事，你回去加上一下手部锻炼哈，你回给俺买个橡皮捏哈。
3: 好的好的。
4: 哎，好，
2: 没事，慢走哈哈。哎，今天夜班，你病人挺多呀。
4: 啊，今天人特别多。
2: 那你赶紧吃饭去吧，
0: 你这老不规律，胃也不好。
4: 你泡脚呢？
0: 我带娃呢。
2: 找我有事啊？
4: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什么叫找你有事儿啊？男朋友给女朋友打电话，需要什么事儿啊？明天周末见面吧。
0: 哎，我明天我上午值班，哎，下午可以。那你周末不用训练吗？
4: 明天下午我们队里团建，我本来就想着叫你一起来玩来着。
2: 你们团建，我去不合适吧？
4: 可以啊，我们队长说了，鼓励我们带家属参与。
0: 家属啊，
4: 你不喜欢这个称呼吗？
0: 嗯，
2: 哎，你等一下啊，等一下。
0: 哎呀，这怎么了？快点，快哭了，怎么了？给我过来。
5: 刘大夫，哎，有个脚崴的病人在一号诊室，您过来看一下。
4: 行，我马上过去啊。
5: 好嘞。
4: 哎。
2: 喂，哎，有孩子哭了，我们哄一下。
4: 我去接你。你是不是不想让你单位的人知道呀？
0: 啊，不是不是，我这咱们不是离得近吗？
2: 我怕你跑一趟会麻烦的。
4: 行吧，那明天下午见，不见不散啊。
0: 行，明天见。
4: 吴云，想你。
0: 对不起，宝宝。

0: 我走了啊，
1: 佩佩，来来来吃早饭。
2: 哎，我还要说下去买个锅盔。
1: 那还是锅盔哦。
2: 好，来得及，快来来来，
1: 吃吃一口。嗯，好喝吗？
2: 好喝。
1: 那个，你最近跟谢阳啷个样呢？有没有联系呢？
2: 有联系。
3: 哎，谢阳这个人不错啊，好小伙子。
1: 嗯，就是。
2: 别乱点啊，都是普通朋友、普通同学。
1: 你确定你们两个就是老同学、老朋友？
2: 确定。
1: 没得啥子其他的，哎，那个。
2: 没得。
1: 好。没得就好，我呢准备给谢阳介绍个女朋友哈，是表叔的女儿，她呢在大学里头教英语，洋气，哎呦人长得好乖哦。
3: 嗯，
2: 要得。她好多岁啊？
1: 哎，反正比你年轻嘛。
2: 杨叔叔，你这个人真是有点多管闲事哎！
1: 我啥子多管闲事嘛？你跟谢阳两又没得啥子关系，我给他介绍个女朋友，啥子不应该的嘛？再说了，我这样子做也是为你积德噻。我等会儿就把那个女儿的微信推荐给谢阳。
3: 啊，
2: 随便你。我说，真是多管闲事。
3: 哎，包子。
2: 我吃饱了，你们吃嘛。
3: 没得情况，

嗯。

0: 师傅，师傅，师傅。
1: 我司准备参与一项重大建设项目的保险经纪服务的招标。简单说吧，这个保额大概在150亿左右。
2: 150亿，
3: 哎，等会，咋这两个激动噻？
1: 你随身揣点速效救心丸呗。
3: 你平时不是说嘛，什么钱嘛、纸嘛，够吃够喝够用就行了。
2: 我是为佩姐高兴，而且各位，这是我们公司从零到150亿的飞跃噻。
1: 不是，这150亿是估算的保额，也不是保费，你这也别
4: 那这单要是成了，我们赚的钱是不是够先躺个5年呢？
1: 实话实说，就咱们公司目前的这个实力啊，想要单独完成这个项目难度很大。但是只要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能够分到一杯羹，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往前走的一大步。所以我也申请了总公司，要求他们来支援我们。
5: 姐，北京那边已经邮件回复了，他们表示会全力支持，全程协助。
1: 太好了，那小谭你就负责跟总公司沟通，好不好？
6: 那我呢？
1: 你负责跟各个保司进行对接，你的对公业务不是一直都很熟练吗？以前在银行练得不错。
6: 那你呢？
1: 我肯定是先搞搞方案啊，在这儿，好吧？等一会儿我把这个整个项目的背景，所有的都发到大家的邮箱，大家都看一下，研究一下，咱们一起来研制一个方案，好不好？
5: 好。
1: 各位，我跟你们说，一个事情，一个人做是完不成的。这么大一块肉，一个人也是啃不完的，所以是需要我们精诚合作，团结一心，好不好？
2: 好。
1: 哎呀妈，小点声，吓我一跳。那就各司其职，咱们整起来吧，好不好？
3: 整
2: 好，
3: 好，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你刚才那阵仗跟这场仗打赢了似的，但实际情况咱可是连进场门票都没有啊。
1: 我认识一个人，应该能帮个忙。
6: 谁呀？
1: 我也没什么把握。
6: 那

0: 来啊姐，
1: 嗯，今天打扮的挺好看呀、啊，是不是有特殊情况啊？
0: 没有，哎呀，我也不知道。
1: 一看就有约会，赶紧走啊！
0: 行，那我走了啊，姐。
2: 呀、啊，你俩正好都在
0: 啊。
2: 哎，这么回事啊？刚刚接到通知，明天上午市里边到街道检查工作。哎，刘敏，你抓紧的做个 PPT。
1: 好好。
2: 小吴，你来写个发言稿啊。
0: 哦。
2: 有其他事儿？
0: 有点。
2: 事发突然，你就加个班，把这个发言稿跟我对过了，你立马走人，行不行？
0: 行行
2: 行，忙起来，忙起来
0: 啊！
2: 好。
1: 哎呀，赶紧干啊！走，走弄完走撤。

0: 我这边还没搞完，你再等我一下下哈，不好意思。
1: 小吴，
0: 哎，
1: 批注给你发过来了，抓紧啊！
0: 好嘞，好嘞。

0: 完事儿了啊，姐，那我先走了啊，
1: 走吧走吧啊。
0: 哎呀，你那个姐，麻烦你帮我关一下电脑
1: 啊。行行行，快走吧，甭管了啊，
0: 拜拜。哎，刘大妈，怎么了？啊？那，行行，那我来了。哎呀。
1: 李总，快来快来！
2: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1: 没事没事，我也刚到。
2: 最近是太忙了。
1: 那请坐，来喝点茶。木子跟娃娃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3: 哎呀，这您这么忙还给您约出来，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其实主要有一个事儿想求您帮个忙。
2: 啊，你说。
3: 就是吧。
2: 有什么困难你就说。
1: 是是是是。哦，
2: 对了，这事别给忘了。我那个前两天呢，参加一个工程会议，这个荣成铁路工程险招标，下个礼拜呢有标前的说明会，我跟你要了两张请柬，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过去看看，没准能成呢。
3: 多谢多谢，我其实找您就为这个事儿
2: 啊。就这事儿啊？
3: 你说这不巧了吗？
2: 那可真是心有灵犀呢。
3: 真的是感谢感谢。哎呦，对了，这是上回我跟木子我俩去逛街给您买的，他说您膝盖老疼，等天气变冷了您就务必带上，暖和暖和。哎呀，
2: 你这个是，你这太有心了。这个我得看看，我得看看。
3: 这很轻，戴上很舒服。
2: 谢谢啊。
3: 别客气，应该的。
2: 但是这个招标这个事儿我也只能帮到这儿。
3: 哎呀，帮到这儿已经很好了，很感谢了。等有好消息了一定请您跟木子吃饭。
2: 好。
4: 哎呀，喂，小吴，
5: 快点快点，
4: 快来快来，
2: 快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走，
4: 赶紧，我们凑个一桌。哎，我们今天实在找不到人了。
3: 别，我怎么能跟你们在这儿不好。
4: 哎呀，你答应了要陪我们打麻将的嘛。
3: 我今天有点事儿呢。
4: 啥事啊？给你问声约会啊？
3: 没有。
6: 哎呦，那我们以后就没得机会找你了。哎，他谈恋爱了，我们不是没时间给他摆龙门阵了。
3: 不是。那先摆，就现在就摆。哎呀，走走
7: 走走，这就追了嘛。哎，我去给你倒点开水。
3: 哎，不用了，大爷，麻烦了。
4: 哎，小五，我跟你说啊。
8: 来到老地方，老板，
9: 谢谢啊，李老师啊，
8: 你怎么见我还是那么紧张啊？放心，今天我是带我妈来玩剧本杀的。
9: 真的啊？嗯。丁老师，我给你倒杯水吧。
8: 哎，不用不用不用，小颖，给我来一杯鸡尾酒。人家现在改变风格啦，给他来个五酒精。
9: 行，我待会儿给你调一个。
8: 没事，你调的我都爱喝。
9: 今天。丁老师玩什么本啊？
8: 就玩西西写的呗。
9: 那四到六人呢？我给你拼一车。
8: 什么叫拼一车啊？
10: 就是这本子不是四个人的本吗？那你就一个人就再找三个小伙伴陪你耍。
4: 哦，不用不用，我怕他们嫌我年纪大了反应慢，我还是自己找人。
10: 你还年纪大反应慢，那就没有反应快的中年人了。
4: 你要我白人。
10: 啥子？嗯，你说你要摇人？嗯，
4: 行。

0: 大爷，我问一下，这块是不是有活动来着？
1: 哎呀，你咋才来哦？早就结束了。
0: 啊，结束了。哎。哎呦，来来来。哎。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喂，
1: 对不起啊，刚接到个消息，叫去忙活出任务去了，没来得及跟你说。你这会儿在哪呢？
0: 哦，没有，我还在这个训练场呢。
1: 那你先去吃点东西，我结束了去找你。
0: 行，那你慢点啊，不着急啊，拜拜。
2: 很漂亮噻，
3: 好看吗？
2: 给你拍一张，拍一张来，哎，一、二、三，哎
4: 哎，别忘拍一张了，
5: 快快快，给您先拍一张，
2: 来，站好了啊，好，一、二、三，
6: 开始，
3: 好，大家可以坐下了。
2: 我是康奈尔伯爵，笑啥子嘛？是死者安娜的丈夫，虽然我们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但我不会杀他。
7: 我是死者的女儿安妮，因为母亲管得严，所以我恨她。我喜欢小姨安，真希望她是我的母亲。哦，
4: 过分！你妈还在这儿，
3: 不高兴了。
4: 过分！我是安娜，家里的大姐。哦，原来是我死了，我放弃成为作家的理想，按部就班的结婚养孩子。但是我跟女儿的关系并不好，我在追她的路上遇害了。
3: 我是死者的妹妹安，是个常年在法国巴黎旅居的热门小说作家，有钱有闲，至今未婚，生活潇洒，全身大牌。哎呦天哪，我这个角色了不得呀！
8: 喜欢噻，这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2: 这就是你要的生活噻。
3: 哎，梦想成真噻。
8: 好啦，那我们现在自我介绍完毕了。我这里呢有一些线索卡，就是从你们每个人的房间中搜索出来的一些线索，大家可以传阅一下。
9: 所有人，雷丁，你好。
0: 你好。
9: 你找谁啊？
0: 啊，我那个认错了，不好意思。
9: 认错了。
0: 啊。
9: 所有人，向左转。认哪个认错了？
0: 都不认识，不好意思，打扰了。
9: 找谁的？主动站出来！报告队长，
10: 找我的。
9: 刘文山到，出列。刘文山，这是你朋友啊？
10: 是。
9: 什么朋友？
10: 报告队长，女朋友。
9: 女朋友来找你，还不知道主动站出来了啊？
10: 报告队长，刚才队列没有解散。
9: 好，俯卧撑准备。
10: 是。
9: 50个俯卧撑，开始。

0: 所有人听清口令，除刘文山以外，向右转，起步走。
1: 他走了。
2: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是在这儿等你吗？

0: 我们一般都回队里才解散。
1: 那我不知道呀，累不累啊？没事。
0: 不累，没事。
2: 这个丢了一本书。好了，现在我们时间到了，大家可以指认凶手了，开始投票吧。嗯。三、二、一，
3: 好。
2: 你怎么会指我呢？哎，
3: 绝对是他！
2: 不可能呀，我过得很好的生活，
4: 凶手都做自己不可能吗？
2: 有可能真的是你自杀。
1: 第一幕大家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呢，有一个隐藏的剧情都在各位的本子里，你们没有盘出来。剧情中的安娜其实是替换了身份的安娜。所以这个大家都没有认真的去看啊，线索里全都有。每年呢，安娜和安都会玩一个互换身份的游戏，让安娜能够从琐碎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丧命的其实是安。对，安娜为了查明真相呢，就继续以安的身份生活。现在呢，安娜，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与女儿相认，继续过着管教她的生活；第二个就是以妹妹小说家的身份，继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怎么选？
2: 我的女儿，我不要你了。
4: 你咋个会不要女儿呢？
2: 你以为我那么愿意当妈呀？
3: 也是也是，天底下不是所有的妈妈只能做妈妈。
2: 是，
3: 既然剧本给你设定了你的人生，你就去巴黎吧。
2: 我的女儿，我要去巴黎潇洒了。
1: 恭喜你，你现在触发了隐藏技能，可以翻看下一页。
5: 好吃吗？
6: 好吃。
5: 我以前老吃这个，
6: 真好吃。
5: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约会就有点尴尬。
6: 哎，没有，你这不是让我给耽搁了吗？
5: 这样，下次去哪儿我们提前安排好，让我去你家接你。
6: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反正跟你在一起去哪儿都行。哎，
5: 你再吃点。
6: 那行。
5: 你把那个给我吧。你也会唱啊？
6: 对呀，多好听啊！
5: 那一会儿唱一首。嗯，
6: 别了别了，这么多人呢。
5: 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样合唱吗？
6: 我不好意思，要不你唱吧。哎，我给你录。
5: 你都不唱，我也不唱了。

0: 明天晚上再来，走吧。哎，你等会儿啊！哎，叔，哎，我女朋友想唱，能让她再唱一首吗？哎，快快快！
1: 可以，快点快点！哎呀，
0: 现在没人了，可以了。
1: 不行，我们不好意思。
0: 哎呀，您都当我们不存在噻？
1: 对，就你就当只有我们俩也行。
0: 不存在。
1: 那你帮我这个怎么点呀？
0: 我帮你点，你要唱什么？你告诉我。
1: 我告诉你，我给你找一个。
0: 啊，就这个。啊，好。
1: 唱吧。
0: 嗯。
1: 行。哎。
0: 哎呀，完了完了，
1: 没事。
0: 没得点呢。
1: 哦，那算了，那个谢谢叔叔，我们不唱了。
0: 喂喂喂，那叔叔还有别的话筒吗？
2: 没得了。
0: 那电池呢？有备用的吗？
1: 那我看一下，稍等一下，叔叔。
0: 没事，就不唱了。你能修啊？这样，你等我一会儿啊。
1: 啊。
0: 叔叔，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回来，马上啊，马上。
1: 你
0: 你拿一下这。
1: 行。
0: 哎，那边没得上点儿，你买啥子嘛？
1: 不好意思。
0: 没得事，没得事。
1: 麻烦你。
0: 没得事，没得事。
1: 哎，回来了。
0: 来，叔叔，哎，给我。
1: 你搞到电池了？
0: 啊，来来来，我帮你问一下。啊，
1: 你从哪儿弄到的电池啊？
0: 你还记得刚刚用遥控车撞咱俩那小孩吗？
1: 人家不是故意。

0: 我管他借的。喂喂，我就借了10分钟。
1: 哦，行，喂，哎，可以啊。
0: 嗯，
1: 哎。我有点忘。

0: 伤心哭泣，谁能够明白我的心？都市多繁
1: 荣，车水马龙，我是安娜。其实我是生病了，而且得的还是绝症。一开始我也很害怕，很无助，甚至是愤怒，为什么是我呀？我才50岁，我的人生还很长，我还有很多我想做的事儿我都没做，我还没有看到女儿过上平稳幸福的人生。我的牵挂太多太多，回想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我挺知足的，也挺幸福的。
2: 还要特别感谢坐在观众席里的我的妈妈，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谢谢你从小把我保护得那么好。妈妈，我爱你，我会好好孝顺你的。
3: 草莓圆呀，你看看，
4: 4个愿望完成3个了。
5: 现在的我身在这温暖家庭，
1: 那我为什么还要再去躺在病床上，在医院里等死？我为什么要去尝试什么新的疗法，做这些徒劳的挣扎？我都不要。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那么有趣，我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我一分钟我都不想再浪费了。我是安娜，但我要开始安的人生了。
0: 曾经的我，
1: 你们不用为我难过，因为我已经选择了幸福。虽然不是常人意义上的平顺的漫长的一生，但是我的人生很有趣啊。我不再害怕，也没有焦虑了。我知道即使到我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也是有爱包围着的。
0: 夕阳余晖渐显霓虹，官人潮汹。
1: 我的最后一刻还没有到呢，还早着呢，我就要去巴黎了，去巴黎去过我小说家的精彩人生了。哎呀，
0: 太好
1: 了，
0: 你的关怀让我窃喜。
1: 谢谢，谢谢你写了这么好的一个故事，谢谢你给了安娜不一样的人生，俺一定会在巴黎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呀，妈妈，你回家门了。
1: 来嘛来嘛，吃点水果。你要做啥子呢？
0: 我去个说明会，明天去，后天都回来了。
1: 哎，跟你说件事哈，
0: 对。
1: 就是珊珊表妹跟谢阳他们两个可能成了，表叔一家对谢阳多满意的。
0: 好，要得，恭喜他们。

0: 茧虫起起。高校。
1: 哎呀，你快点，快点，迟到了！
2: 哎呀，还有2个小时，咋子可能迟到嘛？
1: 我想让丹丹给我化一下妆嘛。哎，你今天这身衣服差点劲啊！让丹丹再给你挑一件衣服。
2: 我无所谓，你们是红花，我是绿。
3: 不晓得
1: 谁也要绿。
3: 他又死了那个老公生的哦。
4: 哎呀，那个小伙子年纪轻轻，咋个就死了呢？
3: 听他说啊，现在又找了一个更年轻的小伙子。现在的网红啊，乱得很。
4: 是哎，就是。
1: 哎，你们是不是太闲了？那个家头的事，你们有啥子好说的嘛？
3: 你敢做，还不让别个说了嗦？
1: 我做啥子了？我做啥子了？我们正经得很。
3: 你正经，正不正经自己晓得噻。
1: 哎，我告诉你们啊。我们都是正经人，我们做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你们在背后说别人的话，你们还有理了？你们有没有素质啊？哎呀，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跟他们扯了。人家吃多了没事干，
5: 你们没吃多，
2: 不，你们没吃多，我吃多了。
5: 就是你吃多了，
1: 就是你们太没有素质了，哪有背后讲
2: 理？你们吃多了
5: 没事干。
2: 吃多
5: 了，
1: 就是你吃多了。开玩笑，你怎么在背后说？丹丹。不要跟他们说，去没有素质的。
6: 哎，哪个没得素质？
5: 对呀，
6: 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说话啊！
7: 走走走，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6: 你干嘛？
5: 太坏了嘛！把孩子抓起来，
6: 把他们抓起来，太坏了！我们爷爷奶奶来看孙子有错吗？啊，那就是他呢，害死我儿子，还霸占我孙子。我们看孩子来了，怎么了？不能看吗？哎呀，
7: 丹丹，你还是把孩子交给我们吧。
6: 孩子是我的。我之前觉得你们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同情你们，我对你们客客气气的，但没想到你们抢孩子抢到我家门口来了，是吧？既然这个事儿闹成这样的话，我今天就把话跟你们说清楚。
5: 说什么清楚啊？啊，你有什么话好说啊？
6: 你儿子出轨，把人带家里去了。我正在跟他办离婚的时候，他喝醉酒，酒驾把自己给撞死了。警察可以为我作证，他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今天就把话跟你们撂在这儿啊。孩子是我狗丹丹一个人呢。我之所以扛上所有的压力把孩子生下来，是因为孩子没有错，我也没有错。以后谁再敢跟我抢孩子，我跟他拼命。
1: 哎，谢谢啊，谢谢你，不用。
8: 我的儿子没了，我找谁拼命去？

0: 不怕不怕啦，不怕不怕不怕啦。
1: 你看今天把孩子给吓了，这
2: 李姐，
1: 哎，
2: 李姐啊，带他上去吧，有点困了，可能，有点，好了，情绪缓解了，我的宝贝儿啊。

0: 辛苦了，李姐。
1: 没有。丹丹，要不我和你老汉一块搬过来住？
0: 没得事嘛。
2: 哎，你妈说的对，我们就打地铺睡在沙发上嘛，没得问题。
1: 是啊。
0: 那腰还睡沙发上呢，还打地铺。我这门会锁好的，而且有什么事儿，邻居也都在帮我呀。
2: 哎，你最近出门的时候啊，千千万万要把我们叫到一起哦。
0: 好嘛，
2: 平时自己在家里的时候，门一定要锁好。
0: 晓得喽。
2: 那我们今天还去拍照吗？
0: 当然去了，那还能因为这事儿天天就是躲在家里啊？而且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会有今天了，有什么可怕的？
1: 就是，今天是咱们家集体广告，必须拍。丹丹，你看我这两个眉毛一不一样高？
0: 一样高，一样高，你眉毛长得就一样高，这
1: 哎，领带歪了，
0: 来，坐坐坐
2: 吧。
1: 哎呀，
0: 老婆，你弄，还好，就一点点，
2: 咋子歪了嘛？
0: 就这一点。
1: 哎，丹丹，丹丹，你那个口红好看，你帮我画一下。
0: 有化妆师，他那什么都有，你放心吧。
1: 好嘛好嘛，哎
2: 口红。
0: 爸妈，
1: 嗯。
0: 对不起了，今天。
1: 你说啥子？
2: 啥子话嘛？
1: 什么对不起对不起？我跟你说，你好得很，没有对不起谁。以后不许再这么说了。
0: 好嘛好嘛，晓得。
1: 你记住，有妈和你老汉在，没人能欺负得了你。
2: 对头。哎，好了嘛，你赶紧收拾一下嘛，要不然我们真的要迟到喽。
0: 走嘛走嘛走嘛，
1: 走走走走走，
0: 来，我上楼拿个东西。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人不给我，什么问题？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还剩下这么多。你好。来，给您打包盒。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房会。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错误的送去中的鸟类这个阴电罪。
1: 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2: 我去找我老公，他去北郊山火救援了。我现在听说那边烧得挺严重的，我得过去找他。
1: 啊，他是这个救援队的吗？
2: 对。
3: 没事啊，你们不要低头，瞧我很危险的啊！大家把安全问题放在这看哈，给我们让一条生命，不要堵住了。
4: 三叔，
3: 你
4: 帮忙，
3: 都不要着急，
5: 不要着急，
1: 没事。
3: 他们都已经被
6: 里面有伤员要运出来的。
7: 陌生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的
8: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9: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4: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15: 能不给我？你弄你。
16: 我错了。
1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3: 那就没办法了。

0: 一会儿咱就多听，多记录，做好记录。你实在想发言了，起来说话也注意态度，别在这个场合把人得罪了。
1: 杞人忧天呢，我什么时候说话得罪过人？我态度什么不好？
2: 小贝，
0: 哎，陈总，耽误您2分钟，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成都分公司的业务骨干刘峰，这位是总部的陈总。
1: 陈总你好，
2: 早就听说新川峰有你这么一号人才，
1: 确实如此。
2: 口气还不小啊，走吧。
0: 我想给你一脚。
1: 又得罪了。

0: 这个蓉城铁路雅宁至西支段二号铁路特大桥
1: 是由我国的建桥者自行设计、施工、建造。鉴于此工程的地势复杂、气候特殊，还有就是施工的复杂性等，需要综合考虑和评估的因素很多。而保险招标呢，它又是一项涉及面广、环节多、专业性高、操作性强的工作，所以本项目方决定面向保险经纪公司来招标。
2: 下面是提问环节。
3: 投保单位对于承保公司的分保额度和再保公司有什么条件要求吗？
2: 我们肯定是倾向于多家保险公司合作承保，至于分保额度，根据保险公司的自身体量决定，对于再保公司没有要求。
4: 啊，我就刚才这个问题进行提问，请问保险公司的资质和规模有明确的要求吗？
2: 由于本次工程建设难度已经完全超过绝大多数普通工程的难度，整个项目分阶段施工，因此对于保险公司资质我们还是有着明确的筛选标准的，这个在招标文件上有详细说明。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对于保险经纪公司的资质和规模我们也有明确的筛选和要求吗？
2: 我们当然是本着开源的态度面对各个公司，但资质、规模及既往业绩也确实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5: 你好，我想发言。大家好，我是方毅保险经纪公司成都分公司的刘峰。我认为我们不要拘泥于对一家经纪公司的经验和规模来进行评判，用服务和方案说话才是最公平也是负责任的。
2: 我们对资质确实有一些标准，比如近五年内至少有一个单项造价100亿类似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带队，作为项目组的负责人，这种情况是符合资质要求的。
5: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好，对贵公司我们可能也比较了解，赛道可能会相对分散一些，做工程险这一块可能我们公司的经验会比较丰富一些。
6: 啊，是这样啊。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么大一个项目，最终也不一定完全由一家经纪公司全权负责，也不排除其他可能，就是我们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伙伴，我们大家一起也可以为项目方保驾护航。
2: 谢谢大家，请继续。
4: 陈总，我们这次应该能拿到入场券吧？
7: 资质和对项目负责人要求呢，我们肯定是达到了。现在国内重大工程项目由保险经纪参与和主导招标的情况呢，逐渐形成趋势。刚刘峰啊，确实说在点子上了，用方案和服务说话才是真本事。杨佩啊，
4: 哎，
7: 我现在终于知道，难怪派你来做穿风，在挖掘新人上，你真的是眼光独到。
4: 他确实很优秀。
7: 走吧。
4: 好。不走吗？
5: 终于发现我优秀了。
8: 你看，大熊猫。
9: 这个游乐场应该有20多年了吧？
8: 哦，
10: 我记得上次来的就是17年前了吧？
8: 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老照片啊，说不定很多年前我们还同过框呢。
10: 怎么可能？小时候应该多了。
8: 哎，我们现在这一站是巴黎啊，下一站我们要去威尼斯。现在给大家10分钟时间，自由拍照 ，Go！
10: 冲！
8: 冲！
10: 冲！
8: 哦，右，
10: 右
8: 一点，右一点，右一点，可以，可以。3、2、1。可以啊
10: ，iPad 给他搞定了。
8: OK，
10: 接下来凯旋吧，
8: 给我嘛，给我嘛。
5: 这是找到一个大笨猪，
10: 这个也可以。
11: 这个很好，这个
10: 挺好，
11: 这个
10: 好。
5: 再来一次，
10: 来，
5: 你过来，你过来呀。
10: 他不拍我啊？
5: 就前景。
10: 哼。
5: 这样啊，3、2、1。

0: 这张上，好想，
1: 妈妈，到时候我一定带你去，真的吧？哎呀，
2: 这样就很好啊！你看我们一下午就游遍巴黎了，还有大本钟，你们年轻人不都喜欢任意门吗？这不都是任意门吗？李老师，我跟
3: CC 肯定会努力奋斗的，等你好了之后，我就带你们多去周游世界。嗯，好，现在啊，我宣布。
2: 拍照时间结束，接下来我们是游玩时间，跟浪儿周去，我们去玩碰碰车。
4: 走吧，走，走，走。李欣，啊，走。
5: 白胖子，白胖子。

0: 23号怎么了？
1: 有个比赛在征集剧本呢，截止到23号。
0: 可能又来不及了呀。
1: 来不及了，算了。
0: 要不你把《双生感情》剧本试一下？
1: 那不行，那是给你的独家版权。
0: 我还能束缚你的才华不成？
1: 你真的觉得我可以？
0: 我相信我的眼光。
1: 太好了，我要好好抱抱你。晚上我就闭关三天创作，你不要太想我了。
0: 那我再给你训练一天。
2: 哎呀，别动，抱上抱上，拍一张。不
0: 要拍。你还害羞，阿姨，你用我。
1: 哎，我不想在我妈面前谈恋爱。
0: 你过来，你过来，你给我回来。你快点，你。
3: 哎，你看，玉兰，你砍字砍字，
4: 你看你笑起来好好看的哦。
5: 看到西西那么开心，我也特别高兴。他是风筝，我是牵着风筝的那条线。有一天我走了，他也可以自由的飞了。
3: 不要这样说，
4: 你在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港湾。
5: 你呀，自由自在了一辈子。到了这个年纪，你也可以成为他的港湾了。

0: 喂，
1: 哎，
0: 你这不看电影呢吗？看电影怎么还打电话呢？我在电影院最烦你这种人。
1: 你怎么知道我在电影院？
0: 你不是相亲去了吗？你好好相亲，别给我打电话，挂了吧啊！
2: 哎，电影结束了，人都走了。
1: 哎呀，走了，没看上你啊。
2: 谁说没看上啊？看上了。
0: 看上了，那就恭喜你呗。
1: 你恭喜我干什么呀？又不是我，是我兄弟伙。
0: 啊，不是你呀，那不是还是没看上你吗？
3: 本来就是给我兄弟介绍的，我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1: 又不是不知道。
0: 干嘛呀？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1: 你下楼吧。
0: 我在外地呢，大哥，我下什么楼啊？
2: 是，我也在外地给 APP 探路呢。
1: 那你让我下楼。
2: 我托本地的朋友给你带了点本地的吃的。
0: 你怎么知道我在哪？
2: 刘峰不是发朋友圈定位了吗？
0: 真的了你。不知道是喜新还是个变态。

0: 哎，我让你发你朋友电话给我，你发给我呀，你也不发，我都下来了。
1: 我不给你了吗？
0: 啊，你发我哪儿了？我没收到啊。
1: 回头。
0: 你这什么情况？你这探路探哪条路啊？
2: 哎，小子的车船就不好了。
3: 拿刀，你给我等会儿。
0: 特意跑来的，开车挺远的呢。
3: 不，这里蘸水真的特别好吃，相信我吧。
2: 哎，好了好了，拿上去吃啊，这多冷啊，一会儿再感冒的。行吧，我走了，这回真探路去了啊。
0: 哎，就在这吃吧，这街边摊不就得在街边吃吗？吃吧。
2: 行，那行，来我来。等你吃完我再走。
0: 弄得挺够意思呀。
2: 没办法呀，这不是见一次少一次了吗？
0: 你跟谁不是见一次少一次？哎，你说你这点心思，但凡用在相亲上，也不至于让人家看不上你。
2: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有喜欢的人。
3: 什么？
0: 我咋个死？我手抓啊！
2: 高王喽！
0: 哎呦我天哪，你这弄得跟哆啦 A 梦似的。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2: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0: 让我尝尝了啊！
2: 咋个样子？
0: 要得。
2: 要得。
0: 你吃不吃？
2: 我不吃了。爱吃嘛，没事。
0: 有点不好意思。
4: 谁啊？陈总，您怎么来了？
5: 没什么事儿，睡不着，找你聊聊天，方便吗？
4: 啊，方便方便，您进来吧。哎，您随便坐啊。
5: 小刘啊，哎，你是不是对张培有意思呀？
4: 您怎么突然这么问呢？您不会是张佩北京的前男友吧？
5: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就看你好像很关注他。
4: 是，我是喜欢他。
5: 你挺直接嘛。不错，那我也直话直说啊，想不想去北京和张佩一起？
4: 想。
5: 我挺看好你的，要不要来我这边做谈谈姐？我相信更能展现你的价值。
4: 您这挺突然的，
5: 小刘啊，如果你来我这里啊，到时候你就不再是张佩的下属了，你们就站在同一高度，这种势均力敌的感觉对你们关系有利。当然，也不用急着回答我，慢慢考虑，咱们先把这个项目做好，到时候就是你履历上重要一步，我们先一起加油。
4: 好，

0: 喂，你好。
1: 丹丹啊，你看到那个视频了吗？
0: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0: 的啊，我也不知道是谁放上去的。我是打电话过来问你需不需要帮助的。
1: 你要说什么就直说吧，这么说话挺瘆人的。
0: 我跟他爸爸商量了，我们可以帮你澄清，随便你编什么解释，什么我们认错人啦，发神经病啦，都可以的。
1: 您帮我，
0: 帮你保住饭碗啊。
1: 您这么折腾不就是为了孩子吗？是吧？
0: 哎呦，我们也不提太高的要求呀，我们只想孩子每年能在上海住一段时间。你看啊，半点损失都没有，带孩子还能轻松一点，这不是挺好的吗？
1: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澄清，等孩子大一点，我会带他去看你们的。我一直是这个态度。哎呀，你吓我！你能不能敲敲门？
2: 中标了。
1: 什么？这只是让咱参加投标，这又不是竞中标了，你真是。
2: 他既然改为邀请投标，就证明了参加投标的公司并不多，几率是不是大了？
1: 那也有三四家呢，
2: 那也值得庆祝庆祝啊！
1: 哎呀，这个方案还真得研究研究，琢磨琢磨。
2: 我不管多难，为了我们的未来，我必须全力以赴，我拼了。
1: 你这老绑架我呢，怎么？
2: 怎么还绑架你？你这，咱俩这不是一伙儿的吗？
1: 行，一会儿努力努力，来吧，整起来吧。
2: 不得吃顿火锅吗？
1: 咱先动起来行吗？
2: 动起来。
1: 你以后进门敲个门，真把布马拿自己当外人了。蓝伟，
3: 你好，我们是元宇宙艺术品拍卖机构的工作人员。为了拓展元宇宙艺术品的大众认知度啊，我们特地给您送了一幅由知名画家所画的画作给您。
1: 我们屋头就有个知名画家，我喊他画幅画送给你嘛。
3: 阿姨啊，你可能不太懂元宇宙艺术品，它是一种虚拟的艺术品，在网络世界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1: 这里我都不稀奇，你那个虚拟的我更不稀奇了哈，我不需要。
3: 啊，艺术品呢虽然是虚拟的，但是它的价值是真实的呀，我们可以帮您在网上直接拍卖的，而且拍卖所得呢会直接打到您的账户中，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4: 老公，
1: 骗子，说是真虚拟艺术品的。
4: 我听一会儿嘛。
3: 哎，你们可能不了解虚拟艺术品，我们可以理解啊，但是我们绝对不是骗子，你要相信我们。再说了，这些都是免费送您的，您不需要花一分钱的，这怎么可能是骗子呢？对吧？
4: 哦，那你把你的那个东西发过来，我看一下是啥子艺术品嘛。
3: 好啊好啊，那我加一下您微信，您方便吗？您通过一下。
1: 哎，加 QQ， 我那个微信里头全部都是钱。
3: 哦，好好好，那您发我 QQ 号好吗？
1: 好。来吗？哎呦，哦，
4: 链接过来了。
1: 哎呀，不要点，你点了我手机里的钱全部都不得了。
4: 哦，是的，那你喊他发图片。
1: 来。
4: 哦，那么多，我选一个。
1: 去嘛。
4: 这个。
1: 好。
3: 嗯，叔叔阿姨，你们真有眼光啊！我刚才的藏品刚挂上网，就被人以200元拍走了。哎，你们刚才说家里有知名画家，我还不信呢。我这么一看你们的眼光，我是不得不服啊！
4: 哈哈，没的，我也就是平时喜欢摄影。
3: 哎呦，我要是自己想投资的话，我还得请你们帮我把关呢。专业人士眼光就是不一样。
1: 不是，你跟我们说一下，你这个资是咋个投的呢？
3: 哎呀，阿姨啊，像你们这样的艺术家呀，肯定能赚大钱。到时候你给儿女买个车呀，买个房啊，是吧？这都是小事儿。
1: 那你教我们一下，你这个投资咋个整嘛？
3: 哎呀，好，没问题啊。
1: 谢谢了。
3: 哎，不客气，阿姨。
5: 妈，别担心，没事儿的。我刚到救援队，他们就出去了。我现在就跟过去啊，没事。
6: 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5: 我去找我老公。
6: 那他在哪儿呢？
5: 他去北郊山火救援了。我现在听说那边烧得挺严重的，我得过去找他。
6: 啊，他是这个救援队的吗？
5: 对，
6: 那边严重啊。
5: 我们约好了下班一起回去给女儿过生日的，结果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6: 你先别。

0: 急，我陪你一起去，我有朋友也在这个救援队啊。
1: 你
0: 没事没事，你别慌啊，没事的，放心放心。哎，来来来，坐坐坐啊，你别急啊。
2: 你们不要往里头冲，很容易上当啊！不要往里头冲，随时都会。我知道，你们安静的在外面等待就可以了，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来，让开，让开，让开！来。都不要进去了哈！
0: 我找人。
2: 我知道，这里都是家属。来来来，让让让让啊！大家让开哈，把安全通道让出来，不要堵住了哈。
1: 小姐，小姐。
3: 还有商量哈。来，
2: 大家把安全通道让开哈，给我们让一条生命通道出来，不要堵住了。
3: 都不要着急，
4: 不要着急，
0: 没事，
3: 他们都一定会，
2: 里面有伤员要运出来的，大家让他通过。现在着急也没用，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你进去现在没用，风向在变，随时都会有危险。
3: 很危险，
2: 进去有什么用？现在只能等待他们，而且随时都会。

0: 喂，
1: 喂，丹尼斯，我们暂时不合作了。
0: 好的，明白。
2: Dennis，上次聊的订单不用了，已经找了别的人选了，不好意思啊。

0: 这是我大孙子，大家快去我主爷看看，救救我们失独老人吧！
1: 我是你姑父我的儿媳妇，也就是网上说的那个丹尼斯，在我的儿子去世以后，他将我的孙子占为己有，不但不分给一分钱财产。
2: 哎，亲爱的，你看，我就说按照定位来，肯定没问题。来来来，
3: 哎呦，这是哪儿啊？好热闹啊！
2: 你就跟着我吃，跟着我喝就完了。来，过来。
3: 这什么呀？
2: 给你尝一个好吃的，给。
3: 刚才又买好等着你，这干净不干净啊？
2: 我吃这长大的，你看我多茁壮啊！赶紧吃，尝尝。
3: 尝尝，
2: 这主要是去火。
3: 嗯，
2: 啊，吃吧。
3: 甜啊！
2: 红糖的，一会儿咱去的这家也是当地人才知道，外地人都不知道。
3: 哦，
2: 不好吃，不好吃了，走，带你去。
3: 嗯，我刚才一路走过来啊，这路边啊，好多人打麻将呀，喝茶呀，这出来这么晚的，尾气多严重啊！
2: 成都人多会享受啊，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
3: 这是个苍蝇馆吧？
2: 这店在这20年了，这老板是个西昌人，20年前因为爱情留在成都了。哼哼，
3: 歌里也这么唱的。
2: 你尝尝这个，你肯定没吃过。嗯，
3: 这什么呀？
2: 兔子耳朵。
3: 啊？你们连小兔子的耳朵都吃啊？
2: 你这说的怪吓人的，这是个普通的兔子。嗯。那你吃点别的，吃点这肚。
3: 嗯，这家
2: 就是好吃，很好吃的。
3: 嗯。
2: 你怎么想起来来成都啊？
3: 还不是因为我老公，哎，算了，我不说了。没给咱倒洗脚水，是不是？什么洗脚水呀？我一般都是泡澡，专门洗脚挺奇怪的。哎呀，是因为我老公他们公司现在经营方面出了问题了，需要资金周转去填一个大窟窿。
2: 多大窟窿啊？
3: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现在特别着急。
2: 哎，我问你，你之前买的那些保险都还在吧？嗯。
3: 那都是买的玩的，有什么用呀？
2: 保险是可以贷款的，你知道吗？
3: 贷款？
2: 好多人都靠保险贷款。

0: 款东山再起，做买卖的人都这么干。
1: 真的？
0: 真的。之前你那些保险不从我这儿过的吗？我大概其实都知道，但你后来再买没买，我就不知道了。我回去整理一下，你回去也整理一下，咱俩对一下，我看看能带多少出。哎，
1: 好的呀，亲爱的，你帮我好好的整理整理，
0: 没问题，
1: 看看到底能带多少钱，然后我好打算一下。
0: 包在我身上，赶紧吃，多吃点。
1: 那行吧，那上次那件事儿，我就不生气了。
0: 哎，你可别生我气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多不容易啊！以后别投诉我了啊！赶紧吃点，东山再起了，千万请我吃好。
1: 那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0: 我把手上的事儿弄完，我争取早点回去。
1: 嗯，太好了，荣归故里。哎，不对，这儿才是你的故里。
0: 就是，这是我故里。嗯，你在我故里有什么事儿，一定要打电话给我。
1: 那个兔子耳朵呢？我来一个。
0: 你真假的？你变勇敢了？
1: 拼了！
0: 来，我优姐尝尝我们的兔耳。醒了，怎么样感觉？
2: 刘文山啊。
0: 啊，对。
2: 右手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损伤，左侧胫骨骨折，明天再检查看一下膝盖的情况，有可能需要手术。家属千万要注意护理，万一感染了会很麻烦的。
0: 好，谢谢，哎，谢谢医生。疼吗？
3: 你先回去歇着吧。
0: 我在这陪你啊，你看你都这
3: 受那么久了，回去歇着吧。
0: 没事儿，
4: 放心吧，这儿有我们就行了。
3: 有我们了，
4: 一个女孩子家的在这儿守这么久，怪辛苦的。回去休息吧，
3: 回去歇着吧。啊，去吧。
0: 是。行行，那我回去拿点东西再来啊。麻烦你们了啊。
4: 好，
0: 谢谢啊。
5: 奶奶，
6: 侄子，
5: 你吃个梨。
6: 哎呀，我忙的，你吃嘛。
5: 哎，梨有点甜了，你吃不？哎
6: 呀，你吃你吃。
5: 我给你搞一个啊，小块块的。
6: 好好。
5: 好不好吃？好吃，有点甜。妈妈。
6: 嗯。
5: 过段时间，我要回北京了。
6: 哦，回去就不回来了？
5: 不一定，反正是先回去再说，可以见阳。
6: 有点突然哈。
5: 我本来就是回来做支持的嘛。
6: 好嘛，等你时间定了跟我说哈，我到那个，我去给你抬一床新的棉睡。打包些你喜欢吃的东西带到。
5: 好，到时候我提前跟你两个说。
6: 哎，今天这个糖醋鱼是照你的口味做的，不辣，你还是吃点嘛。明天喜欢吃啥子跟我说哈，我喊老汉儿早上去菜市场给你买。
5: 你们不要忙了，有时间多睡一会儿，多休息一下嘛。
6: 一个人在外头。记得好生吃饭，好生睡觉。身边要是有合适的，就抓住机会发展。个人心头要有个数。
5: 咋的？不晓得。

0: 等会儿回来了，
1: 哎，
0: 赶快洗手吃饭了哈。
1: 哦，对，东西给你买到了啊。
0: 哦。
1: 哎，那火忘关了。
0: 啊？哎呀，哎呀，我最近这个记性有点差。
1: 是。
0: 老汉。佩佩刚才跟我说他要回北京了，
1: 哎，
0: 他那个北京房子的贷款我们可以帮他还好多钱，一会儿要认真的算一下。
1: 哦，
0: 啊，
1: 好，
0: 记得提醒我不要搞忘了啊。
1: 哦，我晓得。
0: 好好好，来吃饭吃饭。

0: 当年他单身妈妈宣言是小号自导自演的，这人设立的。孩子也是工具人，他根本就不爱孩子。
1: 这种博眼球的网红翻车是迟早的事儿。哎呀，小孩有这样的妈也是可怜的，还不如把孩子还给爷爷奶奶呢。
2: 当时我就说了，什么断奶宣言，明明是因为胡乱进步，一点都不专业。装什么独立女性，全是假的。
1: 哎，
3: 嗯，
1: 干啥呢？
3: 不是，不好意思，愣神了。
1: 这架没了，咋魂也丢了呢？
3: 没有，看电脑看的。
1: 啊，哎，我听说救援队有人出事了。刘文山呢？还好吧？
3: 不知道。
1: 你咋会不知道呢？
4: 哟，大家都在呢。
5: 哎，
4: 正好啊，趁着大家都在，我有个事儿啊，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街道办呢，要选派一名年轻的干部去山区做驻村干部，任期呢是2年，主要是帮当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快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如果你们谁有这个意愿啊，想去的话，可以到我这儿来申请。我这有申请表啊，小吴，你想申请啊？
6: 我想看看。
4: 2年4届哦，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哦。
6: 应该可以吧？
4: 那行，那你们先忙活，我那边还有事儿啊。
5: 哎，好，拜拜，陆姐。
4: 好，
6: 拜拜。
7: 我倒要看看他要怎么洗白，这就坐不住了。主播不会要哭吧？
6: 开始吧。
1: 美颜掉了。
8: 哇塞，这大姐在搞什么？
6: 是的，其实我是短头发。
9: 那短发比较干练，比较清爽，我洗头发只需要3分钟每天。而且我主要头发很细软，如果留长发的话，不太好看，所以我直播的时候都会戴假发。
10: 皮肤好像也变差
9: 了。对啊，我皮肤也变差了。怀孕了以后呢，就长了很多斑，还有痘，皮肤也变得粗糙了，甚至于我这个鼻子都变大了。
11: 但是还好，画一点鼻侧影，这也就是现在吧。原来的话肯定不行，因为原来的话我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就直播的时候，我会一直看弹幕，弹幕说真好看，太美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对的。
9: 遇到喜欢的男人呢，也是就想结婚生孩子，会特地找一个好的时机，隆重的去公开自己的恋情，就连那个求婚仪式，也是想为了赚一波流量。
12: 那么今天呢，我狗丹丹要给我的男朋友一个一生一世的承诺。
9: 好像我的人生节点，可以很自然的转换成别人的关注。
11: 作为一个过气网红呢，当时网上说我买金生子。

0: 我没有否认，
1: 因为我想做一个潇洒的独立女性。在网上信誓旦旦的一句话，在生活里就要付出千军万马的力气。我做得很糟糕，
2: 苏邦丽，你非要跟我是这样的结局是吧？你是对我不满意是吗？是我不好吗？
3: 就是他呢，害死我儿子，还霸占我孙子，我们看孩子来了怎么了？不能看吗？
2: 孩子是我狗丹丹一个人呢。我之所以扛着所有压力把孩子生下来，是因为孩子没有错，我也没有错。
1: 生孩子养孩子，我把他想象的太简单了，我犯过很多个错误，就连孩子有的时候哭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更别提什么兼顾工作了。稍等一下。
4: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打磨，苦笑过，无说破，只能逗留在
0: 自
2: 己。我就说没有办法兼顾工作吧。刚才其实都是跟大家闲聊了，
1: 今天呢，其实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诚恳的道歉，为我曾经的自以为是的不坦诚道歉。对不起，过去发生在我身上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也不想去讲，我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我对我自己孩子的爱，独立女性的标签我也不再需要了。接下来呢，我就想做一名坚强的妈妈，一个自洽的女人，一个更好的自己。
0: 自己会出错。你看直播呢，你是这些内容，我其实呢一直都是做好分享嘛，但是这一期呢，
1: 反正也是最后一期了，我给大家来点特别的
2: 差评分享，大分享，
1: 让大家去避雷，因为最近很火的东西但其实都超级不好用。比如说这个，快气死我了，这个绿光粉底液啊，
0: 超级难用，就是他之前也找我去给他做推广，但是我是不可能接这个广告的，他就是一个推不开的状态，大家看到吗？根本就是卡粉呢，太严重了。但是他就说他自己的性价比很高，其实他就是
5: 为了
0: 免疫但是很不好用。
5: 哎，老板，你别关呀，别退出呀。哎呀，我也想看看，免得我花冤枉钱。
6: 你也想看？哎，那你坐这儿。咱俩一块儿看，
5: 谢谢老板。嗯。接下
0: 来大家看这个
6: 你们喜欢看这种吗？
5: 喜欢。
7: 太吓人了，这。北边，
8: 我别推着你。
9: 死网破玉石俱焚吗？整个互联网就没有你在乎的人吗？咱不说好了不东山再起吗？这东山都给你炸了，品牌方全跑，你说怎么办？
7: 这太凶了，你看我宝宝都快被你吓哭了，真是。过来来看看我孩子，像我不？可爱吗？
9: 我这样子看起来像喜欢小孩的人吗？
7: 我看你还行。坐。暴躁。
9: 暴躁，我能不暴躁吗？接下来怎么办？
7: 接下来打算账号不做了。
9: 不做了？奶粉钱呢？
7: 哎呀，那没想的嘛，先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怎么今天来跟我要违约金的呀？你是不是也跟我有什么隐形的条款啊什么的？别吓唬我。
9: 当然，你也对我负责。
7: 真假的？
9: 当然了。
7: 不行，我现在受不了这个。
9: 受不了，受不了也得受。
7: 什么？什么？聪明伶俐。可以。有点薄啊，
9: 还薄，那不要了。
7: 哎，不行，
9: 还有还，
7: 现在多
9: 还了
7: 一点啊，一点都得拿，这个真的。可以。
9: 本姑娘饿了，你得给我做饭去，看你怎么养人。
7: 行，我现在做饭特别好吃，真的。
9: 我怎么不相信呢？
7: 真的，哎，你怎么

0: 你给我换鞋去。
1: 你怎么那么事儿呢？
0: 我这地毯昂贵的，
1: 你快点，
0: 放下。有点薄啊，你这个真的。
2: 哎，小朋友。

0: 口。
1: 哎呦，行啊，成都人。哎，阿姨，来来来，你先帮我打着啊。然后那个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啊。玩着玩着。
2: 你哪炮手？哎，
1: 等哈等哈，我一会儿回来跟你们血战到底啊。
2: 等哈等你好，
3: 等你好，
1: 等哈等哈。
0: 马嫂马嫂，我就想坐会儿去。
4: 走，他走。
1: 亲爱的，怎么样？你帮我查了吗？
0: 算了，你的所有的保险加起来大概能贷出来500万左右。
1: 500万？啊。真的？
0: 对，因为现金价值现在每年都在涨，而且你买的年金险和终身寿险年头都比较长了，所以能贷的比较多。啊，
1: 那我那个还有那个医疗跟保大病的那个险呢？
0: 医疗险肯定是贷不出来，但是重疾险能贷，但贷的不多，还是储蓄险的现金价值比较高。
1: 利息挺高的吧？
0: 利息其实跟银行贷款都差不多，但手续比银行贷款简单，基本上3个工作日就能到账。
1: 太好了，我可以帮上我老公忙了。
0: 这些所有的保险我都给你整理好了，你回家之后找个离自己家近的网点，拿着身份证去办就行。嗯，这些离你家近的我都给你用绿色的笔标注出来。哎
1: 呀，亲爱的，你好贴心啊。
0: 整个操作的流程我用手机再给你发一遍。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哦，对，姐，嗯，你有3个保单是你结婚前你妈妈留给你的，你还记得吧？那个保单，不管你老公生意怎么样，那些都是你的，
1: 都是我自个儿的。嗯，
0: 当然，你如果想拿去贷款帮助你老公的生意，也可以作为自己的小金库，也可以。
1: 不管了，都什么时候了，我现在得帮我老公啊。
0: 行，我又姐有情有义，玩吧，我回去干活了啊。哎，
1: 你回北京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0: 那肯定的，
1: 我这回可真的离不开你了。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0: 我得听指挥，我这给人打工。那你玩吧，我走了。
1: 你给我打电话啊！
0: 这都没喝，你端2杯继续打去吧。
1: 行了行了，哎，你记着给我打电话啊。
0: 那肯定的。
5: 我手烟盒和我。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能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1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3: 雁门乡，路不在村，小吴要被调走啊！
14: 不会是因为我们嘛？
13: 哪个说要调走？哎呀，你听那个，不要乱说，不要乱说。小吴是要去当驻村干部。
15: 小吴一个东北女娃子，好不容易到这儿来，才10亿，真要把她调起走，想不通。
14: 是不是有人欺负她了？
13: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小吴啊，她确实心情有点不好。
16: 试着寻找你，找自己。
17: 故乡，别来无恙。
18: 明晚19:30，精彩上演。
19: 太阳快下山了，
20: 对，正好没那么热了。嗯，
21: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22: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
23: 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24: 流星鱼际湖。
23: 对，哦，非常
24: 浪漫的
23: 一个名字。
25: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0: 都说这

0: 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2: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3: 我本来就是藏族人，我就住在阿尼玛森脚下。
4: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您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0: 我第一次来青海，以前去过西藏，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高海拔的地方。来之前非常忐忑，怕自己又高反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恐惧甚至会有一点。但来了以后，我觉得看到那种大自然，那种景色，看到牦牛，看到牧民，看到三江源的这些水，我就是被震撼了。
1: 三江源太特殊了，它这个水源不仅仅是玉树的，是全世界的，很多人都要靠这个水源去生存。然后我觉得从藏医的角度跟牧人去说大自然和自己的身体是同样性质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可以去认知到大自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可以认知到自己的身体的重要性，这样的话相辅相成，这个环保的意识就有动力可以去内化。能够买，能够买，能够买，就走走走。我的名字叫努木加。我在一个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我现在的这个藏医老师。
2: 当时呢，就毅然决然的去接触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新科、新学科。
1: 根据藏医学的话，世间外物，我们就是外面看到的所有和我们的身体，都是由这五个元素组成的。我们长期住在牧区的人，对这个五元素的这种感受能力是很强的。藏医说，人的身体和大自然都是五元素组成的。当我去判断这个人的性格，他很有可能出现的身体的疾病、心理的疾病，根据这个基础来去判定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准的。
3: 我就开玩笑嘛，我说火能量的人他做事快很准嘛，他天天要面对这个天天在飞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风，这一组人还有这个Wagon 就是非常慢，他非常慢，他做一件事情很久，他适应一件事情很久，所以吃饭就天天生气，哎呀。

0: 么慢，哎呀，你怎么又不在那做那个事情？
1: 对的。
2: 就是他的思维很活跃。
3: 从藏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如果要预防不想就是身体里面长肿瘤，就是最首要要做的就是去关注我们的这个消化。如果你的消化系统不好的话，那很多这种治疗方法的话，你的身体是受不了的。你一边可以吃胃药，另一边呢，你要吃完胃药之后，你要做这个文巴琴，这个瑜伽动作，结合一起来的话，它的那个功效会更强。
4: 他说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我当时就低了一下头，我一抬头我就看到，我当时我有点惊讶，有点意外，因为我想着藏族女性大部分还是很害羞的啊，甚至是比较保守的嘛。
3: 汉族叫丹田嘛，丹田。然后我们的话，藏语的话就叫文巴，我们这里有一个文巴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然后就是观想这个地方，然后就要把它压一下，稍微的压一下，这是第三个动作。然后呢，再去转。最终的一个瑜伽动作，我现在给你示范，你看啊。

0: 我有看到大家跟我一起做，很可爱，因为他们发现就是，每一个动作都是递增式的变难，然后也很惊讶，就是哦，我是怎么做到这个运动方式的？
1: 好可爱呀！
2: 你从多远的地方过来的？昨天晚上还是今天早上过来的？
3: 不是，今天早上的。咋个？
2: 哦，昨天就提前过来了。然后你是对藏医很感兴趣吗？啊，他也是吗？他们对藏医很感兴趣吗？感兴趣哈。那你的孩子吃过藏药吗？
4: 也真的
3: 吃的，
2: 都是吃过的。哦，一般是藏药可以治疗一些，就小孩子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病呢？
3: 感冒的。
2: 感冒的，或者是消化的一些。
3: 消化的。
5: 来这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牧民们，从一个比较有框架性的知识体系当中，了解其实自己的身体，也是圣山圣水。有这个觉知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会更加有敬畏感。
6: 敬畏感和一个觉知。
7: 我昨天看你听得特别认真，你是特意跑过去听钟母？
5: 对的。
7: 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他？
5: 钟某家是我在那个他唱的歌里面找到的。
7: 你是很早之前就知道他？
5: 啊，对。
7: 见到他本人跟你就是听到歌声中的那个人有差别吗？
5: 本人好看。
7: 比你听到的就是看到的那个？
5: 对对对。
7: 网上的更好看？
5: 对，他真的反正是我的心目中的女神。我每次唱钟某佳老师歌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个歌谁唱的，我就说是钟某佳老师唱的。
7: 那你能跟我们唱一段你喜欢的钟某佳老师的歌吗？

0: 这歌讲的什么意思啊？这个
1: 就是我们牧区里的早上要挤牛奶，牛奶和酸奶就是特别多的。
0: 哦，就是讲的歌词是说的这个意思，是牧区牧民的每天要做的事情，生活。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个糌粑。
1: 这个是青稞面。
0: 对对对。然后再把这个放
1: 裹到里面去。
0: 对，裹到里面去。

0: 奶茶是吗？
1: 是奶茶。
0: 哦。哦，好烫。
1: 先吹一下，没事。哎，不能这么吹。
0: 对不起。对不起，没弄到你身上。
1: 没事没事。
0: 我在吞口水。
1: 现在就可以吃了。
0: 哦，就这个样子已经可以吃了。
1: 对对对，可以吃了。好吃吗？
0: 嗯，挺好吃的，有点巧克力的味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就是我们早上每次吃糌粑的时候，就是说明那天就不怎么饿。
0: 对，其实早上吃了，中晚上都不怎么饿了吧？
1: 对对对。
0: 我就吃了这么几口，我已经饱了。
1: 这个是我出山的地方，我会挤牛奶，然后做酸奶，然后做糌粑。2018年就开始做环保。每天的天气变化，在身上看到野生动物，比如我看到了一个喜鹊，它在干嘛？它在什么地方？有几个我都会记下来。进环保日记之后，我学到了很多，就是我们自己家乡不知道的也知道了。我以前的话就是特别喜欢吃面包，都是我自己买的，后来我自己会做了。我想在那纳索尼和那个玉树开两个面包店，把学到的手工传递下去，能帮助更多的人。
0: 来了来了，
1: 给你噻，啷个晓得？哎呀，俺这是他弄过的。
2: 单个送，乖真奇怪，
1: 乖真奇怪。
0: 他刚才一直在说他好紧张，那你们坐在那儿还看到他好紧张。
2: 不要紧张，我才
3: 能。
2: 真的。
3: 我们第一天去工作站的时候，我看到他第一眼就是他眼睛里面都是闪闪星光那种，我觉得很可爱。
4: 你们家好美啊。
1: 我也这么觉得
3: 的。是吧？
1: 对，老师。
4: 我记起来以前去看过姐姐家，他们家在帐篷里面嘛，然后出来就是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早上醒过来看到那个就，心情就好好，
1: 对，特别幸福，
4: 幸福什么？有幸福感。现在除了手工，你还喜欢什么？
1: 我还想去更多的地方。
4: 你想出去是吗？
1: 对，我想出去看看它外面的风景，想去看一下就是平时看不到的。现在就是我们这边的话都是牧区，也不是不像城市，但是去外地的话就是能看到那个
4: 大房子，
1: 小房子，然后再看看他们那边的风景，然后再看看我们哪个好看，
4: 哪个好看。对，你要对比一下。先出去。
3: 他们喜欢我，表达出来的这种激动和这种欢喜，在我看来是他们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自己，而不是看到了我，然后他们也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1: 有时候我心情不好之类的时候，我都会听他的歌，有时候练瑜伽的时候也会听他的歌，好好听。
5: 发扬今天特别幸福吧，和偶像，你的偶像。
1: 我也幸福
4: ，我可以到巴扬家里面，看到他的神山神水，看到他的爸爸妈妈，
5: 我能听到你们这样唱歌，我也很幸福，耳福。
1: 真嘎不让用卡达的。
6: 其实我从小在四川成都长大，离川西也很近，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藏族人。但是其实他们给我的感觉和这次我在青海看到的感觉又不一样。

0: 那就得让烂八姐妹比他去笑死。
1: 感谢这里，
2: 他的那种淳朴啊，那种眼神，还有那种笑容，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面。
3: 一个环境它塑造着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作为单亲的爸爸也好，妈妈也好，你就是给他足够的爱和尊重的话，这个孩子还是可以很健康。

0: 传播这个藏文化的时候，就是找到的一个最方便的一个途径，就是演唱。
1: 唱歌他们就会来。
2: 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你那个成就。
3: 昨天我们分享比较晚嘛，快到6点的时候还没有结束。
1: 对，
3: 因为有些妇女她需要赶牛。
1: 我看到了，他们好着急，回去骑摩托。
3: 有一个妇女是跟她的老公问了，说：“哎呀，牛怎么办？”你不要管牛，好好听课。
1: 哦，她老公就说她赶牛了。
3: 对对。
1: 你当时是在网上知道中牟的吗？
3: 罗某健是我是通过武志认识的。
1: 哦，你觉得他的什么理念你是最认可的？
3: 他内心的那种善良，他基于这种好的知识，对于这种愿意分享的这种状态，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宝贵的一种财富，一种知识，一种智慧，就愿意分享的这个心，是我们所有人是非常感动和打动的。

0: 我想也是，这因为这样的心，
1: 嗯，
0: 也是对于这个时代，对于我们像周末讲这样的人，对于我们这边也是非常，它就是一种宝贝，就是一种很宝贵的一个财富。
1: 嗯，
2: 在周末姐身上，其实看到的是不仅是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更多的是这种传统的，非常有这种健康和外在环境有联合起来的这种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本身，他过成什么样的生活，听的这些人，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典范，
1: 你会被他影响。
2: 对对对。
1: 每次不是结束以后吗？好多人过来围着你，你觉得你跟他们交流，你会有什么收获吗？
3: 感受吧，
1: 嗯，
3: 也不算是收获，应该是感受。
1: 嗯，
3: 第一个感受是有点伤心。
1: 为什么？
3: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牧民他对我讲的这个藏医的内容，
1: 嗯，
3: 他的那种。专注性非常强，
1: 嗯，
3: 他非常感兴趣，
1: 嗯，
3: 但是我很伤心，明明就在藏区，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被普及到
1: 啊
3: 家里？我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强的这个求知欲，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知识没有到达这里。
1: 嗯，
4: 藏医的理念，
1: 哦，
4: 藏医的生命观，
1: 嗯，完全一点点都不知道，
4: 不是不知道，是没有人系统性的告诉他们，
1: 嗯。
4: 他们肯定知道为什么他们今天我讲这个啊，
1: 嗯，
4: 能够那么吸收，因为他们自己有经验，
1: 嗯，
4: 有体悟，
1: 嗯，我也发现了，我观察了他们真的是这样的。

0: 太空灵了，太好听了。这是你在哪里的演出？
1: 这是在巴西，巴西的一座城市叫 Belo Horizonte。
0: 大概有多少观众去看？
1: 当时这个场地是450人的场地，全都是即兴的。我们排练的时候也都是去交流，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我会告诉他们在藏译当中为什么会去念诵这样的一个，一种文字，然后他们会根据他们所理解的那个感受，用自己熟知的这个乐器弹奏出来。于他们而言，音乐，不单单是一种消遣，它也是，包含着疗愈的功效的，所以听音乐呢，也是一种药，生药。有一次去法国南部，巡演，其中在前面坐的还有几个母亲和他的孩子们，我感官上是好像只唱了半小时，但后面看时间已经过了3个小时，而且没有一个孩子哭闹，非常非常的安详。这里唱的是爱沙尼亚文。
0: 你的语言能力好强啊！
1: 同事的奶。

0: 奶的衣服、
1: 哦、
0: 这件衣服
1: 很
0: 漂亮，有100多岁、
1: 哦、对，古董了，
0: 对对，古董衣服，然后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去唱他们的比较古老的、歌曲，也是用他们的语言、嗯、然后进行一个深度链接，然后再去讲藏彝文化。

0: 我们一直在找这样的一张脸，坚毅清澈又温柔，眼睛里面带着一种就是慈悲善良的目光，然后同时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眼神。
1: 8岁的时候吧，刚好那年我父亲去世了嘛，然后慢慢就习惯没有，就是没有了爸爸嘛，只有我跟我妈妈在的时候是最难的时候吧。后来就现在在盼着爸的时候就慢慢的越来越好了。
0: 其实牧民身上带的气质就是我们人类祖先曾经有过的样子，本身他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人类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自然的一体一样。我是2016年第一次来三江源，20岁的时候来这边，我觉得我是一直带有一种扶贫的状态。我觉得我一个城市里面来的北京的女孩子，从小养尊处优，看到他们的生活条件，我第一反应就是要给这些人买东西，要给他们孩子买糖，然后给他们钱，帮他们去看病。然后后来我觉得我被精神扶贫了。

0: 好弄吗？
1: 好弄，这里的话，这里要拔出来。
0: 哦，
1: 这里，对，一坑大的。
0: 土豆一挖一麻袋。
1: 对，你一会儿 就
0: 土
1: 可
0: 豆
1: 以。
0: 哪里去挖？土豆这里
1: 对，
0: 去挖。
1: 哦，这，我知道，这边两块，
0: 嗯。
1: 对，有两块，还有那边也有，但今天就不挖了，我们已经挖了一大桶了。
0: 这个还没听过，
1: 对，用
0: 好像
1: 纯
0: 土
1: 土
0: 豆
1: 豆
0: 馅
1: 的。
0: 的包子。
1: 新鲜土豆，你刚挖出来去煮，那个味道真的是绝美。
0: 快流口水了。
1: 对对对，
0: 经常在欧洲，就是躺在床上就想这些食物，
1: 我觉得视觉和
0: 味觉。
1: 味觉，对，印象是非常深的，也很治愈。因为想一会儿就会觉得，哎呀，虽然说目前这个肉体得不到，但是精神已经
0: 得到了
1: 回
0: 满
1: 归，
0: 足。
1: 对，回归到了那个状态。一直到我上初中为止，这个村子都是没有自来水的，也没有水井，所以我们的水都是到旁边的那个峡谷里面
0: 去
1: 去挑。对，那里面就有一个泉眼。我其他的农活干得不好，身体又小嘛，比较袖珍。
0: 但是挑水是很厉害
1: 挑水是我的活，
0: 的。
1: 我就带着我们家毛驴下山谷，然后去挑水，下去很容易，上来的时候就可难了，因为毛驴嫌那个重嘛，它就会停一下走一下，停一下走一下，所以就回来就很慢。
0: 那顺便路上再玩一玩。
1: 哎呀，玩不了，因为定了时间就必须回来要给水嘛，我一天要挑两趟。作为女孩子去远方，尤其在我土生土长的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这条路应该是我出生咿咿呀呀不会走路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姥姥的背上、大姨的背上、妈妈的背上，已经走过这条路很多遍了。等到我自己能走路，就在这里和小伙伴们玩。再后来去读书，都是从这条路走出去。从最近的地方，离这里40公里的县城，再到离这里最近的城市西宁，再从那里去北京，然后再从北京，出去去欧洲。这是走出去的起点，也是生命的起点。
0: 其实你在欧洲也看了很多美景，对吧？你觉得有没有不一样？
1: 记忆是不一样的，

0: 毕竟这是我小时候，接触的第一个大自然的景象嘛，所以由它，知道了大自然的美，由它知道了大自然的重要性，然后还有它给我带来的，就是身体还有心灵上的这种，满足感。
1: 有可能景色是相似的，但是精神上的这种共通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因为可能看到别处的。这样的树、山、
1: 这样的峡
0: 水，
1: 谷，
0: 对，这样的峡谷，会想到我自己儿时见到的第一次。
1: 你在梦里会梦到这样的景色吗？
0: 会。
2: 我觉得他以后就算知名度更高，他依然会到地里挖土豆，会去帮家人弄菜籽。他说他会以后再有这种，传播藏医的这种演唱会啊，或者是歌友会的时候，他一定会请我坐在前排。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就会脑子里立马构想出了这个画面，我坐在下面静静的听。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0: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1: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予以泄败。
0: 上世纪50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1年。
2: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0: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

0: 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1: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0: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1: 它激光窃听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振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0: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1: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0: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振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1: 那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 它有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0: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 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

0: 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1: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0: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1%。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 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

0: 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8: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6月1号，民革中央对口青海省、四川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西宁召开。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主持。会上，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做表态发言，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汇报青海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民革中央副主席李惠东介绍民主监督工作安排。郑建邦指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和强烈责任担当做好各项工作。要深刻认识开展本轮专项监督工作的重要意义，处理好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助力两省打好加强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建设答卷。他强调，做好本轮专项监督工作，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始终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工作全过程，要坚持民主监督性质定位，以预监督于支持之中，预支持与监督之中原则，发挥协商式监督作用，要聚焦重点任务，提升工作效能，要用好各类工作机制，充实调整1119工作体系，更好为黄河流域保护发展谋思路、出主意、想办法。要注重宣传阐释正面引导，讲好新时代多党合作故事。要将严实作风贯穿始终，确保专项

0: 监督工作风清气正、扎实有效。何抱祥指出，民革各级组织和相关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及时传达贯彻此次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举民革全党之力，做好本轮民主监督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工作计划，加强队伍建设，搞好工作培训，高质量开展调查研究。各调研组要紧紧围绕监督重点内容，确保指向准、不偏题，科学合理安排调研方案，既深入一线，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又充分利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和信息手段，不断提升调研质效。要结合地方的突出问题和发展需求，深入研究探讨，提出合理化建议，形成高质量监督调研报告。要充分发挥联系机制作用，强化与国家有关部委沟通合作、信息共享，加强与有关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的合作，以科技赋能，提高监督质效。要做好与相关民主党派中央的联络协调工作，统筹安排，加强合作、资源共享、互相借鉴，为多党合作、推动黄河流域保护发展不断积累经验。吴晓军代表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向民革中央来青表示欢迎。他说，民革中央对口青海开展民主监督工作，为青海更好贯彻落实黄河国家战略、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机遇。我们将把配合专项民主监督作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的实际行动，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扎实作风做好各方面全过程配合保障，与民革中央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并以此次专项民主监督为契机，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海答卷，让黄河真正成为造福高原儿女和炎黄各族人民的幸福河。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田红旗、王红、冯巩、吴京、欧阳泽华、陈星英，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桥，省领导张景刚、班果、刘同德等出席会议。会前，吴晓军、罗东川和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在西宁拜会了郑建邦、何抱祥一行。
1: 6月2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优化政务服务、综合医改等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碳达峰专项行动，进一步发挥绿电优势，扩大绿电交易规模，拓展绿电绿证应用场景，深度参与和融入全国碳市场，切实把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强化安全监管和风险防控，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充分把握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树牢一盘棋思想，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产业优化布局和转型升级等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在服务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中，更好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围绕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推动多层次交流合作，讲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青海故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项目审核把关，分类建立动态管理重大项目储备库，完善省内资金管理政策，切实保障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项目实施，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要加

0: 快构建齐抓共管、监督问责、长治长效的工作机制，积极有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强调，要着眼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进一步优化政策供给，简化工作流程，不断提高全省用地审批效率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效能水平，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三一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推动健康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强调要加快构建具有青海辨识度的场景创新生态，促进场景资源开放和公平高效配置，以场景创新应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青海绿电交易规模迎来突破，累计交易电量超200亿千瓦时，超90%电力跨省向外输送，源源不断的高原绿电跨越山海，为全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输出青海动能。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中旬，全省绿电交易规模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折算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1500万吨，真正实现清洁能源发得足、送得出、用得稳。依托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截至4月底，全省电力总装机规模达8527.8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升至93.3%，新能源装机占比74.1%，雄厚的发电产能为常态绿电交易提供坚实支撑。立足电力市场化改革，青海不断完善绿电交易体系，借助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国网青海电力创新搭建以电算碳测算模型，同步推出绿电贷金融产品。目前全省989家企业建立碳账户，绿电贷累计投放553.38亿元，为企业节约利息4.07亿元，以金融活水助力绿色产业发展。
2: 我们紧扣国家能源战略，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大市场，精细化开展绿电交易。目前，青海绿电已送至全国23个省市。
1: 当前，全省进入主汛期，青海省水利厅综合指挥会商调度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中心实现监测预警、分析研判、指挥调度一体化运行，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夯实水旱灾害防御根基，全力保障全省汛期水利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省地处江河源头，水系分布广泛，汛期短时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防汛工作点多、线长、面广，对信息传递、应急响应、协同调度有极高要求。以往各水利业务平台独立运行，数据分散，一定程度影响防汛指挥效率。为补齐信息化短板，提升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省水利厅立足全省水情特点和防汛实战需求，高标准推进会商调度中心建设。
3: 我们利用水文水动力专业模型对黄水、干流、洪水进行了演算分析，这边是三维动力场景，这边是二维模拟场景。通过演算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此次洪水影响范围涉及的主要有住宅以及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通过演算结果呢，我们可以提前生成防御预案，做好防灾救灾和群众转移避险等工作。
0: 正在进行模拟演算的便是我省首个数字孪生流域平台——数字孪生黄水系统。平台整合了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水库运行管理等业务平台数据，同时还利用分布式水文计算模型、水动力模型等对黄水流域全要素进行智能模拟和前瞻预演，进一步增强黄水流域干支流的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能力。此外，大屏幕可同步呈现全省207座水库实时雨情、330座淤地坝信息、35个基本水文站和32座大中型水库报汛数据等涉及汛期的关键数据。同时，平台还将青海省取用水管理平台、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青海省水情报汛平台等支撑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6大业务平台整合在一起，有效提升汛期分析研判效率，实现省级统一调度。

目前，省水利厅已建成包括水资源管理、河湖管理等共计12个业务应用系统，实现了水利业务全覆盖。通过新建成的会商调度中心，完成了对各业务平台的整合，打破了信息壁垒，实现了数据共享和一平统揽。

0: 优先发展定位，果洛州创新生态信贷服务模式，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绿色低碳、生态富民领域，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在果洛州甘德县雪山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工人正忙着清理盘点有机肥。这是一家集饲草种植、牦牛养殖、屠宰加工、有机肥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循环企业。2025年，果洛农商银行为企业发放全州首笔碳账户挂钩贷款，依托这笔430万元生态信贷，企业严格遵循碳减排标准推进生产，当年实现碳减排0.356吨，既减少了化肥使用，也降低了碳排放，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2: 现在有机肥代替了化肥，牦牛养殖也实现了低碳无害化，资源利用率提高了，企业效率也上去了，环保护了草原环境，真正做到了生态和经济两头旺。
1: 碳账户挂钩贷款是果洛州创新推出的以企业绿色减碳成效为核心授信依据的特色信贷产品。碳减排成效越突出，企业能获得的贷款额度越高，贷款利率越优惠，真正让走绿色发展之路的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金融支持。
3: 把企业的生态环保、低碳生产这些绿色表现量化成碳信用，直接和贷款额度利率挂钩，用金融杠杆激励企业走绿色发展路，既守护生态又带动产业。
1: 除了针对企业推出碳账户挂钩贷款，果洛州还面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个体牧户推出生态养殖贷、饲草种植贷等多款生态信贷产品，覆盖生态保护、绿色产业全链条，把金融活水精准引到了生态富民的关键环节。马庆县雪山乡牧民闹布一家拿到50万元生态养殖专项贷款后，完成了圈舍改造、草场改良和两种牦牛引进，养殖规模得以扩大，年收入增加到13万元。
4: 多亏绿色信贷的帮扶，现在养殖科学化了，草场保护得更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 截至2025年底，果洛农商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已达15.1亿元，支持草场改良、种草护草，引导牧民轮牧休牧，同时为湿地保护、水土保持等重点生态工程提供配套金融服务，筑牢金融支持生态保护的坚实屏障。
0: 继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段高速公路工程是海北州连接西宁的快速通道，也是沿线群众期盼了多年的民生工程。眼下，工程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
5: 桥梁是黄西高速的控制性工程，在桥梁施工段，焊花飞溅，钢筋交错，工人们正在进行桥面铺装和对接作业。现场压路机来回碾压，工人手持检测仪正在测量刚铺好的水稳层。
6: 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控制摊铺厚度、压实度、平整度等关键指标，全力保证建层通车后的使用寿命。
5: 位于海北州海晏县境内的 G0612 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段高速公路工程三标段，全长26.053公里。项目重点工程金滩一号大桥与金滩二号特大桥正全力攻坚，针对高原高寒环境，团队创新应用反力架反压和挂栏直接合拢技术，加快桥梁建设进度。
7: 目前黄西高速全线路基工程完成94%，桥梁工程完成75%，全线6座隧道已全部顺利贯通。
5: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衔接嘉西、西察等高速公路，进一步织密区域路网，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沿线旅游业及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依托浙江省援青指挥部小组团帮扶政策，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第三次在海西开展护心高原先心病筛查救治公益行动，用精湛医术守护高原儿童健康。
8: 在海西州人民医院筛查现场，专家们一对一为孩子们听诊查体、问询病史、研判检查报告，细致排查每一处心脏异常隐患。
9: 此次公益行的话呢，我们集结了心脏领域的骨干专家，有我们的心脏外科、心脏内科、超声科、麻醉科等各领域的专家， 全面开展。

0: 儿童先心病的智能筛查、精准诊断、现场诊疗、免费手术的全链条服务。
1: 本次行动依托先进的智能筛查体系，累计为海西州6000多名儿童开展先心病筛查，完成心脏超声检查150多人次，筛查出心脏异常儿童近40例，并为7名符合条件的患儿成功顺利实施微创介入手术。
2: 在家门口就给孩子做了诊治和手术，还享受了公益帮扶减免，现在孩子恢复得特别好，真心感谢专家团队。
0: 我们的目标呢，不只是救孩子，更要将留技术建队伍。后续呢，我们将和海西州人民医院建立长期合作，开展技术带教、人才培养、远程会诊等工作，把先进的诊疗技术留在当地，提升高原地区儿童心血管疾病的防治能力。
3: 在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赤色峰峦气势恢宏，碧水青山相映如画，地质奇观交织成唯美生态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沉浸式领略这片山水风光。

0: 教育如何回归生活，滋养心灵？在青海，两所学校用泥土与笛声给出了答案。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在躬身耕耘中读懂红色精神的厚重与传承。孩子吹响千年竹笛，在悠扬旋律里涵养文化自信的从容与根脉。从课堂走向田野，从书本走向自然，教育在躬行与聆听之间找到了让信仰落地生根、让传统生生不息的力量。
1: 同学们，我们今天呢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劳动实践基地的红旗渠水利田。说到红旗渠，同学们知道有关红旗渠的故事或者精神吗？
2: 不知道，
1: 没关系。同学们脚下的泥土、眼前的草木以及手中的工具，都是最鲜动的课堂、最生动的课本。
0: 五月和煦的微风里，一堂特殊的思政课正在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劳动实践基地温室大棚里悄然展开。这里没有黑板，却有一块块以南泥湾、红旗渠、塞罕坝命名的土地。这里没有课本，却有黄瓜、辣椒、西红柿在孩子们手中拔节生长。
3: 很愿意带着同学们一起过来田间里劳作，跟他们一起成长呀，交交朋友嘛，把这个知识从课堂中转移到这个田里边的话，我觉得不单单是这个场所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一种教育理念的深化吧。
0: 知识如果不经过双手的验证，就只是书本上的符号。2025年秋季，该校在西宁城郊租赁了这座温室大棚，让劳动教育从校内课程真正走向田间地头。这一步迈出的不只是一段路程，更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向，让孩子在真实的泥土里完成从知道到懂得的跨越。
4: 劳动教育不能只是种地，每一块地就是一面旗帜，而每一堂课都是对学生一次精神的播种。
0: 有了场地，也有了理念，但真正的课题才刚刚展开。学校在反复研讨中找到了一条融合之路，把红色地标搬进大棚，让每一块土地都成为一个精神坐标。于是21块种植地有了独特的名字，也有了独特的课堂。
4: 我们做的最有特色的探索是将21块学生种植地以中国共产党百年。

0: 奋斗中的红色精神来命名，并配套开发了21节地头微党课，形成了一地一课的融合教育模式。
1: 同学们在劳动基地里面动手去劳作呀，体验农耕，他会受苦受累，然后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这个过程中正好就是我们红旗渠精神的一个真切的体悟。
2: 这次的党课主要是讲的红旗渠，他们很勇敢，而且他们的这种精神也值得人敬佩。在这次的劳动实验学到了我们要坚持不懈，我们只要坚持，我们一定就会收到果实。
3: 三月下旬整地备耕，四月移栽定植，五月生长期管护，六月分批采收，107名学生，11个劳动小组将完整经历黄瓜、辣椒、西红柿等8种以上蔬菜的全周期种植，并且在实践中学会翻地、保持有机肥、整植搭架、预防病虫害等知识。
4: 我在这个地方给它系一个结，在系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将苗折断，并且它的松紧程度要松一点，因为苗子它还要再生长，知道了没？紧接着叫它的秧苗这样绕在这个绳子上。
3: 最初嫌脏怕累的小手如今已经能够精准完成尖苗施肥等精细化操作。
2: 我们学会了给西红柿吊秧，西红柿有个好的支撑才能长大，我们应该也像西红柿一样有知识才能得到结果。
5: 我之前以为劳动是很乏味的，但是真实劳动了之后才知道这个非常的有趣。它从选种到插苗再到结果有很多的知识。
3: 从听故事做劳动到感悟精神见行动，孩子们在泥土中完成了一次次自我成长。当他们在田垄间擦汗时，当他们在西红柿架下小心翼翼吊秧时，那些课本上原本陌生的词开始变得具体而鲜活。
0: 劳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不只是教会孩子种菜，更重要的是在劳动中播种信仰，耕耘精神，收获成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劳动加思政融合品牌，推动基地劳动向全学段延伸覆盖。
3: 如果说泥土里的教育是向下扎根，那么笛声中的教育就是向上生长。有人让孩子的双手沾满泥土，也有人让孩子的指尖响彻笛音。
6: 从高到细，所以同学每一个音我们的这个练习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按年，二三

0: 让教育回归生活本身。西宁市城西区桃李小学选择了一条朴素却深远的路，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一支竹笛，在吹奏中亲近传统，在旋律中建立自信。
1: 将竹笛纳入二年级全员普及课程，我们不是为了培养专业的人才，而是让传统民乐融入学生的生活，浸润童心，让美育真正的实现普及。
2: 每个孩子的差异不同，接受程度也不同，所以我们给孩子们制定了阶梯式的教育，希望给孩子们就是一个欢快的氛围，然后让孩子们吹一些简单的儿歌，展现自我，表现自己。
0: 零基础全员普及，无需天赋筛选，人人皆可成长。目前西宁市城西区桃李小学二年级五个班260余名学生全员参与竹笛特色课程学习，真正实现人人学竹笛，个个懂民乐，声声有特长，让传统民乐浸润童心，让特色美育点亮校园。
3: 当我完整吹出熟悉的曲子时，我心里特别开心自豪，悠扬的笛声特别好听。
4: 第一次拿上竹笛时，手总是颤颤巍巍的，拿不稳。在老师的不断辅导下，我练习下，我学会了吹竹笛，可以在家里给爸爸妈妈展示。
5: 会学一些我想学到的曲子，很多都是流行曲。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学习，但是现在还没有学会，我会继续努力的。
2: 竹笛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乐器，然后让孩子们学这个竹笛乐器呢，是为了增强孩子们的一份民族自。

0: 自信，当他能吹出一首曲子的时候，他的那种自信是由自而外发出来的。
1: 一堂简单的竹笛课，让孩子们在传统民乐的熏陶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强化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艺术教育小众化、精英化的壁垒，让美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长，而是每个孩子都能触及的成长养分。当笛声在校园里响起，传统文化便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孩子们指尖流淌的活的传承。
2: 吹奏竹笛能锻炼手眼协调的能力，锤炼专注力与毅力，让孩子们做事愈发的踏实有耐心。孩子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领略国风音律，潜移默化传承传统文化。
1: 日常训练的积累终会在某个舞台上绽放。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全体二年级学生参与的竹笛演奏串烧，成为孩子们展示自我的第一块试金石。
2: 孩子们都想有一个展示登台的机会，这种积极的向上的这种表现呢，也是在课堂之外的一种难得的收获。
3: 让每一位学生呢都能在笛声中全面的发展，向阳成长。那么今年六一的汇演，就是孩子们交给学校、交给家长的一份最美答卷。
1: 从田地到课堂，从沾满泥土的双手到吹响竹笛的指尖，两所学校殊途同归，让教育回归生活，让孩子在真实体验中获得成长。泥土里种下的是信仰，笛声里吹出的是传承，两所学校两条路径却共同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如何让孩子在真实体验中获得成长？答案其实很朴素，让教育回归生活，让成长发生在真实的土地上，流淌在真实的旋律里。感谢你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什么问题？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 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我这就要走了，以后你们想让我请都没有机会。
6: 你真不管刘文山了，
5: 分了就别想了。
1: 拜拜就拜拜，撒一个狗乖。
6: 那回来也是异地恋，是不是？
1: 哎，我想了，两年异地恋应该还可以吧？这些事情不是还没发生，你不还没走呢吗？我都说多少次了，明天的事咱们交给明天，咱们把今天过好，咱就把此刻过好，好不好？
6: 你可真是个成都人，你怎么能这么乐观呢？
1: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任何事情其实只要你想解决，它是一定能解决的。
4: 试着寻找你找自己，故乡，别来无恙。

0: 19:30，精彩上演。
1: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2: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2: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2: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2: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嘿嘿，怎么样？这一下让我抓到你了吧？嗯，
1: 老公公，求求你放了他吧，他好可怜。
0: 好可怜？我才好可怜呢！我告诉你，我为了他爬了半个山，全身都湿透了，而且啊，我口里也冒了烟。我现在就要取他的蛇胆。
1: 哎，老公公，慢点，您不是出了汗口渴吗？喏，这是我刚采的水蜜桃，您尝一个吧。
0: 啊？这个
1: 拿着嘛。
0: 啊，哎呦，多加点，哎呦，你看看看，谁也跑了也被咬了一口。
1: 老公公，您不要生气嘛，您吃蜜桃，我给您吹笛子，怎么样？
0: 吹笛子？这好吧，你吹。喂，好甜呢。你小白，你跑不了的，哼。

0: 是，
1: 谢谢你啊，木头哥。
0: 谢我什么？
1: 救命针呐、啊！
0: 我救了谁？没那种事啊！
1: 你记住，我以后会报答你的。
0: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告诉我，你是谁？
1: 我姓白。
0: 白？你大概迷路了吧？走，我送你回家。
1: 不，我不能跟你去。你走吧，我们后会有期。

0: 下跪何人？
1: 青城山下白素贞，叩见大士。
0: 你有何心愿要求于我？
1: 大士容禀，

0: 善哉善哉，难得你有这片皈依三宝的诚心，只是你尘缘未了，又如何能白日飞升呢？
1: 弟子此心一定，众念皆集，任何尘缘都愿割弃。
0: 尘缘可弃，恩情难忘，你尚欠人间一桩深情，难道就不思图报了吗？
1: 这弟子也知道报恩之道，只是已经事隔千年，茫茫人海又如何报法呢？
0: 善哉善哉。

0: 弟子还是不太明白，望求大师。
1: 天机不可泄露，你自求多福吧。若有苦难之时，再来寻我。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皇上，臣妾有一件事要请教您。
1: 皇上，臣妾有一件事要请教您。
0: 皇上，臣妾有一件事要请教您。
2: 皇上，臣妾有一件事要请教您。
0: 皇上，臣妾有一件事要请教您。
3: 臣妾有一件事要请教您。
0: 皇上，臣妾有一件事要请教您。
4: 皇上，臣妾有一件事要请教您。
0: 皇上，臣妾有一件事要请教您。
5: 皇上，臣妾有一件事要请教您。
0: 皇上，臣妾有一件事要请教您。
6: 皇上，臣妾有一件事要请教您。
0: 皇上，臣妾有一件事要请教您。
7: 皇上，臣妾有一件事要请教您。
8: 皇上，臣妾有一件事要请教您。
9: 皇上，臣妾有一件事要请教您。
10: 皇上，臣妾有一件事要请教您。
0: 王大人，王大人，王大人，钱塘县库银失窃的事捂住了吗？
1: 官库被盗，非同小可。万岁已经在庭上大发雷霆了。要是再不查清的话，上面非办人不可。是是是是，
0: 你回去转告钱塘县杨知县，要是再不查个水落石出。
1: 那就准备提头来见，立公仆。朝廷交代下来的事，你也清楚了。公库银子屡次失窃，实在非同小可。此案若是不破，不能够追回库银，那本县的前程不仅是栽在你的身上，连脑袋都要搬家了。属下知罪，不过大人请放心，不破此案。
2: 属下死也不瞑目。今天晚上，属下要亲自守夜，一定要抓到那个飞贼。
1: 库门未开，库锁未起，居然库银会不见了。这要是传出去，这还真是个笑话。
3: 是啊，属下也觉得奇怪呀。
2: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1: 夫人，
2: 亏你们一个是大县官。
3: 一个是捕头，两个大男人怎么连这点小道理都想不通啊？
1: 属下参见三姨夫人。那你认为这库银是如何被盗的呢？是啊，请三姨夫人开导属下，也好早日破此案。
2: 库门未开，库锁未起，库银就丢了，这分明就是出了内贼了嘛，这还想不通吗？
1: 啊，内贼！
0: 啊，李头，
1: 属下在。
0: 我三姨太说的话很有道理。本县现在宽限你半个月之期，无论是内贼外盗，你一定要将本案弄个水落石出，否则的话，本县将唯你是问。
4: 是，
0: 下去吧。
1: 是，属下告退。
4: 你还真是高才呀！啊，<笑>那，你就是蠢材。王曰。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代王好色，爱绝妃。”诗云：“古公谭府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旗下。爱及将女，欲来须臾，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2: 汉文。
3: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好色，哎呀，什么好色好色的，难听死了！哎，弟弟，你读的是什么书啊？”“孟子乃圣贤之书。”“圣贤书里还有这些混账话呀？”“是啊，书里面。” 什么都有，我不信。哎，有言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言难道读书好？读书这有那么多好处？
2: 嗯，
3: 那我问你，书中可有柴米油盐吗？
2: 没有。
3: 好，那打今儿个起，你就别念书了。

0: 你不是一向最想的就是行医的吗？我已经跟青鱼堂的王员外说过了，你到他那去当学徒去。
1: 当学徒，学的是什么？
0: 先学卖药，再学行医呀、啊。你看好不好？
1: 好。要是早年我学会治病，那爹娘就不会因为得了痢疾的小毛病，就双双归天了。
0: 是啊，等你学会了行医，你可以好好的救人了。
2: 哎呀，干嘛把门关起来了？
1: 是姐夫回来了，快去开门吧。
2: 开门，开门啊！
1: 将来啊，我要是做了医生，第一个要救的就是姐夫，他呀，火气太旺了。
3: 来了来了，
2: 快点开门！
4: 哎呀，你在里面干什么？我敲了半天门才来。
0: 我陪许仙在书房说话嘛。

0: 姐夫，是不是衙门里库银又遭小偷了？
1: 嗯，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
0: 哎哎哎，姐夫，您可别乱猜。我是最近听您说了两三次，说什么金库遭劫，来无踪去无影的，连锁也没坏，银子就不见了。
2: 难道这银子让鬼给偷走了吗？
0: 哎呀，
1: 真是见了鬼了。
2: 你上哪儿去啊？
1: 今天晚上我再去守他一夜，我要亲自抓到这个贼，要不然呢，我这个钱塘县的班头啊，还怎么当得下去啊？
2: 哎呀，吃完饭再走嘛。
1: 吃饭？银子找不回来，大伙都没饭吃了。
0: 哎，姐夫，我今儿个就要到庆余堂当学徒了。
1: 嗯，去吧，好好的学，将来自己开个药铺，不要像你姐夫一样吃这口衙门受气的饭。
2: 哎，当心点啊！
0: 哎哎，姐姐，是不是在那边？

0: 让您久等了。
1: 王员外您好，这就是我兄弟许汉文，还不快叫王员外。
2: 大夫好，要叫员外爷。
0: 不要紧，我喜欢人家称我大夫。
1: 那就叫员外爷大夫好了。
2: 大夫，您这间药铺真是漂亮，我想皇宫也不过是如此吧。
0: 太过奖了，这药铺已有些年代了，所以才刚刚翻修过。
1: 王员外这座庆余堂啊，在钱塘县如果数第二的话，还没有敢称第一的呢。
0: 太潦草了，年轻人看不懂吧。
2: 怎么会呢，大夫，您的书法直追二王，一起一落都有来历，怎么会不认识呢？只是
0: 难道是我方子开得不妥？
2: 不不不，大夫，您完全是对症下药，哪里会不妥呢？不过汉文
0: 不妨事，让他说说。
2: 大夫，您这方子里如果再加一味甘草。
0: 那就更王道了。

0: 大娘，去抓药吧。
1: 谢谢大夫。
0: 年轻人，你这么年纪轻轻的，怎么就知道这副方子要加甘草呢？
1: 我看过一些乱七八糟的医书，什么《神农本草经》啊，孙思邈的《千金药》。

0: 小芳，射生真露啊什么的，所以就略知一二。胡说的，请大夫别见笑。
1: 这些书你都涉猎了，那为什么不去学医道呢？那可是济世活人的好事啊。
2: 员外爷，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前些时候我不是跟你提起过的吗？我这兄弟啊，就是要到庆余堂来跟您做学徒的。
1: 原来他就是令弟许仙。
2: 是啊，汉文，还不赶紧向员外爷拜行师大礼。
0: 老夫子在上，请受学生许汉文一拜。
1: 来，
3: 别干无道，小心火毒。
4: 我们就这么的走走。
5: 哎，兄弟，你开什么玩笑？把我帽子给拿走了！
6: 你胡说什么？谁拿你帽子？
5: 你看那帽子怎么一上一下的在动啊？
6: 我们过去拿。
5: 走。
6: 大哥。
7: 哎，我带你们出来是干活的。不是闹着玩的，快把帽子还给人家，快！走，
5: 走，走！
6: 好像有东西飞过去了。哎，
5: 我看八成可能是飞贼。
6: 哎，会不会有人到银库去偷银子？
7: 你们小声一点，哎，小心！
8: 银库里有声音，快去瞧瞧。
6: 是。
7: 你们快走。
6: 啊，好好好。
8: 终于被我逮到了吧？
9: 这要看您有没有这个本事。
8: 咽下去。是。

0: 是。
1: 不要让他给跑了，快追！
2: 这八成就是贼窝了，小心的搜。
3: 是。

0: 里头，里面什么也没找到。哎，前几次没有发现盗贼，尚有可说。这一次盗贼既然现身了，就应该将他缉捕归案才对。怎么追了半夜，空手而回的？
1: 启禀大人，并非属下追捕不力，实在是被一条青色大蟒蛇所阻啊！
0: 胡说！难道本县库房的库银都是被这条青蛇所盗去的吗？枉他！你知道昨个夜里又丢了多少库银吗？
2: 经过查点，短少了1000两。
0: 守库不力，屡试公堂，你还有何说辞？来人呐！
3: 是。
0: 将李公子重责20大板，以观后效。说下去。
4: 是。
5: 大人，我。
4: 大人，以后啊就照这个方法，知道吧？哦，知道了。
5: 千万别忘了。
4: 嗯。
6: 姐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姐夫欺负你了？
4: 你姐夫让杨大人打了20大板，腿都打肿了。
6: 啊？
5: 怎么？

0: 会有这种事？汉文，赶快去拿些棒疮药，去看看你姐夫。
1: 哦，哎，汉文，多抓一点啊！王员外，谢谢你啊！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轻点，轻点！
1: 哎呀，这个杨大人，你实在是太狠心了。
2: 哎呀，都是那伙强盗害的。等我把伤养好了之后，我非要把他们弃不归案不可。哎呀，哎呀，你姐呢？
3: 守灶的有灶王爷，护地的有土地公，护林世界应该供奉护神宝。

0: 汉文呐，
1: 师傅，
0: 你姐夫的伤好多了吧？好多了，全亏师傅您的棒疮药好，姐姐一直要我谢您呢。好说。记住了，早晚饭后服一剂，多喝水，多休息。您慢走啊，祝您早日康复。
1: 谢谢大夫，慢走啊。
0: 汉文呐，
1: 啊，
0: 汉文，我跟你谈点事儿。
1: 汉文，
0: 你姐夫在家里有没有给你订过亲啊？提过的，我没要。哦，你是看不上还是嫌人家丑？啊，
1: 不，是我觉得自己不成，功未成名未就的，娶什么媳妇儿？
0: 你口气还不小啊！功未成名未就，怎么着？你非要等到登坛拜师？
1: 才成家呀！啊，不，起码也要跟师傅把医道学好，或者等自己也能开一家药铺，到时候要是还能碰到一个情投意合的天仙美女，你才成家？
0: 嗯，差不多了。
1: 你不想想，你是个穷小子，你有什么能力去养活天仙美女？别成天的胡思乱想了。
0: 我也觉得自己是胡思乱想，说着好玩的。其实啊，我一看见人家姑娘家，我就说不出话来。说不定，将来一辈子，光棍打到底呢。

0: 你是干什么的？我本来是想借居在这里的，没想到这里会有人。你是人吗？
1: 我不是人，我是神仙。
0: 小娘子，你见过神仙没有？我看你才不像神仙，倒像个色鬼。
1: 好，你来得正好，我就是王爷，你来当我的王妃。休得无礼，不然不要怪我给你难堪。
0: 真的吗？我不信。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想你做我的妃子啊？
1: 做你妃子？
0: 嗯，
1: 可以，我给你三次机会，你要是降得住我，我就依你。
0: 好极了，开抽！
1: 请吧。
0: 你刚才说过要给我三次机会的。
1: 嗯。

0: 果当是什么妖怪，原来是同类。
1: 哼，原来你也是。
0: 你才只有几年的道行，竟敢如此猖狂。我今天要是不除了你，日后你一定闯祸。

0: 下留情啊！我知错了，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记住了，以后不准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去吧。
0: 啊！多谢姑娘饶命之恩。哎，姑娘，不知道要怎么报答您啊？
1: 你我均属异类，不必客气了。
0: 若是姑娘您不嫌弃，我愿意终身侍奉姑娘，做一个忠心不二的丫鬟。
1: 丫鬟？这，
0: 姑娘您不相信啊？我本来也是跟您一样的，不过为了戏弄你，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啊。不信啊，你看。
2: 小青拜见姐姐。
1: 太好了，快起来，小青妹妹，我叫白素贞，以后我们两个就姐妹相称好了。
2: 哎，不可以，要主仆相称。姐姐你的活命之恩，我小青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 随你好了。

0: 什么？
1: 那些女孩唱的歌啊。
0: 哦，好听，娇滴滴的，像百灵鸟。
1: 那世间还有更好听的声音，你不知道了。
0: 什么声音？
1: 暮鼓晨钟，狮子吼。
0: 狮子吼？
1: 正是贫僧所念的佛号。南无阿弥陀佛。
0: 师父，您的声音好大啊。
1: 不是声音大，而是力量大。小哥没有听过吧？法力无边，海力山崩啊。
0: 不知道。老师父，你说什么法呀海呀的
1: 你能体会到法海二字，就证明小哥有些慧根。贫僧的名字正叫做法海。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胡乱说的。
1: 小哥胡乱说就能一语道破，那正经说还能了得吗？
0: 我不懂您的话。
1: 贫僧是说，小哥既然有慧根，就应该去求慧境，将来啊可以做一些济世救人的功德。
0: 我的功德是济世活人，不是渡人。我今天到山上来就是为了采药材，药材就能救活人。
1: 活人一时，渡人万世。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放下药橱，拿起禅杖，云游四海，到处为香，终有一日你修成正果，就是我佛门的好弟子了。
0: 不，我才不要当和尚。而且我也不能当和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还想成家立业，娶一个又美丽又贤惠的娘子做我的妻子。那该多好。
1: 你有此俗念，必招魔障，到时大祸临头，看谁能来救你。
0: 我不怕，我也不会有什么祸事。
1: 为什么？
0: 家有贤妻啊。老师傅，难道你没有听人家说过家有贤妻，夫不遭横祸吗？
1: 阿弥陀佛。

0: 姐姐，你有这么高的道行，为什么不求生仙界，反而到红尘中来厮混呢？
1: 我是
0: 尘缘未了。什么尘缘呐？
1: 记得在1700年前，有一天我险遭杀身之祸，幸好有若牧童他救了我，我不能忘恩负义不报答人家呀。
0: 我知道了，就像姐姐你饶了我的性命一样，我是不能不报答您的，对不对？
1: 太委屈了你了。
0: 哪里的话，那是我心甘情愿的。可是姐姐

0: 这1700多年，可能那位木头已经转世20多回了。茫茫人海，姐姐，你要到哪里去找他？
1: 观世音菩萨曾经点化我，他说有缘千里来相会，须往西湖高处寻。
0: 啊，所以你就到杭州来找你的恩人了。
1: 嗯，可是须往西湖高处寻，要怎么寻？什么高呢？
0: 啊，会不会是一个姓高的高个子啊？
1: 谁知道啊，是高是矮，是胖是瘦。
0: 姐姐你别心急，既然观音大士都已经有了指点，我们是一定会有着落的。这样好不好？从明天开始啊，我们每天到西湖去游山玩水，找你的恩人。
1: 这个恩人一出现之后，我报了恩，就跟你飞离人间，一心向道，绝不恋战红尘。
0: 恐怕到时候由不得你了。
1: 我自有定力，我不会为人间的七情六欲所牵引的。
0: 可是姐姐，你又凭什么断定他是你的恩人呢？
1: 我自有法力，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我真的希望他会是一位俊俏的郎君，那才有意思呢。
1: 谁知道呢？
2: 看我呢。
3: 师父有事吗？
2: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倒的是什么药啊？
3: 知道，是鹿角霜。
2: 它是内服还是外用呢？
3: 内服外用皆可。
2: 那它有什么药效呢？
3: 哦，内服以补虚助阳，外用可以收敛止血。嗯，
2: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3: 硫磺。
2: 它最忌什么？我是要看看你知道多少。
3: 如此，师父容禀了。

0: 那可就要了命。啊，行行行，
1: 是师父。哎，姐姐，
2: 汉文，王员外你好啊。
3: 好好，又来看兄弟了。
2: 哎，
3: 哦，对了，我可要告诉你，你这个兄弟来跟我学医，那算是对了。难得汉文他有这根筋啊。
1: 好，谢谢您提拔。
3: 哎，里边坐吧。
1: 好，姐，姐夫最近没有再挨打，库银没有再丢了，对不对？
2: 哎，你怎么都知道啊？
1: 你没来拿棒疮药啊，所以我想姐夫一定过得很太平。
2: 才不太平呢，县太爷每天逼着他赶紧破案呢。
1: 哦，
2: 啊，员外爷，我今儿个来啊，是想帮汉文告个假，明天他能不能一天不来店里啊？
3: 哦，家里有事啊。
2: 明儿个是三月初三。
3: 哦，清明佳节你们要出城扫墓？
2: 是啊，所以想向员外爷告个假，我要带他上山扫墓，不晓得。
3: 哦，应该的，应该的，不用请什么假了。明天呢，你们就来，带他去吧，也好让他出去散散心。啊，
1: 谢谢师父。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夹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 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
6: 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0: 你有什么不敢的？
11: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他老公。
15: 我不认得。
16: 他呢？
17: 提供色情服务的。
18: 啊！
1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0: 导演，让我进去吧，导演。
21: 还有个人嘞。
22: 还有一个在外头。
23: 租屋戏剧圈，
24: 闲人栽树，破人乘凉。导演，
25: 下去。
24: 哦，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7: 你能不能别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8: 来来来，注意听话，挂了圈子还圈来，好不好？
2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32: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应小宁，考你一个应急小常识。 我是应急百事通小常识，难不倒我。那我开始了。遇到地震时，住在平房的居民应该怎么做？听心思跑道室外落地，尽量避开高大的建筑。住在楼房的居民又该怎么办？尽可能断电断气后，选择厨房、卫生间等小空间，也可以躲在墙角、坚固的家具旁等。 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那如果正在学校上课、公共场所活动时，又应怎么做？应迅速抱头、闭眼，在课桌下面等地躲避，不要使用电梯，更不能跳楼。那要是正在野外，我们应该不用躲避了吧？不对哦，野外遭遇地震时，应避开山脚陡崖，以防滚石和滑坡。
33: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共创美好家园。

0: 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呼会。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你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须往西湖高处寻，高处寻，高处寻。
1: 姐姐，你看，那不是有个高人吗？让我算算看。

0: 不对呀，他以前是个读书人。
1: 不是他，
0: 我找的是个放牛的。嗯，
1: 那好啊，我们再找吧，可不容易找哦。哎，姐姐，那也是高哎。
2: 来来来，尝尝看。
1: 姐姐，你快晒晒看。

0: 也不是他，他以前是个农夫。
1: 哎，农夫耕田也有牛啊。
0: 哪有那么老，我那个恩人是个小牧童，不是个老农夫。哎，
1: 哎，小牧童放牛放久了不就变成老农夫了吗？
0: 一点也不像他，不是他。
1: 那好，我们再去找吧。高大爷，今天您要喝什么？
2: 随便随便。
1: 姐姐，会不会是那位高大爷？看他的样子也像是高人呢。
0: 酒肉之徒怎么会高得到哪里？
1: 哎呀，算算看嘛，算算看他是不是那个人。
0: 好吧。
2: 来来来，这块好啊，来看看啊。
0: 哎，是个杀猪的。
1: 啊，杀猪的。
0: 我早说不会是他。
1: 哎，这简直是大海捞针嘛，哪有见到什么高人呢？
0: 不要性急嘛，观音大士既然已经指点了，想必这位高人一定在，只不过目前还没有遇到罢了。

0: 去啊？
1: 姐，你瞧这景色多美，再往前走就是西湖了。
0: 到处去看看嘛。
2: 不成啊，你姐夫衙门里还有事啊，我也要。
3: 哎呀，汉文想玩就由他去走走好了，成天守在药铺里头也难得出来啊。
0: 可是
3: 好了，这么大个小伙子了，也怕他会给别人拐跑了。汉文，去玩吧，早点回来吃饭啊。
1: 是姐夫。
2: 汉文，等一等，雨伞你带着，万一下雨了呢？
1: 这天会下雨吗？
3: 天有不测风云，还是带着吧。
2: 是。
1: 再见。

0: 我看这观音菩萨一定是老糊涂了，要不然他怎么会说这两句不明不白的什么“有缘千里来相会，须往西湖高处寻”？哎，我们寻了多久啦？寻来寻去，这西湖哪里有什么高人，根本是整人嘛！依我看呢、啊，姐姐，哎，你在看什么？
1: 秋青，你看断桥上那个人。
0: 哦，原来姐姐看到高人了。
1: 他怎么会是高人呢？
0: 我们坐在亭子里，他在桥上，他不是比我们高吗？那就是高人呢。
1: 其实高不高的并不重要。
0: 对，最重要的是人啊、哦。哎呀，不见了。哎，姐姐，我们过去看一看。
1: 要过去看吗？
0: 对，靠近一点看，免得看走了眼哦。快啊！嗯。
1: 啊，对不起，青儿。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0: 哎，姐姐，你眼光真的不错哎。我看清楚了，你看那个人，头是头，脚是脚，一派斯文的，哎，像个念书的。
1: 青儿。你知道什么？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
0: 那还不容易吗？让我来试试看。

0: 哎，小姐，是不是你调的金钗？
1: 不是。
2: 哎呀，怎么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怎么办？
0: 敢问大姐，可是在寻找这根金钗。
2: 哎，原来是相公您捡到了。
0: 原物奉还。
2: 那我就谢谢这位相公了。
0: 好说。
2: 哎哎，没看过大姑娘啊，都看傻了。
0: 对不起。你看，拾金不昧，他真是个老实人。
2: 可能他碰到东西是你这位大美女掉的，所以才原物奉还。
0: 那如果……

0: 是别人呢？
1: 这恐怕嘛，就不会咯。
0: 我不信。
1: 你不信？那我试试看。
0: 哎，青儿，不要再捉弄他嘛。
1: 姐姐没关系的。
0: 哎，青儿，青儿。

0: 亮的耳环吗？
1: 是啊。哎，你看，人家多诚实啊。嗯，
2: 我还是不相信，我再试试看。
1: 哎，小青，就一次了。钱，
3: 哎呀，哎，是，谢谢啊，谢谢，
1: 还给你啊。这人真有意思，
2: 嗯，恐怕是姐姐对人家有点意思吧。
1: 小青，不要胡说。
2: 好，我不胡说。可是姐姐，你也该看看他的前世是什么才好啊。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哎，姐姐，您来西湖寻来寻去的，不就是为了找寻1700多年前的恩人吗？嗯，那个人啊，看起来蛮不错的。要是他就是你以前的救命恩人，那不是更好吗？
1: 但是，如果我看了之后他不是的话，那不是很糟糕吗？
2: 哦，姐姐，原来你早就相中人家，就怕人家不是你的救命恩人，所以心里不踏实。
1: 哪里是啊？哎，他人呢？哎呀，都是你了，唠唠叨叨的。
2: 哎，姐姐你放心，他不会走远的，我们去找，保证他还在西湖。走啊，
4: 船家，船家。
5: 是叫我啊？相公要过船吗？
4: 我想要回钱塘门，去不去？哼，
5: 只要相公给酒钱，太湖长江老汉都去的。
4: 那到钱塘门要多少钱？
5: 80个铜钱。
4: 80个铜钱，我顺便看看钱塘江的风景，那我就给你100文钱，你就不要再搭别的客人了，行不行？
5: 是的，啊，相公，请上来。哦，你小心点。啊，
2: 哎呀，他上船了，那怎么办？
1: 这，
2: 哎，姐姐，我们干脆就飞到船上去吧。
1: 不行，这会把人家吓坏了。
2: 我有办法了，咱们来一个下雨天留客。
4: 怎么忽然会下起雨来了？还是姐夫说的对，天有不测风云呐。哎，真可怕。
5: 怕什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说不定相公今年要交大运了。
4: 船家，岸上有人在叫你。
5: 叫我？
2: 船家，麻烦你把船靠靠岸，我们要去清波门。
4: 好像是两位年轻的大姑娘。
5: 是两个大姑娘，老汉这么大把年纪了，怎么会叫我呢？大概是叫你吧。
4: 看他们样子好狼狈哦。您就行个好，把船靠过去吧。
5: 我无所谓，只要相公不嫌麻烦，我就划过去。哎，等一下。
2: 来了。
5: 两位姑娘快上船吧。
1: 小心啊。
2: 哎，你不是刚才那位拾金不昧的公子吗？
1: 原来是你们。

0: 认识他啊，他就是你的大恩人，就是那个牧童啊。嗯，
1: 一点也不错。
0: 哎，太好了，姐姐。哎，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请他进来。啊，相公，外面雨大，我家小姐请您进来。
1: 这不是太方便吧？
0: 你没有听见唱歌吗？十年修得同船渡，我们又怎么忍心您在外面淋雨呢？您快进来吧，进来吧，许相公。
1: 嗯，你怎么知道我姓许呢？
0: 你的伞上不是明明写着的吗？
1: 哦，
0: 快请进来，这是我们家小姐。哎，你们两个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1: 见过大姐。相公请坐，不要拘礼，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人，

0: 外面的风景好漂亮啊。
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西湖的美景是举世闻名的。
0: 敢问相公是本地人士吗？
1: 我姓许，名仙，字汉文。
0: 我们家小姐是问你可是本地人士。
1: 两位小姐，容禀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小姐，人家许相公向您问话呢。
0: 啊，向我问话？
1: 嗯，人家都表完家门了，你也该说说你的身世啊。
0: 这，那你就替我说好了。
1: 好，许相公，你听好了。

0: 听明白了吗？她是我们家小姐，我是她的丫鬟，我叫小青。今天我们两个是出来游春的，刚巧要回家，碰见下雨了，所以才搭你的船要回清波门的。
1: 原来是白府上的千金，失礼了。
2: 相公何必太谦呢？我们萍水相逢，无端打搅，正不知该如何感谢相公呢。
1: 哦，小生不敢。
0: 瞧你们两个这股客气劲儿。
3: 清波门到了。

0: 许公子，我们家就在清波门双茶巷财神庙对面的大红门墙，墙外有一个石狮子的，就是白府，你可以来看我们家小姐啊。
1: 多谢小姐。
2: 许相公，后会有期了，去吧，走了。哎，怎么他还不走呢？
0: 好，让我再试试他。
2: 小心。
1: 哎，船家，船家，快把舱里的雨伞给我。哦。哎，快快。大姐。我这把雨伞你们先拿去用吧。
2: 那你自己呢？
1: 我不妨事，天有不测风云呐，你们快拿去吧。那你快回去吧。
0: 哎，相公，您的这把伞我怎么还你啊？
1: 哦，我往后再来拿就是了。
0: 好，那一定啊，记住啊，商场上白府。
1: 好。

0: 姐姐，你又在看啦。
1: 小青啊，你说这把伞他是要还是不要啊？
0: 那我问你，如果他回来向你要，那你是给还是不给呢？
1: 如果他要，我当然要给了，怎么能……哎，小青，你在说什么？我在说这把伞。
0: 我也是说这把伞呐，你以为我在说什么？
1: 讨厌。
0: 哎，难怪姐姐这么神魂颠倒了。

0: 找了一两千年的救命恩人，如今出现了，而且还是个翩翩少年郎君，人又那么温厚，唉，难怪姐姐这么动心了。
1: 哎，小青啊，嗯，你说他会来吗？
0: 他？哪个是他？
1: 小青，你又来了。我当然是说那个许。
0: 啊，依我看，他也许会来，也许，也许就不来了。啊，
1: 怎么说呢？
0: 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稀罕这把伞，他一定会来。可是如果他不稀罕的话，自然就不来了。
1: 那么说，他来不来，就只为了这把伞啊？
0: 哎，那当然不是了。但是人家也是有根有底的人，如果真想靠这把伞来套关系的话，恐怕也要他的家里先点头。还有，
1: 还有什么？
0: 还有要他自己胆大皮厚先开口。难道要我们姐姐开口跟他说，我是为了报恩要跟你做夫妻，这样说吗？嗯，
1: 像这种话我怎么说得出口吗？
0: 哎，可是许仙呆头呆脑的，恐怕他也不敢说出口。
1: 这，
0: 唉，自古的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呐。
1: 啊，小青，你又来了。
0: 姐姐，
1: 那这是姐姐的大事，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当笑话看。
0: 嗯，
1: 这是我多年的心愿，等心愿了了之后，我叫永绝红尘，皈依三宝。难道你不该成全姐姐吗？
0: 姐姐，我就是担心你陷得太深，把修行正业都忘了，所以我心里才有点犹豫。
1: 不会的，我已经发过誓，绝对不会贪恋红尘，只是为了报恩才会有西湖之事嘛。
0: 好，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看看这位许相公的造化。只要他肯来，我小青跟这把伞就是你们的媒人。那你就去看看人家，反正是去拿雨伞，光明正大的，你怕什么？说不定啊，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哦。
2: 哎，只怕我高攀不上人家。
0: 不会吧？听你的口气，那姓白的姑娘对你还不错。
2: 这
0: 好了啦，别再犹豫了，快去啊！
3: 哎，兄弟啊，这我可要恭喜你了。哎，常言道，男想女隔重山呐、啊，女想男呐隔层纱呀、啊。我要恭喜你了，你走桃花运呢。
1: 哎，什么是桃花运？
3: 你看你真书呆子，连桃花运都不懂啊。我告诉你啊，这桃花运啊，就是这孩子懂了吧？
4: 哎，我不是吩咐过今天放你的假了吗？你干嘛还在这儿磨蹭呢？快点去吧，这可是天赐良缘呐。
2: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看见他们恐怕连口都不敢开了。
4: 你平常不是能说会道的吗？何况这种事情，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不先开口，难道叫人家一位大姑娘向你先开口吗？
2: 可是现在我只是个穷小子，我怎么可以？
4: 哎呀，成家立业，也就是说要先成家才能够安下心来立业。你只管大胆前去求亲，只要人家答应了，其他的事儿都好办。
1: 双茶巷，
5: 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好，这才像个人样。
6: 哎，有意思啊！哎，来看看啊！哎，这什么东西嘛？
7: 这样吧，别这样嘛！
0: 不要吵了，不要闹了啦！哎，下去啊啊！下去！
6: 哎，真是。哎，这怎么不大一样嘛？
0: 不要吵了。你们听着，他是白福，是你们的管家。嗯。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听他的，他呢，可要听我的。
8: 啊！我没有病啊！我没有病啊！

0: 我变得好不好看？哎，模样还不错啊。
1: 哦，哎，这样子还不错啊，
2: 蛮好看的嘛。
3: 哎，这样子不错啊，好，过来，你们都过来啊。现在不是好多了吗？哎，是啊，是啊，好多了。那就好了，你们听我讲啊，做鬼可以胡来，可是做人就要有做人的规矩。嗯，
0: 规矩。
3: 我现在是小青，我是白府的丫鬟，以后可别叫错了。从现在开始。 你们给我好好伺候。哎，就是这儿了。请问这里是白府吗？
4: 尊驾是。我姓许。哦，可是来取雨伞的许大官人。哎，
3: 不敢，我叫许仙。哦。
4: 小青姑娘刚才传话了，说我们小姐等候多时了，来，快请进吧。我这是不是到了皇宫了？
3: 请。
4: 啊。
3: 这边请。
4: 姐姐，你先别出去，等我出去盘问他，等到适合的时候再请您出去，好不好？不过。 你可不要为难人家啊！哎呦，
3: 知道了，我只不过是替你打听清楚。万一他家里已经有了妻子，那怎么办呢？姐姐，你一表人才，不会要给他当小老婆吧？
4: 这一点我倒是没想到。如果真是那样就把雨伞还给他，以后也就不用再见面了。哎，小青，你想他会真的有家室？
3: 姐姐，你别心急，等一下我一问，不就马上就知道了吗？
1: 许大官人到！
4: 哎，来了来了来，哎，就来了，
3: 真的来了，他来了就好了，要不然唱什么戏啊？<笑>姐姐，你先在里面仔细的端详他，我出去盘问他啊。哎，
1: 小青，
3: 你先别管我，
1: 请，
4: 谢谢。
3: 许相公，小青姐好。这把破伞还值几个钱呢，你还要跑来把它要回去？伞算不了什么，我是……
4: 那你是为什么？我是来探望你家小姐的。你来探望我家小姐？谁让你来探望她的？不是你说我可以来探望你们的吗？
3: 而且，那天我怕他淋了雨，着了凉，我怕他生病啊。那如果他要是真的生了病，你又能怎么样呢？我会治病。你会治病？你会治什么病呢？
4: 普通的小毛病都会治，也会开方子。
3: 那相思病呢？
4: 啊？
3: 你有会开方子啊？
4: 从来没治过这种病。
3: 那有没有害过？
4: 啊？
3: 相思病啊？
4: 没有啊。
3: 我从来没害过，从来都没有。那你现在呢？现在，自从前几天你在西湖碰见我们家小姐以后，你有没有得到相思病？说实话，
4: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病，反正这几天我睡不宁，吃不安的，眼睛一闭，就好像看到你家小姐的样子。
3: 那看样子啊，你是病得不轻哦。
4: 千万不要告诉他。
3: 为什么？
4: 我怕惹他生气。
3: 那你这么想我们家小姐，你就不怕家里的妇人生气啊？
4: 小生从未婚配，家里哪有夫人呢？
3: 说的可是实话，天上可有雷公的哦。

0: 啊，你家里既没有夫人，你今天来又不是为了那把伞，那你的来意是？
1: 我，我是，
0: 你是想念我们家小姐对不对？
1: 是的。不，不，哎呀，我是个穷小子，怎么敢痴心妄想呢？
0: 对呀，我看你想也是白想了。老实告诉你啊，我们家小姐她早已经有了人家了。
1: 什么？你家小姐已经有人家了？
0: 对呀。
1: 那我告辞了。
0: 哎，许相公，等一下。那你把伞也带回去吧。
1: 这伞就留给你家小姐吧，我和她总算也有一面之缘。
2: 哎，相公，相公，
1: 没事。
3: 小青，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0: 他说他没得过相思病，我想再试试。
3: 你简直欺负人家嘛！哎呀，你真是的。
0: 哎呦，姐姐，我这是帮你相亲啊，总不能糊里糊涂的让他把你给骗了去嘛。
3: 哎呀，你
0: 啊，姐姐，你是心疼他，着急了。
3: 你这样子会害死人家的。
4: 你是许相公啊？
1: 难道这就是相思病吗？
0: 姐姐，对不起，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3: 还会有下一次吗？我们千方百计才找到前世的恩人，可是你几句话就把人家吓跑了。
0: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那么不惊吓的。
3: 你呀、啊。你也不想一想你自己在胡说些什么。
0: 姐姐你放心，我现在就去向他赔罪，我一定会把他给找回来当我的姐夫啊。
1: 麻烦您老人家到药铺去走一趟
4: 啊。好好好，我去办啊。哎，您休息一下。

0: 你不是刚才划船那位老人家吗？
1: 你是？哦，
2: 哼！
0: 你哼什么？
2: 我恨，你管得着吗？
0: 哎，老人家，你有没有碰见刚才坐船的那位相公啊？
2: 我没看见。
0: 反正你不说，我也知道。
3: 话语之下，你怎么可以强抢民女？难道你眼中没有天理国法了吗？
4: 国法？我们俩早就定过亲了，她是我的未婚妻，我把她接回去，与你什么相干？你给我滚开！
5: 徐相公，你不要相信她，她是胡说的，我怎么会嫁她这种人呢？
4: 哎，你不嫁给我，你嫁给谁呀？你给我滚开！
3: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赶快把她给放下来！
4: 你这是多管闲事啊！给我滚！

0: 徐相公，对不起，都是我害苦了您。
1: 没关系，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0: 为了你，
1: 千刀万剐也不怕。啊啊！
0: 哎，徐相公，徐相公，
2: 相公，相公，
3: 药抓回来了，安神丸。
0: 不用了，我没事，谢谢您。
2: 这，
0: 谢谢您啊，再见。
3: 相公，相公，您这是什么毛病啊？怎么突然又好了？
0: 您也说过，人有旦夕祸福嘛。
4: 糟了，要下雨了，天又不似风雨。

0: 干什么？
1: 哎，我就进去了。
2: 自从父母因病过世以后，我就立志要改如习医，要当大夫。
3: 啊，官人，为什么你不想做官，放弃仕途？
2: 这个小姐有所不知。
3: 哎，官人，你又忘记了，怎么还叫我小姐呢？
2: 哦，是娘子。这个你有所不知，做官不管好坏都会有人骂。
3: 做不得的
2: 啊，
3: 只有坏官才有人骂，如果是好官呢，哪会有挨骂的道理呢？
2: 坏官有好人骂，好官有坏人骂。这个年头坏人多，好官不好做，因此我也不想做官了，只想当大夫，济世活人，
3: 免得挨骂。啊，做个大夫就不会挨骂了吗？
2: 济人活命，怎么会挨骂呢？
3: 那万一你医不好人，人死了，不也挨骂了？
2: 哎，死人可不会骂人呢、啊，
3: 但是死人的家属会骂你呀。万一人家说你是庸医杀人，告到官府那里，那说。

0: 不定还要坐牢呢，那怎么办呢？
1: 这个我倒没有想过。如此说来，这是连大夫都不能当了，这如何是好呢？哎，不瞒娘子说，我平生什么都不爱，就是乐于为医药之事，如今连此路都不通了。

0: 官人先不必着急，要是你真的立志为医救人活命的话，说不定为妻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呢。
1: 难道娘子也深通岐黄之术？
0: 略知一二。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人弄你。
2: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昆仑文化在这里发轫，河湟文化从这里绵延。青海大地星罗棋布的历史遗迹是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注脚。雪域之巅的噶日塘秦刻石，将王朝疆域镌刻在昆仑的出世坐标。5000年前的舞蹈文彩陶盆，4000年前的柳湾彩陶，描摹着先民对美的原生表达。哪家遗址的一碗面条，封存着史前灾难瞬间的烟火风度。西海郡的虎符石刻，镇守着四海归一、海晏河清的宏愿雄心。热水墓群的珍宝森箔，印证着高原丝路枢纽的辉煌过往。

0: 魂房顶的镶嵌宝石金牌，折射着唐伯古道的文明交融。历史从未沉睡，青海大地上曾经闪烁的 QQ 文明星光，正在青海成为社会公众的文化热点。汇聚成让文物活起来，把文脉传下去的美好愿景。青海省博物馆每天迎来上万名观众驻足神游，探寻文明源起发展的脉络。昆仑文化研究院中，学者们以笔为稿，挖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精神矿藏。拉加考古遗址公园，数字技术让史前聚落重现生机。长城、长征、黄河、长江等一系列国家文化公园，将地层墩基变为露天课堂，正在向世界讲述着何以中国的青海答案。
1: 那这能进去吗？锁了吧？
2: 你先上去，我给你看着。
1: 行，你先帮我看着啊。
2: 你小心点啊。
1: 那你我先上去。
2: 哎哎，慢点慢点啊。
1: 能哎。哎，刘哥。
3: 吴越。哎，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没事儿，我就是路过你们街道办，顺便问问你在不在。没想到还特意让你跑了一趟。
1: 哦，嗨，我以为
3: 还以为刘文山托我给你带话呢，是吧？
1: 嗨，
4: 去过去溜达了，
5: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1: 为什么
10: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1: 能不给我？不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3: 那就没办法了。

0: 六六六啊，该你喝
1: 喝酒从来不啰嗦，
2: 喝
3: 喝喝，好酒量，哎，好。

0: 喝酒的。哎，谁叫你变形的？你这个样子让新郎官看了，那还得了啊？
1: 哎，对哦，那非从洞房里面啊跑出来不可啊！
0: 声音小一点，不许吵到新人呢、哦。快变回来呀、啊！
1: 对呀、啊，快快变回来呀、啊！
2: 刚刚是什么样子了？
0: 啊？哦，你忘了？那好啊，我替你变得更好。
3: 哎，好啊，好啊，好啊！
4: 我的鼻子，我的鼻子！
0: 好了好了，你们慢慢喝酒，不许闹事哦。我要去伺候小姐了。
1: 哎小青姑娘、嗯，小姐用不着你伺候啊，你不要没事找事做嘛，坐下来陪我们喝一杯嘛。
0: 我不会喝酒的。
1: 怕什么嘛？这个酒又没有雄黄。
0: 哎、你啰嗦，哼！
2: 哎，你们看他的鼻子啊，我小心别掉下来喽。
5: 哦，拿这个去抓药。啊，
6: 谢谢大夫。
5: 好。哎，公母兄啊，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来，坐坐坐。
7: 谢谢谢谢。哎，汉文呢？
5: 昨天晚上他没回府上。
7: 没有啊，他昨天不是相亲去了吗？他姐姐不放心，叫我顺道过来看一看他的。
5: 公母兄啊，恭喜恭喜啊！说不定啊，我们马上有喜酒好喝了。
7: 哎，你真认为有这个可能吗？汉文真的叫人家相中了吗？
5: 十之八九，说不定啊，他们啊不通甚命，先斩后奏啊。
7: 那照你这么说，他们已经成亲了吗？
5: 我看准是这样，准的。
7: 哎呀，这怎么行啊？
5: 哎呀，行啊。你想想看，你的内弟，我的徒弟，一表人才，人才一表。听说对方啊还是个世家，要是汉文入赘的话，那你不是攀上了一门好亲戚了吗？
7: 这，哎，我看这事儿啊，我得赶快回去跟家里说一声了。
5: 好啊，赶快回去报喜吧。
0: 你看你那副呆相，看了一夜还看不够啊？
8: 当然不够了。我已经跟娘子说好了，我们要生生世世在一起，永远做对恩爱夫妻。
0: 姐姐，你们真的是这样说的吗？好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上了花轿。我看我们姐姐做了新娘子以后，连神仙都不想做了哦。
8: 青儿，来，娘子，让我看清楚。好极了，好看极了。
7: 启禀姑娘，花园整理好了，可以请娘娘跟许官人一游了。
8: 啊，官人出来看看。来，青儿，你也一块来了。
0: 我也一起去。
8: 当然一起去了，你别古灵精怪了好不好？
0: 也好，让我们新郎官看看他老丈人的花园也好。我们走吧。

0: 怎么啦？
1: 是啊，
0: 骷髅头，骷髅头啊！
1: 姐姐，官人，莫被你眼花了，哪有什么骷髅头啊？
2: 在那儿啊，
1: 在哪里呀？怎么我都找不到？
2: 就在那儿啊。

0: 莫非我真是眼睛看花了，石骨看成骷髅头了？哎呀，真该死！
1: 你呀，最好下一次看清楚，才可以大惊小怪。亏你还是个大男人，胆子这么小，
0: 小青。官人，这花园景致怎么样？
2: 自然是好啊，可惜。
0: 可惜什么？
2: 可惜我是个穷小子，配不上住这么好的房子。我想自食其力，开家药店，也为病家诊断。加上娘子从旁协助我，安居乐业，那就太好了。
0: 官人呢？那开一家药铺要多少本钱呢？
2: 不多不少，总得上百两银子吧。
1: 哎，就这么一点钱，这算得了什么呢？我家小姐随随便便就可以帮上你这个忙了。
2: 我是个大丈夫，怎么好意思用娘子的钱去做生意呢？
0: 官人，夫妻本是一体嘛，你又何必斤斤计较呢？
2: 我不是计较，而是……
0: 那就再说吧。官人，咱们到那边走走吧。青儿，我们还有没有银子啊？
1: 没有了。不过我可以到钱塘县去借一点。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4: 小周啊，最近这个道姑的事情到现在还没破，县太爷大怒啊，咱们哥俩可得当心点，弄不好啊这饭碗都保不住啊。
5: 宝哥，饭碗的事情我倒是不太担心，我们不干这个可以干别的。我怕的是万一再碰上上回那个不知道什么玩意的家伙。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要提那档子事了，咱们还是小心点吧。
5: 是啊。
4: 这惨了，咱们是不是又碰上上回那档事了？
5: 宝哥，不会那么巧吧，又让我们给碰上了。我们还是打听吧。
4: 好。

0: 俩够你前两了吧？
1: 好，那我们回去。
0: 好。快进去。这箱没少，这箱也没少。
2: 不好了，这箱少了1000两。
0: 啊？
2: 哎呀，哎呀。
0: 你老人家也应该管点事儿吧，总不能白受香火啊。
2: 哎，护身菩萨怎么不见了？
3: 童儿，你埋怨他白受香火不管事儿，把他给气跑了
0: 啊。给我拿下。嗯，

0: 好，算了，反正库银也不是本神的，我就放你们过去。哎，那这是谁遵神了？我们走。弟子白素贞，为了要报前世的恩情，逼不得已才去盗用库银，请神仙明鉴。姐姐，官人他说他要回店里去做生意了。
1: 官人。
0: 是吗？我已经出来3天了。你师父他对你会很凶吗？
1: 不不，师父待我犹如父子，所以我更不能让他老人家失望。我要赶紧回去替他分忧解劳。
0: 官人，你也不能一辈子都寄人篱下的。难道官人就没想过要自立门户的吗？
1: 你不是说你也想开家药铺，行医救人的吗？话是不错，自己开业谈何容易？我哪有那笔本钱呢？哦，那需要多少本钱才够呢？少说也得七八十两银子吧。<笑>
0: 官人，这区区七八十两银子还难不倒我们的。
1: 青儿，你快去里面取100两银子，交给官人，让他带回去也好使用啊。
0: 好啊！
1: 哎，不可以，不可以！官人，娘子，你的银子我怎么可以用呢？官人，我的银子不给你用，要给谁用啊？我人都是你的了，这点银子算得了什么？
0: 一个是50两，两个是100两啊。你要拿好，快收下吧。官人，你就快收下吧。早点合计一下，等开了药铺之后，我也好帮你行医救人。这说的也是。
1: 那我就愧领了。相公，相公，这是您的雨伞。这伞还是留在这儿吧。看今天天气晴和，应该用不着了。好啊，这把伞就放在我们这儿吧。其实这把伞也蛮值钱的。
0: 赚了100两银子，还赚了1房媳妇儿，官人，你真会做买卖，青儿。娘子，小青姐，那我先告辞了。晚上早些回来，我们等你吃饭。你要记住，你现在是有家的人了，得随时想着回家。小青姐说的是，我一定会记着。告辞。
2: 相公，我送你出去。
3: 库门无故自开，库银自行飞出，这一飞又是1000两。
2: 李头儿，这可是一桩要掉脑袋的事儿，你居然还在跟本县说笑？你难道真的不怕王法了吗？
4: 属下所言句句实话啊！
5: 大人如果不信，可以问问他们，他们全瞧见了。
2: 嗯，你们都看到了，这库房的银子自己长得翅膀往外飞吗？ 你们都看到了吗？
6: 都看到了，都看到了。
2: 你们都看到鬼了！李公仆，
6: 属下在。限你3天之内把案子破了，银子追回，否则的话，休怪本县对你不客气。好，你们都下去。属下告退。走。
2: 哎，
6: 你为什么不打打板子呢？鬼话连篇，他们这种人呐，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2: 上回你打了李头，这好一阵子没事了，现在老毛病又犯了，你还姑息他们呢？<笑>
1: 你不用担心，要是他们真的敢监守自盗，本县绝对饶不了他们的。<笑>
0: 你等着看，不是那贼呀才怪。
1: 汉文，你不但成了亲，谢娘子还送你100两银子作为。

0: 开业之用，这不是人财两得吗？这是真的吗？
1: 哎，什么都能假，这白花花的银子还能假吗？姐姐，你不知道我家娘子她对我有多好。

0: 头，这不是咱们丢了库银吗？怎么会在您家里呢？真是怪事啊！这要是叫大人知道了，可不好啊。
1: 这我也没想到我内弟他……哎，你们要看清楚了，如果确实是赃银，那我也不敢包庇他。你们尽管秉公行事就好。哦，
2: 是是。
3: 什么呀，
0: 头儿，这不是咱们丢了库银100两吗？
2: 对，听见也不错。
3: 库银？什么库银？
1: 汉文呐，叫你到外面去学做生意，你怎么学做这个呢？哎呀，带走带走。
4: 是。
3: 姐夫，姐夫，姑父，你疯了？那是我弟弟，
1: 是亲爹也不成啊。
3: 可是
1: 你没听人家说过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
5: 您真是活菩萨女诸葛呀，了事如神呐、
3: 哎！真的是内贼，对不对？
5: 哎，是里头小舅子，真没想到啊！
3: 哎，那赃银全追回来了吗？
5: 追回了100两，其余的下落还不知道。
3: 用刑一逼呀、啊，银子就出来了。听我的话，没错。
5: 我懂，我懂。喂。大胆的强盗，居然敢目无法纪，劫取库银，你有多少同党？赃银现在何处？还不一一从实招来？
1: 哎，汉文，大人在问你话呢。
3: 啊？问什么话？
1: 银子打哪儿来的？
5: 从实招来。
3: 我若从实招来，岂不有累我家娘子了吗？哎呀，娘子啊！青儿，青儿，
6: 来了。
7: 什么事啊，姐姐？
3: 我算出来了，官人有难了，我们快去看看。
6: 嗯。
5: 你说，这100两库银是从哪里来的？
3: 是小人在路上捡到的。
5: 胡说，不用大刑，量也不招。来人呐，
4: 在，
5: 给我拉下去打。
7: 姐姐，不用着急，我有办法。
3: 汉文，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呢？我不能害娘子。
5: 你们还在等什么？快给我打！

0: 你们先等一下啊。
1: 是。
2: 弟弟，弟弟，怎么样了？
3: 哎，姐姐，你别哭嘛，一点都不痛啊。啊，
2: 这么重的板子，怎么会不痛呢？
3: 大概是他们看在姐夫的面子上，所以啊，雷声大雨点小，打假的。

0: 痛呢，真的。
1: 嗯，
2: 哎呀，好痛啊！
0: 我告诉你，护银不是许仙道的，你要再冤枉好人，我就打断你的腿。你去告诉县太爷，许仙只能轻罚，不能重打，知道了吗？
2: 啊，好，我知道了。
0: 你以后再敢冤枉好人，我……
2: 啊！啊！啊！我下次再不敢了，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3: 哎呀，夫人，怎么回事啊？啊，快起来，快起来！
2: 哎呀，
3: 哦，来来来，来，快快坐一下，坐一下啊！哎，快坐！
2: 啊！
3: 啊，来来，那边坐。来来来，啊，坐下啊，小心点啊。哎，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你是不是在堂上打人家板子啊？
3: 不错啊，我都是遵照你的意思办理呀。
2: 啊，哎，你可别再打了。
3: 为什么？
2: 好像都打到我身上来了，好痛！
3: 哼，这个许仙一定会什么妖术，看我不把他打死！
2: 哎哎哎！这个人啊，你可千万只能轻罚，可别再重打了啊！
3: 哼，难道我还怕他不成？
2: 哎，你不怕他，难道连我也不怕了？连我的话你都敢不听了啊？啊！你想害死我啊你！
3: 哎呀，夫人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来来，坐坐坐坐，下官见机行事就是了啊！坐坐坐
2: 啊！

0: 阿维奇的寿命，尽管实话实说好了，不妨试。尽管实话实说。
1: 说。
2: 公堂之上说实情，听来似假又似真。人一打到仇王府，双茶向内拿半人。

0: 你跟白氏成亲的地方就是这儿吗？
1: 像是，又像不是。
0: 这，你要敢再欺骗本县，小心你的性命！啊！这哪像是人住的地方啊？
1: 是这儿，是这儿了。我家娘子就是住在这儿的。娘子，娘子，你在哪儿啊？
0: 给我搜！
2: 是。
0: 走。
3: 是。
1: 娘子。

0: 启禀大人，900两库银全在这儿，一两也不少。
1: 嗯，嘿，赃物找到了，就可以销案了。
0: 是，
1: 把银子搬回去，打道回衙。
0: 哎呀，
2: 走，还愣在那干什么？走。
3: 威武。
4: 老爷，老爷，千万记着。只能轻罚，可千万不能重打，要不然我就跟你没完。
1: 哎呀，夫人，下官知道，知道。带许仙，
2: 走，跪下。
5: 小民叩见大人。
1: 大胆的狂徒，竟敢勾结打劫库银的匪类，蓬分赃银，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5: 小民实在不知道这银子是打劫来的，一时糊涂，请大人恕罪，恕罪，
1: 恕罪！哼，打劫国库，论律当斩，杀头，你懂吗？

0: 论律当斩。
1: 念你年幼无知，又是受女色所诱，且能够从实招供，取回了全部赃银，将功折罪，所以本县法外开恩，从轻发落，将你发配姑苏三年，从严管束，不顾不得私自跑回钱塘来，还不当堂谢恩？
2: 谢大人活命之恩。
1: 刻日发配，押下去，退堂。
3: 汉文，
4: 带下去吧。
5: 是。
3: 汉文！
4: 哎，你不能进去啊！妇道人家，回家去吧。
6: 哎呀，好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哭有什么用嘛？
3: 你少管，都是你了，抓人抓到自己人头上来了。
6: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姐，你不要难过嘛。我到苏州不过是被管束，又不会坐牢。再说，3年的时间快得很。姐如果想见我的话，就到。

0: 来来来，我那地发配到苏州的什么地界啊？
1: 徐江义啊，有没有认识的人呢？
2: 有啊，徐江义城是我表叔，
1: 那好极了，务必请他多多照顾啊。
0: 哎呀，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1: 谢谢啊，哎，还有啊，这一路上都帮忙啊。 哎，不用不用，哎，
0: 收下收下收下。
1: 头儿，您尽管放心，他是您兄弟，这玩意儿啊，包在我身上。
0: 待会儿在路上啊，我把它拆了，不就行了吗？哎，多谢啊！哎，放心，放心，安琪。好了吧，咱们该上路了。
3: 是。
0: 走。走了，走了。
1: 汉文，
0: 汉文，姐夫对不起你了。
4: 没关系，姐夫，大义灭亲嘛。何况我只是你的小舅子。
0: 好了，走了走了。
5: 汉文，涛儿，回去吧。
3: 姐，回去吧。汉文，
5: 姐，你回去吧，我会照顾自己的。等一等，
3: 小袁，你怎么来了？
5: 王掌柜的。 店里病人很多，所以他不能来，叫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他要你把他带到苏州吴家巷金人堂药材铺去。这家店的老板叫吴仁杰，跟王掌柜是结拜兄弟。他看到这封信会好好照顾你的。
3: 请你代我谢谢师傅，代我谢谢员外爷。

0: 青儿，青儿，青儿，
1: 小青姑娘去探听许官人的下落，还没回来呢。

0: 青儿，有没有消息啊？
1: 有啊，我打听到了，许官人发配到苏州，薛江玉管束，计算日程大概明天就会到了。姐姐，你快决定啊！
0: 我们到苏州，一方面可以保护官人，另一方面看有没有机会跟官人重聚。
1: 好啊，我们明天就到苏州。
2: 怎么样，这条山路还走得惯吧？
3: 还好还好。
2: 哈，其实啊，你也不要想那么多，县太爷逼得紧，要他们火速破案，他的压力也蛮大的。
3: 所以我就成了替死鬼了。
2: 别这么说，他要我好好关照你呢。正好啊，徐江义的义城，他是我表叔，姓郝，叫郝江化。
3: 郝假话？
2: 不是不是了，这是别人给他取的外号。他这个人啊，对人特别客气，你到他那儿去啊，我就放心了，他一定会好好善待你的。
3: 谢谢官爷。
2: 不必不必啊。好，我们走吧啊。

0: 你看见没有？前面的苏州城到了，我看还是把这个东西带上吧。
1: 啊，小青，你看，官人实在太可怜了，不行，我要下去。
2: 哎，姐姐，不行啊，我们现在突然下去，会把官人给吓到的。还是等他安顿好了，我们再找个托辞跟他碰头，这样比较妥当一点。而且，如果他问起仇王府的事，那我们怎么答？
1: 可是，官人实在太可怜了。
2: 姐姐，我们暗中保护他，他不会吃亏的。
0: 好了，走吧。

0: 他说我们里头人内地年轻不懂事，被案子给牵连了，所以弄到您这个地方来了，请您多担待一点。
1: 啊，好。哎，把这玩意卸下来，在我这儿用不上的。
0: 啊，谢谢。还不快谢谢义成老爷？
2: 哎，谢谢义成老爷。
1: 哎，我看你干脆叫我大哥算了吧。
2: 啊，谢谢大哥。
1: 好。哎，小伙子。
2: 哎。
1: 你会点什么手艺啊？
2: 啊，我会替人看病，懂一点医道。
1: 哦，你懂医道啊？哈，年纪轻轻的，我倒是看不出来。在苏州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
2: 哎，没有。啊，不过我师父在这儿有个朋友，哎，还有一封信，托我交给他呢。
1: 啊，我看看。吴家巷。啊，就在胥门附近不远。过一会儿我带你去送信去。
2: 在这儿。
1: 哦，你倒是先找到了。
2: 我闻到药味了。
1: 啊，走。来，就这儿。啊，请。掌柜的在吗？
3: 哦，两位有何指教？
1: 您是吴掌柜吧？
3: 啊，好说好说，我就是吴仁杰。
2: 吴伯伯好。
3: 啊，不敢不敢。这位相公是？
2: 啊，我是钱塘王凤山老师的徒弟，我姓许。师父有封信，托我交给您。
3: 哦。哦，你是凤山的学生？好，好，里面请，里面请。
2: 谢谢。

0: 这一茶之敬你务必收下。哎，不，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呢？这我无论如何是不能收的。吴老板，你既然相信许仙这个人愿意让他在你店里帮忙，这替我管束他，这就给我少了不少麻烦呢。应该说感谢的人是我，我怎么能够再收你的礼物呢？这千万不可以啊！千万不可以啊！哎，好兄啊，好兄啊，这话虽然是不错，可是你不知道，你放了许仙这一马，对他的本人。
1: 对他的家人，对他老师，还有对我们晋人堂有多大的方便啊？
0: 是啊，是啊，渔人方便，自个儿方便吧。
1: 哎呦，说的是喽，你给了我们这么多方便，我连这点心意都不懂，那我也太不懂事了。来来来，收下，收下，收下。哎，好兄啊，你要是不肯收下，就太见外了。来来来，收下，收下。
0: 这叫我怎么说呢？我这个人一向是太好说话了。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好，
0: 吴老板，不过有一层哦，他在您府上，要是没事的话，我是一切都不过问。
1: 是，
0: 如果他有半点不老实，你绝对马上要知会我哟。
1: 是，我一定会注意他的。

0: 哎，好，许相公，今后啊，你就在我济仁堂里帮忙了。领事王凤山啊，跟我有八拜之交，你在苏州这段日子就跟着我吧。
1: 谢谢师叔。哎，你管我爹叫师叔啊？
2: 哎，他师父跟你爹是磕头弟兄，可不是该叫师叔吗？

0: 姐姐，已经到了，我进去看看官人在不在。
1: 啊，你先去叫门，可别吓着他了。
0: 知道了。门上有人吗？
2: 您找谁啊？
0: 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2: 是囚犯吗？
0: 是吧。
2: 叫什么名字？打哪来的？
0: 他是从杭州来的，叫许汉文。
2: 哦，叫许仙。
0: 对对对，就是他。
2: 哦，你们是他什么人呢？
0: 啊，我们是他亲戚。
2: 哦，是他姐姐是吧？
0: 他人呢？我们想跟他见个面。
2: 哦，他不在这儿。在胥门吴家巷济仁堂药铺帮忙去了，你们可以到那儿去找他。
0: 啊，谢谢啊。
3: 汉文呐，歇会儿吧，来喝杯茶。
4: 谢谢大娘，我待会儿再喝。
3: 来喝杯茶。看样子是干这行的。
5: 手脚很利，对药材也很熟悉，是个好帮手。
6: 许大哥，许大哥，我
3: 玉莲，来，你干什么？
4: 娘，人家许大哥答应要教我念这神农本草经的。
3: 那也等人家有空的时候，你看他现在多忙啊。
4: 哎，他答应过我的嘛。
3: 哎，你就别去了，玉莲。
6: 许大哥，
3: 哎，回去回去。
6: 哎呀，娘，
3: 回去了。
6: 你，哎，许大哥，我等会儿再来啊。
7: 哎，好漂亮啊。
6: 别喝醉了，
7: 喝酒吧。
4: 不要理他，我们走吧。
7: 哎呦，姑娘，你推我，好啊！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0: 活该，
4: 走了。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过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太阳快下山了。
6: 这会没那么热了。
7: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0: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1: 流星鱼际乎。
2: 对。哦。
1: 非
2: 常
1: 浪漫的一个名字。
2: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
3: 实际上，它更能亲近人的灵魂。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4: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5: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尼玛森脚下。
6: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
7: 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自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0: 挂了个全组好一圈来，
13: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1: 为什么
20: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2: 能不给我？别弄你。
23: 我错了。
2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4: 那就没办法了。

0: 不只是好讲话，而且好讲话。你放心，这个媒我做定了，我就去跟这个许汉文说去。
1: 是啊，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啊。
0: 哎，这充军能充出个老婆来，还有谁不愿意的？您呢？

0: 姐姐，青儿，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1: 没什么。
2: 恭喜了。
0: 恭喜？
2: 当然不是恭喜你了，是恭喜我们许大官人。
0: 他怎么了？
2: 他给药铺的姑娘看上了，姑娘的父母也同意，现在正找人去说媒了，那不是要恭喜他吗？
0: 会有这种事？可是我不相信官人会变心，也不相信这世界上面会有抢人家丈夫的女人。
2: 姐姐，你不要这么容易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人。算了吧，这种负心的男人不要也罢。
0: 他不是你的丈夫，你才会这么说的。
2: 难道你还以为他还是你的丈夫吗？姐姐都已经变了。
0: 我不相信。青儿，我们去看一下，走。师叔，好大哥，这件事千万使不得，使不得。
3: 怎么会使不得呢？我看你跟吴家小姐呀，你们两个人是门当户对，才貌相当，简直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嘛。不吉利，不吉利。简直是跟天上的牛郎织女，还有人间的梁红孟光一样，怎么会使不得呢？
0: 不是啦，不是啦。
4: 贤侄啊，难道说我女儿玉莲还配不上你吗？
0: 不是这个意思。
3: 你说你不是牛郎，不是梁红，还不是？
0: 不是这么说呀。
3: 那你究竟怎么说啊你？
0: 就算我是牛郎，我也早有了织女了。就算我是梁红，也早就有了孟光了。其实我说使不得，不是为了什么原因，而是因为我家有贤妻。
4: 你真的已经成家了？

0: 你说你既然已经成了家，有老婆了，那你这回来苏州怎么没有她的消息呢？
1: 哦，该不会是她知道你吃了官司又变了心，跟了别的男人了吧？
0: 哎，这有道是女人是水性杨花呀。
2: 我说好大一只蚊子啊，小青，你又使坏了。
0: 你呀，自个儿不妨再去打听打听看看，这一年半载要是没有你老婆的消息的话，肯定的，她一定跟别人跑了。
1: 这死蚊子。

0: 相公，相公，相公。娘子，
1: 我说嘛，我哪有画得这么像？来了，
2: 许大哥，
1: 玉莲姑娘，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2: 你不是也还没睡吗？在忙啊？
1: 是，我在画画。
2: 我看你灯还亮着，知道你还在忙，所以呢，做了一点茶点来给你尝尝看。
1: 哎呀，不敢。
2: 没关系，我来，我来。许大哥，您的茶。
1: 不敢当，谢谢，谢谢。
2: 哎，这你画的画啊？
1: 哎，是啊。
2: 好漂亮啊，好像观音菩萨。许大哥，你看我这样子是不是也可以画？帮我画一张好不好？
1: 姑娘是说要我也帮你画一张啊？
2: 嗯，跟这张一样的，来嘛。
1: 哎哎哎，不行不行啊。
2: 哼，你是不是嫌我没有观音菩萨长得好看，所以不肯帮我画？
1: 哎，不是不是，哎，而是我觉得天色已经太晚了。
2: 天色晚才好啊，夜深人静又没有人打搅，这样你画起画来才可以专心啊。你看这幅观世音菩萨画得多传神呐。
1: 哎，可是天色实在是太晚了，改天吧。
2: 不要，我现在就要画，要不然我坐在这边，我不要走喽。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你还是早点回房去休息吧。哎，要是令尊来了看到，那多不好啊。
2: 你放心吧，我爹早就已经睡了，除非打雷，否则他不会醒的。
1: 哎呀，姑娘，我求求你，你早点回房去休息吧。
2: 哼，我不要，你越要我走，我就越不走。
3: 打雷啊！观世音菩萨，您老显灵了，您是不是要点化弟子啊？

0: 怎么不见了？
1: 画啊！
2: 哎呀，姑娘，今天实在是太晚了。再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甚是不便，要是传扬出去，对你的名声也不好啊。
0: 多谢神明指点，保全了我女儿的名节。
3: 夜深人静，当心火烛。
4: 这是我爹的声音，我爹怎么起来了？哎呀，我先走了，不要跟我爹说我来过。
2: 我知道，我知道，快走啊！

0: 啊，贤侄啊，
1: 师叔，这么晚了，您还没安歇啊？
0: 本来已经睡了，刚才啊被雷给惊醒了，顺便啊我就过来看看门户。怎么，贤侄，你还没睡啊？
1: 我因为思念娘子，所以睡不安宁，起来画画做消遣。
0: 贤侄啊，你画的是？
1: 师叔请看，小侄所画的是我家娘子。
0: 贤侄的媳妇儿，怎么像观音菩萨？
1: 罪过罪过，我家娘子长得慈眉善目，所以跟观音大士有点相像。难怪师叔会这么说。
0: 哪里啊，这个长得好，你画的也好。这茶点是谁给你准备的？
1: 没有人替我准备的，是我自己弄的，我自己弄的，也没有人来过。没有人来过。没有，
0: 真的没有人来过。我看呐，至少有一个。
1: 没有。没有啊。
0: 没有，难道师叔我就不是人了啊？
1: 原来你是说你自己。哎，我还以为
0: 你以为是你家娘子还是观音菩萨啊？
1: 谢谢
0: 汉文呐。既然贤侄媳妇他们找来了，就暂时委屈他们在这儿挤一挤，别的事情呢以后再做安排好了啊。
2: 多谢老人家的美意，您不用费心了，我们已经在昌门那边找好了房子。
1: 已经找好了房子了。
3: 官人，你不是说要开家药铺的吗？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只要等您回去，我们就可以择吉开张了。
1: 连药铺都准备好了？这使不得，使不得。
0: 贤侄啊，这可是一件大事啊，难得是媳妇贤惠，什么都给你挑办好了，你怎么又说使不得了呢？
1: 师叔，
0: 你懂得医术，这药材方面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这是你成家立业的正事儿啊，你赶紧去做，我可不能耽误你的前程啊。
1: 师叔，你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怕开了药铺会影响我的生意，对不起我，是不是？不会的不会的，天下的药材卖给天下的病人啊，哪有一个人做得完的生意呢？
2: 老人家说的是，官人，以后我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要请老人家多指导呢。
0: 好说好说，我一定会尽我的力量的。对了，你们开这药铺这名字取了没有啊？
3: 已经取了，叫保安堂。
1: 保安堂。
0: 保安堂。好，保安堂，保君平安。这个名字取得好，好。
2: 哪有你这里好啊？既人堂，既是活人，这多好啊！
0: 这。
4: 这位大哥，我听青姑娘说，我们这保安堂跟虚门的吴家的既人堂啊，两家像一家，关系挺好的。有没有这么回事啊？
5: 是这。

0: 我们许官人的师傅跟吴家老板是哥们儿，又是师兄弟，所以我们许官人就管吴大夫叫做师叔。
1: 哦，那许官人也懂得岐黄之道了。
0: 啊，岐黄之道是懂得了，可是呢就不太懂陶朱之道，所以呢我们家小姐才聘你陶儿先生来做掌柜的。
1: 哎，好说好说，以后还需要您给我多兜着点儿，我这是混碗饭吃。哎，万一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呢，还要请您多多关照。
0: 客气什么呢，我们官人跟娘子啊，他们一个在理一个在情，都不是亏待人的人呢。
1: 啊，是是。你们亲姑娘看起来倒是挺严肃的。
0: 哦，她是个小辣椒，少惹她啊。
2: 是无论，
3: 来来来来来来，
2: 我是无论。
4: 我说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是干着干着活的，怎么又赌起来了？你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是赌鬼。
5: 哎，我们来喝点水。好，来来来，
4: 喝着干活还想喝
0: 茶？有钱才能够使鬼推磨，没水没水谁干活啊？
5: 没，就是啊。
4: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水没水也得干活啊。
5: 哎，是是。
4: 讨厌，你们好好的去干活，我自然会把茶水端到你们手上，要不然休想。
2: 好了，干活干活吧。啊，
1: 秦姑娘。啊，
4: 什么事啊，陶掌柜？
1: 刚才官人他们两口子在斗嘴，现在好像没事了。
4: 我说陶掌柜，我们这保安堂眼看就要开业了。
1: 啊，是是是。
4: 所以这柜台里面的事情你要多多帮忙看管着。
1: 啊，那当然那当然。
4: 人家被窝里的事啊，你就少管好了。
6: 娘子，
7: 官人，你现在总该明白了吧？为了你，我跟小青两人费了多少心思，受了多少罪。
6: 娘子，真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些库银原来是强盗偷来，藏到府上栽赃的。哎呀，真是用心歹毒啊！
7: 本来那些强盗是想陷害我父亲的，没想到我父亲已经过世了，反而连累了你，披枷带锁，离乡背井的受了那么多罪。官人，我害苦了你。
6: 苦我倒是不怕，不过跟你成亲才三天，忽然的就要分散了，那种滋味真是不好受啊。娘子，你知道吗？自从来到姑苏以后，我真是每天都在想你，朝也思，暮也想，只是想你，什么都不要，就是想你。
7: 我都知道。官人，要说别的女孩子喜欢你，想跟你好，你也都不会喜欢她的。
6: 娘子，你是怎么会知道的？
7: 我是在想，以官人你的为人，还有跟我的感情，你是不会对不起我的，是吗？
6: 当然是这样子。如果娘子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对天发誓。
7: 官人不用了。官人，在这世界上，我最最相信的只有你一个。

0: 娘子。
1: 哎呀，丫头，有没有伤到手啊？
2: 没有啦。娘，爹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大概在你许大哥家用饭吧。
2: 我们家没有饭吃啊，为什么要在人家家里面用饭才可以呢？
1: 哎呀，听你这丫头说的，那许仙又不是外人，以前他在这儿的时候咱们对他也不错嘛。
2: 才不呢，跟我们家不错的话他怎么会舍得走？
1: 那是因为他媳妇找来了，一家好几口子都在咱们这儿待着，那多不好意思啊，何况他也要求发展呢。
2: 哼，发展个鬼呢，我听说了许大哥那个保安堂啊一直都没有生意，根本没有人找许大哥看病，所以金儿哥才把爹找去商量啊。
1: 就是嘛，我看他们呢也是人生地不熟的，病家呢又信不过你许大哥，所以才没生意。
2: 才不是呢，我看啊一定是许大哥那个娘子没有帮夫运，所以他的店才发不了财。如果是我啊。
1: 你是什么也不害臊。
2: 爹、您回来啦、
3: 是。
1: 怎么回事啊，新店开张怎么没人照顾啊？
3: 我也弄不懂啊。这样也好，干我们这行生意的生意越清淡对大家越好。
1: 你倒是想得开啊。那会不会是因为新店新大夫，那病家就信不过所以没生意啊？
3: 也许是吧。哎，不对呀，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看见一个道士在卖药，生意好得很呢、
4: 哎，各位乡亲父老，我是神医王道陵，我这专卖神药万灵丹呐、这神药万灵丹很有效的，怎么样？这个药当然有效了，要不要试试看啊？你考虑一下，你呢？
3: 不要，
4: 没人考虑一下，你呢？来来，好，还有谁？来好。一个来不要急，慢慢来，一个来，不要抢，一个来啊，一个来，大家都有份。

0: 我们开了店，也雇了伙计，可是却没有生意，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你看官人都急死了。
1: 好可怜的官人。
2: 哎呦，
0: 哎，有人上门来了。
2: 掌柜的。
3: 哦，老太太，您要抓药啊？您把方子给我。
2: 我没药方，我买两瓶万灵丹。
3: 万灵丹？小店不卖这个药啊。您治什么病啊？
2: 拉肚子的。哎，你这边不是茅山道士啊？
4: 茅山道士

0: 您说的是那位神医王道陵啊？
1: 对对对对，王大仙。
0: 我是许仙，不是大仙。您要找的神医，喏，就在那边，很多人挤在一起的那儿就是了。
1: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这个书呆子，他还给病人指路呢，真是瞎热心。
3: 哎，怎么样？好了，哎，你们看到没有？好嘞，哎，我告诉你啊，你吃这个万灵丹呐，保证你百病不生啊。好，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谢谢谢谢。
4: 同在山间住，门当户对两相好，我们同修炼，哎，同得道，做一对神仙夫妻也是刚刚好。哎，怎么样啊？
0: 来呀、啊，
4: 来，这不是来了吗？
5: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4: 不给面子啊！

0: 君子报仇，三百年不晚。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啊，好好好好，哎哎，各位各位，别急别急，我还有更新鲜的呢，来看着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叫万灵水。哎，是啊是啊，这比万灵丹还灵呢，当然有效了。刚才你吃过，你忘记了？来试试。
1: 不敢不敢
0: 不敢呐。哎哎，这位相公，你试试。没没事的，来试试。
2: 哎，这真是奇怪，怎么好好的一下子就突然病倒了呢？
3: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又要止血了。
2: 你到底吃坏了什么东西？这怎么得了？这个晚上已经泻了七次了。
3: 不是七次，是九次啊！
2: 小心啊！

0: 就这样，给我。没人。 奇怪了，没人呢，
1: 下毒。

0: 哎，您是怎么了？才一晚上，人都变形了。
1: 禀来如山道，昨天一个晚上又泄又吐的，实在受不了。您歇会儿。哎呀，你快替我抓点药，我要先止住泻肚子才行。啊，
0: 是。
1: 哎，
0: 府上可有上吐下泻的病人？我王大仙。 有万灵丹包治，保证您是药到病除。万灵丹？没错，一两银子一瓶，保证是药到病除。哦，嗯，这位相公，看你这样子，八成是昨天晚上跑了十几趟茅房，是不是？
2: 你，
0: 哎，我是王道林，人称王大仙。
1: 吃我一瓶药，疾病化云烟。
0: 我不会买你的药的，请你注意，我这里也是药铺，我自己就是大夫，有病我自己会治。哎呀，你那个药啊，治不好你自己的病的，还是买瓶万灵丹吧，啊？
1: 就是送我也不要，请你走吧。
0: 哎，嘿嘿，这是你说的啊，送上门来你不买。 待会儿啊，可别上我那儿去求去啊！
2: 我就是死也不会求你。
0: 哎，好，这可是你说的啊，那就告辞了。不买就随便你了，我就走了。啊，
2: 站住！
0: 嗯、
1: 我买，
0: 娘子，官人一病要紧，不要赌气了。陶掌柜，
2: 拿两银子给他。
0: 是，对嘛。
2: 这才是明理人嘛，何必赌气呢？啊，嘿嘿，银子给你，走吧，走了，走吧。告辞了啊！快走了，快走。娘子，这个道人唯利是图，一点医家和出道人的慈悲水心都没有，我们干嘛要买他的药啊？不买可不行啊！为什么？ 这种病我自己也会治，官人，你得的不是病，是昨天喝了他的毒水，已经中毒了。啊，嗯，这就是解毒水的药，所以绝对会有效的。那这样说，他不是在害人吗？没关系，他害人，我们救人呢。嗯，好啊，我生平最喜欢救人，官人，我看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
3: 这药吃了之后，瓶子别丢，我有用处。
2: 啊，好。
3: 青儿来了，
2: 有什么事？来。

0: 面粉来了，面粉来了，行了行了，交给我就行了。
1: 啊，秦姑娘，你还会做面食啊？我们今天吃包饺子，还是擀面条啊？
0: 你就知道吃，这个嘛，我是用来做药的。
1: 面粉拿来做药，那能治病吗？
0: 治不好，可是也治不坏啊，只是一点点面粉，伤不了人。
1: 这叫什么药啊？
0: 老牌的万灵丹。
2: 万灵丹，好了好了，没有你的事了，出去出去出去。
3: 哇，那么多的瓶子，够他们卖的了。
2: 对，等人家花钱买了，治不好病，那个时候白送给人家也不会有人要了。
3: 哎，那我现在叫五鬼过来帮忙，把面粉给装进去。
2: 你们动作快一点，我先过去王道林那边看一下。 小青啊，小心一点，千万别给官人知道了。
0: 好啦，又是官人。哎！哎呀，秦姑娘，又。

0: 找我们有什么差事？
1: 哎，你不要啰嗦嘛！
0: 这什么宝贝？
1: 不知道，不要乱叫！
0: 哎呦！
1: 哎呀，你们不要做懒鬼嘛！哎，看着看着看着，我教你们做。把面粉装进去，全部装得满满的。
0: 哎呦，无聊嘛！
1: 哎，快啊！
0: 好吧，好吧，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金哥，金哥，来。

0: 万灵丹变。官人，
1: 娘子，这都是些什么？
0: 官人，你不是最喜欢救人的吗？这些都是救人的药啊。
1: 哦，救什么病的？
0: 专治现在那个上吐下泻的恶症啊。
1: 不是人家王道士有灵药吗？
0: 我们的比他的更灵，因为他的药要一两银子一瓶，很多穷人家根本买不起啊。
1: 对，我们可不能卖那么贵，卖药的要趁人之危来赚钱，那样会断子绝孙的。
0: 官人你放心，我们的药根本不用钱，是免费送给病家服用的。我发愿要把这一次的食疫赶快给治好。
1: 啊，那太好太好了，娘子你简直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不过你这药会有效吗？
0: 我保证跟那个什么道士的一样有效。
1: 恐怕不会吧。

0: 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什么问题？
3: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那天呢，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边人说喊我搞点艺术品投资。关于艺术品投资这个方面的事情，你是晓得的，我和爸爸还是有点眼光的哈。然后呢，我就花10块钱买了一幅画，哎呀，拿给他，马上给我们打了200块钱红包回来。嗨，我一看这个事情很有前景哈，马上投了1万多块钱，然后他就说我们流配了，赔光了，哦吼，不得了。去过去
1: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别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民革中央对口青海省、四川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西宁召开，郑建邦讲话，何报奖主持，吴晓军做表态发言，罗东川做汇报。
1: 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0: 青海绿电累计交易电量超200亿千瓦时，为全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输出青海动能。
1: 青海省水利厅综合指挥会商调度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全力保障全省汛期水利安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民革中央对口青海省、四川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西宁召开。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报奖主持。会上，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

0: 省做表态发言。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汇报青海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民革中央副主席李惠东介绍民主监督工作安排。郑建邦指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和强烈责任担当做好各项工作。要深刻认识开展本轮专项监督工作的重要意义，处理好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助力两省打好加强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建设答卷。他强调，做好本轮专项监督工作，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始终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工作全过程。要坚持民主监督性质定位，以预监督于支持之中，预支持与监督之中原则，发挥协商式监督作用。要聚焦重点任务，提升工作效能。要用好各类工作机制，充实调整1119工作体系，更好为黄河流域保护发展谋思路、出主意、想办法。要注重宣传阐释正面引导，讲好新时代多党合作故事。要将严实作风贯穿始终，确保专项监督工作风清气正、扎实有效。何抱祥指出，民革各级组织和相关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及时传达贯彻此次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举民革全党之力，做好本轮民主监督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工作计划，加强队伍建设，搞好工作培训，高质量开展调查研究。各调研组要紧紧围绕监督重点内容，确保指向准、不偏题，科学合理安排调研方案，既深入一线，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又充分利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和信息手段，不断提升调研质效。要结合地方的突出问题和发展需求，深入研究探讨，提出合理化建议，形成高质量监督调研报告。要充分发挥联系机制作用，强化与国家有关部委沟通合作、信息共享，加强与有关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的合作，以科技赋能提高监督质效。要做好与相关民主党派中央的联络协调工作，统筹安排，加强合作、资源共享、互相借鉴，为多党合作推动黄河流域保护发展不断积累经验。吴晓军代表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向民革中央来青表示欢迎。他说，民革中央对口青海开展民主监督工作，为青海更好贯彻落实黄河国家战略、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机遇。我们将把配合专项民主监督作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的实际行动，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扎实作风做好各方面全过程配合保障，与民革中央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并以此次专项民主监督为契机，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海答卷，让黄河真正成为造福高原儿女和炎黄各族人民的幸福河。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田红旗、王红、冯巩、吴京、欧阳泽华、陈兴英，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桥，省领导张景刚、班果、刘同德等出席会议。会前，吴晓军、罗东川和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在西宁拜会了郑建邦、何抱祥一行。
1: 6月2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优化政务服务、综合医改等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

0: 风碳中和的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碳达峰专项行动，进一步发挥绿电优势，扩大绿电交易规模，拓展绿电绿证应用场景，深度参与和融入全国碳市场，切实把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强化安全监管和风险防控，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充分把握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树牢一盘棋思想，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产业优化布局和转型升级等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在服务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中，更好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围绕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推动多层次交流合作，讲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青海故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项目审核把关，分类建立动态管理重大项目储备库，完善省内资金管理政策，切实保障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项目实施，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构建齐抓共管、监督问责、长治长效的工作机制，积极有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强调，要着眼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进一步优化政策供给，简化工作流程，不断提高全省用地审批效率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效能水平，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推动健康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强调要加快构建具有青海辨识度的场景创新生态，促进场景资源开放和公平高效配置，以场景创新应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青海绿电累计交易电量超200亿千瓦时，源源不断的高原绿电跨越山海，为全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输出青海动能。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中旬，全省绿电交易规模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折算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1500万吨，真正实现清洁能源发得足、送得出、用得稳。依托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截至4月底，全省电力总装机规模达8527.8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升至93.3%，新能源装机占比74.1%，雄厚的发电产能为常态绿电交易提供坚实支撑。立足电力市场化改革，青海不断完善绿电交易体系，借助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国网青海电力创新搭建以电算碳测算模型，同步推出绿电贷金融产品。目前全省989家企业建立碳账户，绿电贷累计投放553.38亿元，为企业节约利息4.07亿元，以金融活水助力绿色产业发展。
2: 我们紧扣国家能源战略，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大市场，精细化开展绿电交易。目前，青海绿电已送至全国23个省市。
1: 下一步，青海将持续深化绿电与碳市场衔接，全力推动轻轨、轻越特高压输电项目建设，持续提升跨区域输电能力，助力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
3: 当前全省进入主汛期，青海省水利厅综合指挥会商调度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全力保障全省汛期水利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省地处江河源头，水系分布广泛，汛期短时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防汛工作点多、线长、面广， 对信息传递、应急响应、协同调查。

0: 效度有极高要求。以往各水利业务平台独立运行，数据分散，一定程度影响防汛指挥效率。为补齐信息化短板，提升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省水利厅立足全省水情特点和防汛实战需求，高标准推进会商调度中心建设。
1: 我们利用水文水动力专业模型对黄水干流洪水进行了演算分析，这边是三维动力场景，这边是二维模拟场景。通过演算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此次洪水影响范围涉及的主要有住宅以及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通过演算结果呢，我们可以提前生成防御预案，做好防灾救灾和群众转移避险等工作。
0: 正在进行模拟演算的便是我省首个数字孪生流域平台——数字孪生黄水系统。平台整合了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水库运行管理等业务平台数据，同时还利用分布式水文计算模型、水动力模型等对黄水流域全要素进行智能模拟和前瞻预演，进一步增强黄水流域干支流的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能力。此外，大屏幕可同步呈现全省207座水库实时雨情、330座淤地坝信息、35个基本水文站和32座大中型水库报汛数据等涉及汛期的关键数据。同时，平台还将青海省取用水管理平台、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青海省水情报汛平台等支撑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六大业务平台整合在一起，有效提升汛期分析研判效率，实现省级统一调度。
2: 目前，省水利厅已建成包括水资源管理、河湖管理等共计12个业务应用系统，实现了水利业务全覆盖。通过新建成的会商调度中心，完成了对各业务平台的整合，打破了信息壁垒，实现了数据共享和一屏统揽。

0: 立足生态优先发展定位，果洛州创新生态信贷服务模式，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绿色低碳、生态富民领域，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在果洛州甘德县雪山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工人正忙着清理盘点有机肥。这是一家集饲草种植、牦牛养殖、屠宰加工、有机肥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循环企业。2025年，果洛农商银行为企业发放全州首笔碳账户挂钩贷款，依托这笔430万元生态信贷，企业严格遵循碳减排标准推进生产。当年实现碳减排0.356吨，既减少了化肥使用，也降低了碳排放，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2: 现在有机肥代替了化肥，牦牛养殖也实现了低碳无害化，资源利用率提高了，企业效率也上去了，环保护了草原环境，真正做到了生态和经济两头旺。
1: 碳账户挂钩贷款是果洛州创新推出的以企业绿色减碳成效为核心授信依据的特色信贷产品。碳减排成效越突出，企业能获得的贷款额度越高，贷款利率越优惠，真正让走绿色发展之路的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金融支持。
3: 把企业的生态环保、低碳生产这些绿色表现量化成碳信用，直接和贷款额度、利率挂钩，用金融杠杆激励企业走绿色发展路，既守护生态又带动产业。
1: 除了针对企业推出碳账户挂钩贷款，果洛州还面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个体牧户推出生态养殖贷、饲草种植贷等多款生态信贷产品，覆盖生态保护、绿色产业全链条，把金融活水精准引到了生态富民的关键环节。马庆县雪山乡牧民闹布一家拿到50万元生态养殖专项贷款后，完成了圈舍改造、草场改良和2种牦牛引进，养殖规模得以扩大，年收入增加到13万元。
4: 多亏绿色信贷的帮扶，现在养殖科学化了，草场保护得更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 截至2025年底，果洛农商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已达15.1亿元，支持草场改良、种草护。

0: 护草，引导牧民轮牧休牧，同时为湿地保护、水土保持等重点生态工程提供配套金融服务，筑牢金融支持生态保护的坚实屏障。
1: 我们将持续深化

0: 继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段高速公路工程是海北州连接西宁的快速通道，目前工程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
1: 桥梁是黄西高速的控制性工程，在桥梁施工段，焊花飞溅，钢筋交错，工人们正在进行桥面铺装和对接作业。现场压路机来回碾压，工人手持检测仪正在测量刚铺好的水稳层。
2: 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控制趟铺厚度、压实度、平整度等关键指标，全力保证建成通车后的使用寿命。
1: 位于海北州海堰县境内的 G0612 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段高速公路工程三标段，全长26.053公里。项目重点工程金滩一号大桥与金滩二号特大桥正全力攻坚。针对高原高寒环境，团队创新应用反力架反压和挂栏直接合龙技术，加快桥梁建设进度。
3: 本标段途经金滩乡海堰县，终点与西海至长安路。西海至嘉定高速形成梯形枢纽。
4: 目前，黄西高速全线路基工程完成94%，桥梁工程完成75%，全线6座隧道已全部顺利贯通。
1: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衔接嘉西、西察等高速公路，进一步织密区域路网，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沿线旅游业及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第三次在海西开展护心高原先心病筛查救治公益行动，用精湛医术守护高原儿童健康。
6: 在海西州人民医院筛查现场，专家们一对一为孩子们听诊、查体、问询病史、研判检查报告，细致排查每一处心脏异常隐患。
7: 此次公益行的话呢，我们集结了心脏领域的骨干专家，有我们的心脏外科、心脏内科、超声科、麻醉科等各领域的专家，全面开展儿童先心病的智能筛查、精准诊断、现场诊疗、免费手术的全链条服务。
6: 本次行动依托先进的智能筛查体系，累计为海西州6000多名儿童开展先心病筛查，完成心脏超声检查150多人次，筛查出心脏异常儿童近40例，并为7名符合条件的患儿成功顺利实施微创介入手术。
8: 在家门口就给孩子做了诊治和手术，还享受了公益帮扶减免，现在孩子恢复得特别好，真心感谢专家团队。
7: 我们的目标呢，不只是救孩子，更要将留技术、建队伍。后续呢，我们将和海西州人民医院建立长期合作，开展技术带教、人才培养、远程会诊等工作，把先进的诊疗技术留在当地，提升高原地区儿童心血管疾病的防治能力。
1: 近日，青海油田彩漆一厂自主研发的井矿智能排查系统正式投运，为设备气田1700余口气井装上了智能哨兵。该系统新增订阅式管理功能，用户可按职责订阅对应站点信息，避免无关干扰。气井异常信息通过中油即时通定向推送，确保及时处置。同时，系统通过定时任务对设备气田1700余口气井实现全覆盖自动排查，结合生产参数与业务模型，提前识别异常，前移预警，显著提升管控精度与响应效率。该系统的运用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排查效率低、信息传递慢的被动局面，大幅减轻员工负担，加速气田智能化建设进程。
0: 近年来，海北州海堰县精准培育特色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门路，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
1: 海堰县青海湖乡达玉五谷村依托本土优质农畜资源，开办海北青湖源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研发牦牛肉干生产，通过严把原料甄选、加工、包装全流程质量关，产品赢得市场认可。
9: 我们村的青湖源牛肉干厂每年都会拿出24万多的收益，用在村民身上，厂子还优先招村里人干活，就业问题也跟着解决了。
1: 海堰县甘子河乡达玉村则依托温泉资源打造达玉温泉酒店，同时创新推出温泉加藏药浴特色疗法，打造极具高原特色的康养品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玩，文旅产业持续升温，为村集体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10: 给我们这导致这大学生来经营

0: 今年子这个政府是宣传，这一次这个实施这个项目实施上方面，一修的比日年比日年好，就是来的游客一天比一天多。
1: 目前，该酒店已稳定带动2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其中包含6名返乡大学生。2025年，海晏县青海湖乡达峪五谷村、甘子河乡达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均突破100万元。
2: 当前，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阶段。海东市循化县强抓农时科学施策，全面铺开冬小麦无人机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作业，以高效现代化植保技术助力夏粮稳产丰产。
3: 以前我们都是人工下地喷药，喷石油喷泥，很容易喷洒不到位。无人机统一作业，效率高，喷得均匀，省事又省心。
4: 这次飞防主要针对小麦常见病虫害，采用高效低毒农药，确保绿色防控。
2: 今年，循化县落实惠民植保政策，在全县范围内推进免费无人机统防统治服务，覆盖5个乡镇冬春小麦种植区域，实行统一药剂、统一时间、统一技术的标准化作业，全方位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截至目前，全县小麦无人机飞防作业面积已完成1.7万亩。
5: 后续我们会持续监测各种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发展，及时开展各种农作物田间管护工作。
6: 在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赤色峰峦气势恢宏，
7: 碧水青山相映如画，地质奇观交织成唯美生态画卷。
6: 节目最后，让我们沉浸式领略这片山水风光。

0: 教育如何回归生活，滋养心灵？在青海，两所学校用泥土与笛声给出了答案。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在躬身耕耘中读懂红色精神的厚重与传承。孩子吹响千年竹笛，在悠扬旋律里涵养文化自信的从容与根脉。从课堂走向田野，从书本走向自然，教育在躬行与聆听之间找到了让信仰落地生根、让传统生生不息的力量。
1: 同学们，我们今天呢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劳动实践基地的红旗渠水利田。说到红旗渠，同学们知道有关红旗渠的故事或者精神吗？
2: 不知道，
1: 没关系。同学们脚下的泥土、眼前的草木以及手中的工具，都是最鲜动的课堂、最生动的课本。
0: 五月和煦的微风里，一堂特殊的思政课正在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劳动实践基地温室大棚里悄然展开。这里没有黑板，却有一块块以南泥湾、红旗渠、塞罕坝命名的土地。这里没有课本，却有黄瓜、辣椒、西红柿在孩子们手中拔节生长。
3: 很愿意带着同学们一起过来田间里劳作，跟他们一起成长呀，交交朋友嘛，把这个知识从课堂中转移到这个田里边的话，我觉得不单单是这个场所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一种教育理念的深化吧。
0: 知识如果不经过双手的验证，就只是书本上的符号。2025年秋季，该校在西宁城郊租赁了这座温室大棚，让劳动教育从校内课程真正走向田间地头。这一步迈出的不只是一段路程，更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向。

0: 让孩子在真实的泥土里完成从知道到懂得的跨越。
1: 劳动教育不能只是种地，每一块地就是一面旗帜，而每一堂课都是对学生一次精神的播种。
0: 有了场地，也有了理念，但真正的课题才刚刚展开。学校在反复研讨中找到了一条融合之路，把红色地标搬进大棚，让每一块土地都成为一个精神坐标。于是21块种植地有了独特的名字，也有了独特的课堂。
1: 我们做的最有特色的探索是将21块学生种植地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的红色精神来命名，并配套开发了21节地头微党课，形成了一地一课的融合教育模式。
2: 同学们在劳动基地里面动手去劳作呀，体验农耕，他会受苦受累，然后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这个过程中正好就是我们红旗渠精神的一个真切的体悟。
3: 这次的党课主要是讲的红旗渠，他们很勇敢，而且他们的这种精神也值得人敬佩。在这次的劳动实验学到了我们要坚持不懈，我们只要坚持，我们一定就会收到果实。
0: 三月下旬整地备耕，四月移栽定植，五月生长期管护，六月分批采收，107名学生，11个劳动小组将完整经历黄瓜、辣椒、西红柿等八种以上蔬菜的全周期种植，并且在实践中学会翻地、保持有机肥、整植搭架、预防病虫害等知识。
4: 我在这个地方给他记一个节，在记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将苗折断，并且它的松紧程度要松一点，因为苗子它还要再生长，知道了没？紧接着叫它的秧苗这样绕在这个绳子上。
0: 最初嫌脏怕累的小手，如今已经能够精准完成尖苗施肥等精细化操作。
3: 我们学会了给西红柿吊秧，西红柿有个好的支撑才能长大，我们应该也像西红柿一样有知识才能得到结果。
5: 我之前以为劳动是很乏味的，但是真实劳动了之后才知道这个非常的有趣。它从选种到插苗，再到结果，有很多的知识。
0: 从听故事、做劳动到感悟精神、见行动，孩子们在泥土中完成了一次次自我成长。当他们在田垄间擦汗时，当他们在西红柿架下小心翼翼吊秧时，那些课本上原本陌生的词开始变得具体而鲜活。
1: 劳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不只是教会孩子种菜，更重要的是在劳动中播种信仰，耕耘精神，收获成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劳动加思政融合品牌，推动基地劳动向全学段延伸覆盖。
0: 如果说泥土里的教育是向下扎根，那么笛声中的教育就是向上生长。有人让孩子的双手沾满泥土，也有人让孩子的指尖响彻笛音。
6: 从高到细，所以同学每一个音我们的这个练习的时候呢，我们口一定要按严。二三

0: 让教育回归生活本身。西宁市城西区桃李小学选择了一条朴素却深远的路，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一支竹笛，在吹奏中亲近传统，在旋律中建立自信。
1: 将竹笛纳入二年级全员普及课程，我们不是为了培养专业的人才，而是让传统民乐融入学生的生活，浸润童心，让美育真正的实现普及。
2: 每个孩子的差异不同，接受程度也不同，所以我们给孩子们制定了阶梯式的教育，希望给孩子们就是一个欢快的氛围，然后让孩子们吹一些简单的儿歌，展现自我，表现自己。
0: 零基础全员普及，无需天赋筛选，人人皆可成长。目前西宁市城西区桃李小学二年级五个班260余名学生全员参与竹笛特色课程学习，真正实现人人学竹笛，个个懂民乐，声声有特长，让传统民乐浸润同

0: 星，让特色美玉点亮校园。
1: 当我完整吹出熟悉的曲子时，我心里特别开心自豪，悠扬的笛声特别好听。
2: 第一次拿上竹笛时，手总是颤颤巍巍的拿不稳，在老师的不断辅导下，我练习下，我学会了吹竹笛，可以在家里给爸爸妈妈展示。
3: 会学一些我想学到的曲子，很多都是流行曲，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学习，但是现在还没有学会，我会继续努力的。
4: 竹笛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乐器，然后让孩子们学这个竹笛乐器呢，是为了增强孩子们的一份民族自信。当他能吹出一首曲子的时候，他的那种自信是由自而外发出来的。
0: 一堂简单的竹笛课，让孩子们在传统民乐的熏陶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强化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艺术教育小众化、精英化的壁垒，让美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长，而是每个孩子都能触及的成长养分。当笛声在校园里响起，传统文化便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孩子们指尖流淌的活的传承。
5: 吹奏竹笛能锻炼手眼协调的能力，锤炼专注力与毅力，让孩子们做事愈发的踏实有耐心。孩子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领略国风音律，潜移默化传承传统文化。
0: 日常训练的积累终会在某个舞台上绽放。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全体二年级学生参与的竹笛演奏串烧，成为孩子们展示自我的第一块试金石。
5: 孩子们都想有一个展示登台的机会，这种积极的向上的这种表现呢，也是在课堂之外的一种难得的收获。
6: 让每一位学生呢都能在笛声中全面的发展，向阳成长。那么今年六一的汇演，就是孩子们交给学校、交给家长的一份最美答卷。
0: 从田地到课堂，从沾满泥土的双手到吹响竹笛的指尖，两所学校殊途同归，让教育回归生活，让孩子在真实体验中获得成长。泥土里种下的是信仰，笛声里吹出的是传承，两所学校两条路径却共同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如何让孩子在真实体验中获得成长？答案其实很朴素，让教育回归生活，让成长发生在真实的土地上，流淌在真实的旋律里。感谢你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2: 挂了个圈子，跑一圈来，
14: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

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这是一种起源于中国，影响了世界的作物。中原有书，庶民采之。5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懂得在田野中收获成熟的大豆。2000多年来，大豆的种植足迹先后遍及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以它丰厚的营养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饮食与健康。悠悠历史绵延至今，在中国天南海北的大地上，人们仍在勤恳而广泛地种植着大豆。

0: 五月，温暖的季风让休眠的黑土地苏醒，松软的土地，广阔的平原，即适宜大豆的生长。这里是中国大豆第一主产区，一年能产出全国60%以上的大豆。六月，当小麦喜获丰收时，正是黄淮海地区播种大豆的好时节。丰富的光热、充沛的降水以及较小的昼夜温差，为大豆蛋白质的积累提供了有利条件。这里不仅是大豆种植历史悠久的地区，也是中国大豆的主产区，产量占全国的16%。在西南丘陵山地，大豆从玉米田中争得方寸之地，长江水汹涌雄浑，滋灌千里，丰沛的雨水和温暖的气候敦促着大豆生长拔节。南方地区的大豆产量占全国大豆产量的18%。墨子说，蔬素多而民足乎食。作为中国第四大粮食作物，大豆曾是让中国人吃得饱的重要保证，而今作为集蔬菜、油料、饲料于一身的宝贝作物，大豆又肩负起让中国人吃得好的新使命。晨光熹微，很多中国人的一天是从一杯豆浆开始的。这是一家位于浙江省舟山市的早餐铺，每天早上这里要卖出300斤豆浆，消耗黄豆30斤，而中国人每年喝掉的豆浆约有139.8万吨，所消耗的大豆达14万吨。中华美食璀璨多姿，很多佳肴离不开酱油调味。这是广东的一家酱油加工厂，每年这里产出49吨酱油，消耗大豆25吨。珠三角地区每年产出的酱油约占全国总量的1/3，需要用去大豆120万吨。豆浆、豆腐、豆皮、酱油，中国人早已将大豆幻化为无穷美味，融入一日三餐。千百年来，从五谷杂粮到四大粮食作物，大豆始终榜上有名。这艘在海上航行1个多月的远洋货轮，满载着10万吨进口大豆，停靠到浙江舟山港。这些大豆主要是为了满足近年来的新增需求。随着饮食结构的升级，肉禽蛋奶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必须。它们能够更高效地提供蛋白质，也拥有着更为丰富的口感层次。既上得餐桌，又甘居幕后，大豆的身份由此悄然转换。每榨1斤豆油，需要耗费5到6斤大豆，原本供给自足的大豆因此告急。
1: 我们依赖这个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也依赖中国，因为现在的这种极端的气候变化，可能都给我们这种单一的这种来源啊，带来一定的这种风险和不稳定性。
0: 面对大豆产需缺口，中国实行了大豆振兴计划。

0: 从2012年到2021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增长了13.6%，大豆产量增长了22.03%。尽管如此，大豆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2021年，中国大豆需求量超过1.1亿吨，而自产的大豆只有1640万吨。为了增加大豆有效供给，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一场扩大大豆种植面积、确保大豆产能提升的攻坚战就此打响。五月的黑土地，晚春的暖风送来了播种的信号。黑龙江省北安市革命村村民李富强已经在田里忙活起来。今年39岁的李富强已经种了20年地。10年前，他抓住了国家扶持组建合作社的机会，带领村里230多户村民创办合作社。10年来，合作社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升，农户平均收入已经增加了近5倍。而今年，合作社不少社员都面临一个选择：种玉米还是种大豆？
1: 因为他种玉米，他那个田间管理这一块特别省心，等黄豆就不一样了，他那个特别除草这一块特别费劲，也不一定说是今年大豆到秋的时候能照玉米挣得少，都说不准，没准黄豆再涨点价，比玉米挣得还多呢。
0: 作为中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占全国的40%以上。扩大大豆种植面积能不能完成目标，能不能开春把种子种下去，至关重要。东北的耕地只能种植一季粮食作物，在玉米和大豆之间只有一种选择。这几年玉米价格又上涨，单产又高，因此大部分农户更愿意选择种玉米。
2: 大豆没啥事，你就得上地看看有没有虫害了，草啥的多不多了。到秋如果要是产量要是上不来，粮价再掉下去，一年就白忙了。
0: 王立军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农户的想法，但李富强相信，种地要看天，更要看政策，跟着好政策走，能高产高效，事半功倍。就在这时，北安市农业农村局推动大豆种植的工作组来到了村里。为了打消农户们的顾虑，农业农村局局长江军给农户们算了一笔账。
3: 你们都是老把式，从这个政策上看，今年呢，这个省里头，对这个种植大豆这块，有很大的倾斜。一个是呢，这个种植者补贴这块，已经明确了轮作补贴、这个保险的补贴、生丝的补贴、每亩地种大豆的补贴要高于这个玉米的补贴200元。你好好回家算算账。
0: 果然，加上各项政府补贴后，种大豆和种玉米一样赚钱。更让王立军感到心安的是，国家除了相应补贴和政策倾斜外，还为种大豆的农户们提供了农业保险。在这份国家兜底的农业保险中，明确写着保价格、保收益。李富强带着社员们种下了14万亩大豆，预计产量将达到28000吨，为每家农户带来10万元左右的收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大豆生产的政策，从政策性补贴到种植风险保障，扶持力度前所未有，农民的种豆积极性大大提升。

近十年来，中国大豆产量从1344万吨稳步提升到1640万吨。2020年，中国大豆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48亿亩，成为十年来最高。芒种时节，在广袤肥沃的黄淮海平原上，小麦颗粒归仓，玉米和大豆准备下地。这台看上去不起眼的播种机，借助了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实现了玉米大豆精量播种。近十年来，伴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全方位发展，机械化已经成为提高农耕效率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而在地块狭小的中国西南，科学家和农户们正在齐心协力探索着另一种能让大豆增产的秘密武器。四川盆地气候温热，霜雪少见，这里是中国大豆的第三大产区。

刻在川渝人基因里的豆花，佐餐调味，别有风味的腐乳，每一分舌尖上的眷恋，都催生着田间粒粒饱满的豆荚。然而，真正让这个大豆消费大省得以自给自足的秘诀之一，则是藏粮于技。

0: 临近春耕，凤光荣正在鼓捣着他的农机。他想用机耕完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农作物应该如何播种？
1: 通过这个技术的推广，能够扩大大豆面积，提升大豆产量。同时我们这个技术在西南的推广，也推动了我们西南地区大豆面积的扩大。
0: 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杨文玉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首席科学家，他和团队经过23年的研究，成功让玉米与大豆两种作物在同一块农田中和谐共生。多年的田野实践中，杨文玉与农户凤光荣结成了对子，每年他都要赶去看看凤光荣的播种情况。杨文玉和凤光荣正在努力的方向，是通过省时高效的作业，让玉米不减产，豆多收一季。
1: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不仅呢我们要实现这个增产，同时我们也想到不能够增加农民的劳动强度，所以我们要实现机械化。
0: 大豆玉米兼套作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由于玉米和大豆生长高度不一致，操作复杂，种植效益低，这种做法逐渐不为人所用。杨文玉和团队通过优化品种，解决复合种植的机械化难题，让这对黄金搭档优势互补，既缓解了大豆与玉米抢地的问题，又增加了大豆产量。
1: 这儿，大豆种植呢？两边装玉米，中间装大豆。
0: 两行玉米，3到4行大豆同时播种是个技术活。由于大豆和玉米播种的株距、深度均不同，人工种植难以均匀把握。播种施肥还要分开2次进行，费时费力，效率不高。大豆玉米带状复

0: 和种植播种施肥一体机，小巧灵活，可以根据地形品种选择调整播种株距和深度，成为完美解决机械化播种的田间魔法。
1: 这个玉米跟大豆之间啊，它的距离啊60到70公分，我们这个距离呢，今天你看这个就是70公分，至少要60公分，这样保证呢玉米对大豆的影响比较小，让我们大豆呢不受这个玉米的欺负。
0: 杨文玉和凤光荣，一位科学家和一位农民，为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械化和大豆增产这同一目标，肩并肩走到了一起。
1: 就是
2: 我和杨文玉老师相当于我就是遇到知音了，我多年的农机盟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的全程机械化作业实现了。
0: 两人合作改良的播种机已经更新5代，这些实验终于让四川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进入机械播种时代。
2: 好，掉头掉头，好，各位掉头，好，
1: 机械化，哎，你看机械改好了，是吧？
0: 科学家研究套种技术，精通机械的大豆种植户动手田间实践，成功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变为农田里机器的轰鸣声。为实现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械化操作，四川和山东两省今年分别投入经费500万元和1000万元，啃下了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机械化这块硬骨头。2022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被写进了中央1号文件。农业农村部预计在内蒙古、山东、河北等全国16个省份推广示范1500多万亩。另外，对于农户在复合种植过程中存在疑虑的环节，如施肥、除草、收获等，农业农村部专门派专业技术人员到各省培训讲解。从广袤的黑土地到西南丘陵，为了扩大大豆种植，中国人把耕地用到了极致。大豆低调无言，却也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着这片土地。在它每年一度的短暂生长周期中，可以与根瘤菌共生，把空气中的氮转化为氮肥，供自身生长。当豆荚饱满成熟后，大豆又会将形成的根瘤归还给土壤，从而肥田沃土。千百年来，中国人勤勤恳恳在土地上种植大豆，而大豆也力保着耕地肥沃，经久不衰。大豆振兴，品种先行，在国家作物种质库中共保存着3万多份大豆种质资源。这些丰沛的资源样本为培育大豆良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大豆科技工作者吹响了大豆育种的集结号，他们联合起来，从各个领域对大豆进行体检号脉，试图探索出一条条良种之路。近3年来，全国共审定大豆品种492个，包括10多个亩产超200公斤、10多个蛋白质含量超43%、20多个含油量超22%的优质品种。一个大豆良种的审定背后，是专家们无数次的测试、观察与计算。这个过程往往要耗费10年之久。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与东北大豆产业带 纬度